0: 手机的封装基板用重新布线层直接完成讯号连接以及 I/O 重新分配，不但有效降低封装的厚度，也降低封装的成本，并且让先进封装技术第一次真正的跨越商业化门槛。以上是今天整理给你的最新财经资讯，更多精彩及详细内容请参考最新一期先探投资周刊封面故事，先进封装四波产业大潮。
1: 城市广播网带您轻松掌握财经趋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培安，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2: 汇宇秋红谷七起制作千品造镜，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汇宇秋红谷04-2707-8799 2707-8799。
3: 这个夏天来清水吹海风赏艺术，2026台中清水走走艺术季6月27日至8月2日在高美湿地登场，除了艺术作品还有工作坊与导览活动，邀请大小朋友一起来清水走走，感受夏日海线魅力。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4: 欠钱是要安怎？
5: 免紧张，欠钱就找三娘啊！政府立案合法利息，手续简单。中民南路中港路口三娘汽车借款，控诉23280000 23280000。
6: 各位听众，大家好。台中市政府员工餐厅推出当季食材月喽，每个月精选金针菇、竹笋、芋头等当令蔬果，由主厨发挥创意烹调，现场还有食农小知识看板，让大家吃得安心健康，同时支持在地农业，欢迎大家一起来品尝美味，为永续环保尽一份心力。以上是台中市政府秘书处广告。
7: 上达上达上达汽车，
8: 在地深耕43年，专营进口车优质车行，上达汽车事故车
9: out，
8: 泡水车
9: out，
8: 调表车
9: out，
10: 定型化契约，全车保固，第三方认证。
8: 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7: 脸书搜寻上达汽车，
1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2.9 城市广播。
12: 太阳底下永远都有新鲜事，空气当中随时萦绕好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开启你精彩的一天。

由陈奕迅演唱的歌《社交恐惧癌》，你有这样的症状吗？社交恐惧，然后它是癌症，已经是好像没有办法救的感觉。现在好像蛮多人有这种社交恐惧症，可是背后大家的原因是都一样嘛？可能还是不太一样吧。有的人社交的恐惧是不知道要说什么，就不太擅长找话题，不太会聊天。但如果讲到自己有兴趣的，其实是可以滔滔不绝的。这个也可能会表现出像是社交恐惧的样子。那有的人可能是对人无法信任。这个也会是表现出可能像社交恐惧，所以虽然表象是一样，可是背后的动机根源是不一样的。如果你有社交恐惧相关的感受的话，你不妨也可以追溯一下，问一下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有这个社交恐惧。来分享一下现在这个时间点，在这个季节。季节在过，很多的文化都有那种跟随节令的一些饮食，像是吃鳗鱼饭这件事情，在最近的日本就是蛮有代表性的一件事。在吃鳗鱼饭这个日本他们的文化当中，有一个季节仪式叫做土用丑日，土就是五行的金木水火土的土，丑就是子丑寅卯那个地支的丑。土用丑日，用是用途的用，日是日子的日。什么意思呢？这是源自于阴阳五行跟干支纪年纪日的方法，就一年四季交替之前的18天称之为土用，就是五行的这个时候会属土。那如果碰上地支刚好那一天是丑日，就叫做土用丑日。那这个土用丑日现在在日本文化当中，通常比较单指的是夏天夏季的土用丑日，而通常就落在7月19到8月7号这期间。所以现在我们来谈这个算蛮应景的。而在这个季节当中，日本他们会有吃鳗鱼来对抗夏天的疲劳的习惯。这个背后的起源是来自日本的江户时代，当时有个发明家，他为了要帮助生意惨淡的鳗鱼店，他们就在店门口张贴了“本日土用丑日”的告示，然后就宣传说，只要吃名字有“五”这个字开头的食物就可以避暑。所以鳗鱼在日本的发音里面，第一个开头的音就是“五”。因此就有这样的吃鳗鱼的风潮，但后面科学家也去分析这件事情，还真的有一些根据。因为鳗鱼本身富含维生素 A 还有维生素 B 群，有蛋白质，有优质的脂肪，对于夏天大家容易食欲不振、体力又消耗大的人来说，是非常好的食补圣品。所以后来就这个事情就这样流传下来。那鳗鱼吃鳗鱼的习俗不止在日本，台湾我们好像也蛮流行的。不过鳗鱼比较大的问题是，它没有办法透过人工繁殖。即便像台湾，即便像日本，我们都是在农业繁殖上面有那种逆天的科技技术，很多不可能的事情，在台湾、在日本的农民努力之下，往往都真的化成了奇迹。可是，就唯独鳗鱼，目前还是没有办法透过太有效率的人工繁殖、商业化的养殖，而是在目前的做法是，渔民要先去抓野生的鳗鱼的苗，然后再进行人工养殖，就没有办法从育种就开始做，所以这就带给大家一个吃鳗鱼的不方便，钱会花的比较多。可是这可能不是鳗鱼的问题，是我们的问题。那反正就是随着气候暖化、环境破坏，鳗鱼的苗本来就越来越少了。现在有一些日本的水产养殖专家最新的说法是，他们已经突破了鳗鱼苗的繁殖瓶颈，而且降低成本，渴望为日本或者为爱吃鳗鱼的人带来新的希望。鳗鱼在世界各地都有吃的记录，那在日本尤其受到欢迎，就也碰到我们刚才前面讲这个习俗。日本是全球目前最大的鳗鱼的消费国，每年消费大概13万吨淡水鳗鱼。这个13万吨是什么概念？全球的鳗鱼总供应量70%，超过就70%以上都在日本。而过去鳗鱼是没有办法在人工的干预下繁殖的，所以日本市场上，即便你去日本，你买到的鳗鱼大部分都是野生捕捞的鳗苗，把它抓回来，然后再养殖而来的。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困难点，是因为鳗鱼它本身的习性就是蛮特殊的，它是一种洄游的鱼类。对，鳗鱼它看起来不像鱼，可是它确实是鱼。那这个鳗鱼它的洄游习性，它就是在淡水，平常生活在淡水。成熟的时候，它会游好几千公里往太平洋深海一带去产卵，而在人工的水池之内，鳗鱼体内的这个荷尔蒙没有办法自然的分泌，所以如果是用养的，鳗鱼很难自然的达到性成熟，就必须要高度依赖人工去注射荷尔蒙去催熟它。
可是即便是人工介入也成功率不高啦，受精卵的品质也很不稳定，而鳗鱼的产卵跟孵化也需要很特殊的物理条件，在深海包含那个水压要很高，要有特定的光线，还有盐度不能够差，实验室要完美重现这种环境，设备代价非常的昂贵，就算养成它的存活率也非常的低，这就是导致不是做不到，是成功率很低， CP 值不符合大家去花那个成本，所以现在一般的做法就是渔民去抓野生的鳗苗然后回来养。而且鳗鱼对食物很挑剔，刚孵化的这个小鳗鱼他们不吃一般的鱼饲料，科学家花费数十年去研究才发现他们在深海吃的是海雪，雪花的雪，这个海雪其实就是海洋的有机碎屑，小小小小的这样子。那实验室后来把改用鲨鱼卵去做特殊的饲料，可是这个就导致人工养殖的成本会非常的高，换算成鳗鱼饭你可能觉得哇太贵了不吃，所以这会有这个商业上的考量。那么日本他们现在最新的说法是说他们已经找到了一些新的技术，然后可以去让鳗鱼的养成变得比较便宜一些。还有一个小知识是，过去日本鳗这个品种是台湾、日本、中国、韩国这几个国家很重要的经济养殖鱼类。那么台湾呢，我们也曾经有过鳗鱼王国的时期，台湾有很多这种农产王国，什么香蕉王国啊，或者是虾子王国，所以现在这些名字可能都已经慢慢的改变了，已经不再是台湾，但我们曾经有过。在1990年代是台湾鳗鱼养殖的全盛时期，那个时候产量是全球之冠，所以我们也被叫做养鳗王国。渔民的说法会把日本的鳗的鳗苗称之为北京白金。过去台湾的养殖的鳗鱼有90%都外销到日本，后来跟日本之间我们有签一个互相实施鳗苗出口的禁令，就是保护资源啦，因为过去没有禁令，所以双方的渔民都一直捞一直捞一直捞，然后一直捞就会造成海洋资源的枯竭。而我们后来跟日本达成了协议，就2007年开始我们互相就实施一些鳗苗出口的禁止令，但市场上一直都有那种黑市走私，就把台湾的鳗苗或者把哪里的鳗苗再透过第三地转产地的洗产地的方式，然后把它洗到日本去。那现在虽然中国这边的养殖规模很大，成本相对来说会比较低，可是也还是都会从各个地方收购鳗苗进行养殖跟加工，所以也会对环境造成一些冲击。那么日本的这个说法到底是怎么样呢？为什么他们说他们已经可以成功的让价格下降？下段节目回来我们再来分享。

0: 嘿，我是卢广仲，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
1: 紧急通报，血库存量不足，
2: 系统提示 A 型 O 型血库低于安全值，
1: 任务需要你的加入，年满16岁，携带附相片的身份证件就能加入捐血行列，你的热血可能帮助多位等待输血的病人。
3: 捐血资讯及地点请上台中捐血中心官网查询。
4: 儿子啊，隔壁开小吃面店的王老板说今天店里大客满，想叫家里的看护阿妮去帮忙洗碗端菜收拾桌子啦。
5: 妈，绝对不行，外籍义工只能从事劳动部原先核准许可的工作，
4: 只是出于好心帮个忙，顺便让他多赚点外快补贴一下，这样难道也不行吗？
5: 不行，不论是雇主还是亲属，只要指派移工从事许可外的工作，一经查获，最高会被处以新台币15万元罚款哦。
4: 哎呦，罚这么多，要是真的被罚就惨了，那还是我们自己去帮忙就好。
5: 提醒所有雇主与家人，切勿违法指派移工从事许可外工作，以免处罚。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6: 欠钱是要安怎？
7: 免紧张，欠钱就找三娘啊！政府立案合法利息，手续简单。中民南路中港路口三娘汽车借款，控诉23280000。
8: 大家好，我是董成，我要换驾照喽！交通部115年5月31日起实施高龄换照新制，70岁以上要继续驾驶，要体检以及上课；75岁以上还要认知功能测验。高龄换照，安全出发 ，Let's go！
9: 以上为交通部与公路局广告。
10: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 92.9。大家好，我是小雨。

来自 Darren Hess 的歌曲，这首歌的歌名叫做 Darkness， 早上8:32。我们刚才分享到了日本的鳗鱼的养殖技术现在喊出了新的突破，然后他们从2010年开始其实就一直花费巨资在实验室的环境，他们希望可以打造用鱼卵去繁殖日本的鳗鱼，就不用再去抓野生的鳗苗然后再来去养大它。那从那个时候开始，日本他们就一直努力在降低成本，以便价格可以被市场接受。所以现在的问题是不是做不到，是做得到，可是那个背后要花费的成本可能不符合商业利益，他们就一直在努力这个事情。一开始一只从实验室从卵开始繁殖培育的鳗鱼要超过100万日币一只哦，然后现在2016年到4万，目前最新的价格，每一条小鳗鱼的成本已经来到大约1800日币，台币换算过来大概357块，没觉得哦，357块感觉蛮便宜的，因为一开始一直要100万日币，那现在1800日币这个成本已经是不可用天跟地来形容，已经差了非常非常的多了。可是如果你对鳗鱼的市场价格有些了解的话，一只鳗苗目前在台湾市场的喊价，一只很贵很贵的时候了不起180块已经是天价了，可是日本他用实验室去养的，它不是野生的鳗苗，它是用养殖出来的，一只还是要台币357块，跟野生的比起来还是有将近2倍的这个差异。那你会说日本这是何苦呢？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然后用这么多的心力，结果弄出来的鳗鱼还没有很便宜，到底是为什么日本要做这种事情？这个背后的原因其实不难想见了，就是像这种天然的鳗苗，它背后受限的是全球的环境嘛，还有大家捕捞的时候自己的自律性。而渔民自不自律这个事情，你是要指望别人嘛？可是指望别人，这个风险就等于是你没办法自己掌控。而日本是很讨厌风险不能自控这个事情，尤其日本从黑船来航之后，他们很多的科技啦，很多的技术，他们都是靠自己去突破。日本现在长成这个样子，背后是很多很多的日本的先烈们、先人们很努力之下才打造出现在的日本的。就日本以前是一个要技术没技术，要资源没资源，所以他们怎么做，他们就只好去采购资源，资源真的没办法了，像石油这种只能够用买的。那日本他们很喜欢做的事情，就是他们希望可以把这个产品完全拆解，所以他们去买很多什么收音机啦，买很多武器啦，买回来他们不是用了就算了，他们是买回来拆解去看别人怎么做。所以山寨大国这个国家可能一开始在讲的是日本，后来才转到别的地方去这样。那日本他们也是透过这样的方式，所以真的就建立起他们自己很强的技术链、工业链，包含很多的军工、军武，还有像汽车也是嘛，或者像现在的半导体，日本他们自己都有自己的一个体系。所以日本他们很讨厌所有的资源被掌控在别人手上，他们是希望可以掌握在自己手上的。所以他们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然后去把鳗鱼，野生的鳗鱼本来是要野生用养殖的，然后养到现在还是比野生的鳗苗还要再贵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希望可以摆脱靠天吃饭。野生的鳗苗捕获量像期货一样很不稳定的，大丰收的时候，像2024年到2025年那一次，一尾鳗鱼可能野生的鳗苗就只剩下10块台币，但如果欠收，野生的鳗苗就会疯狂暴涨。刚才讲180块已经算蛮高的，甚至可能贵的时候一尾鳗苗几百块台币都有。而日本最要做的事情，他们就是希望可以把鳗鱼的生产掌握在自己手中。刚才日本已经是我们知道全球最大的鳗鱼消费国， 全球市场产量70%都被日本吃掉。如果完全依赖野生的鳗苗，只要连续几年没有鳗苗，不用太久，可能一两年，日本的整个依靠鳗鱼建立起来的产业链，包含你去日本玩的时候看到那种鳗鱼饭的店、鳗鱼的养殖场、鳗鱼的加工厂，就会彻底崩溃。所以日本他们非常需要全人工养殖来建立一条不受天气、不受到航运影响的供应链。而且日本他们最喜欢吃的日本鳗，这个已经目前被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濒危物种，所以各国都在环保施压，都在要求不要去捕捞野生的鳗苗，或者做很多限制。所以未来如果国际法规全面禁捕野生鳗苗，那谁有人工繁殖技术，谁就可以垄断整个鳗鱼市场。日本他们就是在做这个事情，所以他们的眼光很长远了，不是像我们这种就短视近利，我们只看之外为什么鳗苗自己养殖比野生的还要贵2倍，为什么还要做？看我们这种就是目光短浅之人。那日本他们已经看得非常的远了。
1800日币虽然还是比较贵，可是现在已经在商用化初期，在试水温。当然有一些吃过这个养殖全养殖的人就说，他们这个鳗鱼的肉质啦，各种方面还是比不上野生的鳗苗，但总归就是先求有再求好嘛。台湾的很多的权威或者台湾的很多渔业的研究人员学者也说，日本人工培育的鳗苗虽然目前还比不上野生的各种层面上，但技术上确实已经是开创了全球的先河，已经是一个里程碑。而预估目前可能还需要5到10年技术的更新，全人工培养的鳗苗才可能在市场上完全取代野生鳗苗。好消息就是，如果全人工鳗苗能够成功的话，以后你去日本吃鳗鱼饭没有扑空的机会应该会比较就是高一点，就相对来说你比较不会扑空。但是换句话说，同样的，以后鳗鱼饭的价格可能就是日本那边说了算，要涨要跌全部都是靠日本掌握这个人工鳗苗技术的这些专家们来决定了。

0: 哎，你白头发不见了，看起来好年轻哦。
1: 我自己染的啦，美发时空植萃染发乳，专利双剂包装，开多少用多少，遮盖白发或不染发根都非常方便，10到15分钟快速上色。
0: 嗯，而且无 PPD、无阿摩尼亚，添加何首乌等多种植萃，染护一次完成。
2: 美发时空植萃染发乳，
1: 0800-785-678，
2: 0800-785-678。
3: 唉，工作受伤不能上班，医药费跟经济压力好大。
4: 别烦恼，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职灾劳工主动服务，有专人主动关怀，协助职灾权益、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复工服务。
3: 还好有他们，
4: 快拨04-2228-9111，分机35400，劳工局到收听。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
5: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6: 曾经我觉得男人就该撑起一切，但当家庭突然变故，我发现我也需要帮助。
1: 照顾不分性别，支持没有差别。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特殊境遇家庭扶助，不分性别，为遭遇离婚、丧偶、家庭暴力等特殊境遇的人提供援助。
2: 勇敢求助是力量的展现。
1: 请洽南投县各乡镇市公所或社会及劳动局0492245641。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7: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大家好，我是张震岳。
1: 早上时间8:53，欢迎你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我是秉汉，来带你关心历史上的今天。西元的1969年，当时阿姆斯壮的那句名言，这是我个人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当初就是美国的阿波罗11号成功的登月，登陆月球。这个时期其实是冷战时候美苏两国，美国跟苏联他们在太空竞赛的产物。当时苏联在太空领域是领先的，那美国为了要扳回一城，就请全国之力推动阿波罗计划。但这个事情后续的影响已经超越了当初的政治层面，它不但催生了后来很多很多的科技应用，像现在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微型感测或者通讯技术，最初都跟这个太空任务有关联。而且太空成功的推人上月球之后，也打破了过去人类对很多不可能的事物的认知，那个边界已经被拓展开来了。另外呢，是1973年的今天，一代的武打巨星李小龙在香港奏事，享年只有32岁。李小龙的崛起不单纯是因为他的武术非常的漂亮，非常的干净利落，因为在他出现之前，很多的西方世界对华人的刻板印象大部分都是柔弱的，大部分都是阴险的那种配角。但李小龙凭借着个人的实力跟他的魅力，把功夫这个词放进了英文的词典当中。而且他逝世之后带给这个世界很多很多很深远的影响，不单纯是武打，还有他的哲学。他曾经就说过 Be water, my friend, 像水一样吧，我的朋友，因为水可以柔软的适应任何形状的容器，但水又同时有滴水穿石，能够穿透岩石的力量。在年轻的时候，李小龙其实脾气蛮差的，他的师父就总是劝他要温和。他就李小龙很纳闷，就他的师父是叶问，叶问经常跟李小龙谆谆教诲，叫他要温和一点。可是李小龙年轻的时候不以为然，他就说脾气温和要怎么打赢别人呢？直到有一次，李小龙从香港的港口划着小船出游，突然他就使劲捶了海水好几下，他发现海水毫发无伤。那一刻他突然理解了师父的用心，水是既柔软又坚韧，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力量。后来这番体悟也跟数千年前的老子的上善若水这一系列的观点不谋而合。所以李小龙他说，面对竞争，面对阻碍，他选择像水一样，水永远都是放松好但却做好准备的，就像有句俗话叫做一发不可收拾。这是李小龙可以说带给世界很重要的一笔遗产。希望今天的分享可以带给你不同的启发。我是秉汉，城市 Morning Call， 祝福你有个愉快美好的一天。明天空中再见，9点之后记得继续收听菲欧娜公主城市打勾勾，继续陪伴你礼拜一精彩的上半天。明天再会，拜拜。

想要快乐最简单最快速的方法，就是赶快打开收音机收听城市广播网24小时的好音乐吧。大家好，我是杜德伟。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台湾中油撑起台湾能源的每一天，
1: 致力稳定供应油气，并全面启动能源转型，天然气、地热与氢能积极布局低碳洁净能源。
0: 同时，台湾中油多元供应低碳产品，永续航空燃油 SAF 并完成自有油轮添加海运升值柴油测试。
1: 从稳定供应能源到引领永续未来，
0: 80年来，
1: 台湾中油一直都在。
0: 以上为台湾中油广告。
2: 同学，明天来店里打工，每天坐满8小时哦。
3: 老板，不行啦，我还没向劳动部申请工作许可，而且侨外生除了寒暑假，每周最多只能工作20小时。
2: 提醒雇主，聘用侨外生需先申请许可，时数莫超标，违法开罚不划算。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4: 房市抢先报，
5: 备受各界肯定的惠宇将于7期秋红谷特区推出27层双塔地标惠宇秋红谷，基地1320坪，四面临路，2至4房规划，收藏世界的台中7期，共享中台湾繁华之最，国际各大星级酒店争相插旗，散步可及的星光大圆柏，轻松拥有当季时尚。毗邻九大世界新地标国家歌剧院，端看全球一文，近万坪绿海，秋红谷都心稀缺的生态秘境，赋予环境珍稀价值，为起居营造舒适质感。惠宇秋红谷新案登场，朝马路朝富二街，04-2707-8799，04-2707-8799。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7: 生活打勾，
8: 健康打勾，
9: 欢乐打勾，
7: 好运打勾，
10: 音乐打勾，
11: 歌嘴也打勾。
7: 人人称羡的幸福人生就在城市打勾勾 ，Let's go！

这个呢也是之前的人气组合哦，五间琴呢，当时哦为了他们的演唱会所打造的歌曲叫做《月面着陆》。好的，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欢迎朋友们在晨市 Morning Call 之后继续收听晨市打勾勾，我是 Fiona。 我们来分享一下网络上看到的心理测验哦，图文资料引用来源是 Beauty 美人圈哦，日网 Oracle News 心理测验。然后问题呢就是你最近想要买一个新的杯子哦，你会选择哪一款呢？ A 就是玻璃杯， B 就是马克杯， C 就是酒杯，D 就是保温杯。是玻璃杯还是马克杯还是酒杯还是保温杯呢？就请大家来选一下咯。好，那今天礼拜一呢就是 Happy Monday 哦，可以自选来回答这几个主题哦。第一个就是你的周末假期怎么过呢？你做了些什么事情，或者是呢有什么样的暖心话语心情想要跟大家分享，都可以来分享。再来呢，如果说你周末也没去哪里，但是你最近呢有遇到什么有趣的、很搞笑的、很巧合的事情，或是让你真的是学会了哈，这个就是虽然付出代价，但学会了一课或感觉到小确幸的瞬间，也都可以的。好的，如果说呢这上面两个你也都没有，但是呢你就是很会做菜的话呢，你有没有自己动手做什么好吃的呢？这个主题呢就是周一小厨神啊，只限周一营业啊，所以呢可以来发美照美食照，你自己的手艺让大家流口水赞叹，用美味呢开启新的一个礼拜啊。这样有时候看到美食啊，看到大家去玩啊，是不是礼拜一在我要上班的那种无助的感觉就好像呢消失了，对不对？好啦，也没有完全消失啦，但是就是有冲淡一点点那种礼拜一的 Monday Blue 啊。好，如果说想要来互动的朋友呢，请到这个脸书搜寻狂吠两声，就可以一直遇到帅哥欧巴那收编那边为己有的这个那你要怎样的娜娜公主啊。但是你那个打一长串是找不到的，要找费欧娜公主。好，继续来送上刘思涵的歌曲 Stereo。

0: 好的，就是这个，你要买一个杯子哦，你要买的是玻璃杯还是马克杯还是酒杯还是保温杯呢？我们要来透过这个你选的一个杯子哦，看一下你的专注力怎么样啊，专注能力怎么样。好，如果说你选择的是 A 呢，玻璃杯的话呢，你是属于相当特别的类型哦，并不适用于专注在某件事情上，专属的某件事情上，你是属于那种很擅长按照自己的节奏来做事的、哦、而且很神奇的是呢，你可能手边哦同时有好几个任务，你都可以呢这个做做 A 做做 B 做做 C 做做 D 哦，都可以顺利来完成，也不会因为这样子就做得不好或者是没有效率。总而言之呢，你算是那种很能掌握节奏做事的人呢、哦、而且你做完了以后呢还是品质保证零失误的状态，表示说你可以这个一心多用，蛮厉害的哦。好，如果说你选择的是 B 呢，马克杯的话呢，你的注意力是比较普通等级的，一般情况之下你都可以集中注意力，但是呢如果说你身体觉得不太舒服，或是呢诶这个环境就是deal 哈，你就会开始分心了，所以呢遇到要需要专注的工作的时候，任务的时候呢，建议你可以挑选一个比较适合自己的环境，比如说呢图书馆啊，或者是自习室啊，或者是那种不会受到打扰的地方，让你可以又快速又有效率的完成任务。总而言之哦，环境对你来讲是很重要的。好，再来是选择 C 呢，酒杯的话呢，其实你的专注力相当高哦，你可以特别强烈的专注在你决定需要专注的事情上，比如说很重要的事情，或是呢这个工作上哦。但是呢如果说你有些事情根本也不需要集中注意力啊，或跟你没什么关系的话呢，你就忽然变得很散漫，算是比较极端哦。那偶尔呢你会因为判断错误哦，就错失了机会，所以呢最重要的一点是在决定是否要集中注意力的时候呢，你不要做出错误的判断，比如说这件事情本来就很重要啊，你误判为说啊好也还好，那你就会那个没什么注意力或与我无关了，但搞不好那件事就真的很重要，所以你要在决定要不要集中注意力的时候要做出正确的判断。再来选择保温杯的朋友呢，你的专注力是非常高，你是对自己相当严格的一个人哦，对任何事情呢都很认真，专注力很强，你可以在非常吵杂的环境之下呢没有受到外界的干扰，相当投入的在你的手边工作上，只要你一专心呢、欸、基本上旁边在吵什么你也听不太到啊，你只知道旁边有点杂音这样子，但你就是会一直赶快把事情做完。然后呢你对自己又太过严格呢，有时候就有点固执还有死脑筋啊，对于呢就是还没有完成的东西呢，你就会很执着一定要完成才要进行下一个工作，所以呢有时候会把时间呢卡在那边。建议你呢要适当的来休息，遇到卡住了脑筋转不动了，就先跳过原来做的那件事情啊，干脆去先做点别的，让你更有效率的完成代办的任务，不要一直在那个还没完成一直在那边钻牛角尖了。好的，以上就是透过你要买的一个杯子呢来看一下你的专注力到底高不高，也提供朋友们参考。
1: 慧语秋红谷，漆器制作，千品造景。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慧语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2: 你有创意，有自信，敢表现吗？
3: 由南投县政府社劳局主办，城市广播协办的“有我有样，拒绝诱惑”第二届青少年短影音对嘴挑战赛热烈开跑！
2: 用你的表情、动作和态度对嘴演出健康宣言，
3: 上传影片争夺奖金，8月16日截止收件。
2: 快上城市广播官网查询，或洽04-2266-9888/826。
3: 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4: 开车开几啊天，喜欢的家具找无半项，油钱贵松松，到底安怎买家具？拜托，
5: 进来好乐购家具，
4: 家具派气，家具无损失，专业的阮知影问题伫倒位。来好乐购家具，一盖就买好，服务嘛免烦恼。好乐购家具，台中市环中路与崇德路口洲际棒球场正对面，2422-5099，2422-5099。好乐购，三品服务拢做好。
5: 嘿、hey, ，你在高风险职场打拼，渴望职涯更上一层楼吗？
3: 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免费职安教育训练正式开跑，
5: 全额免费。是的，您没听错，教材、保险、餐点，通通免费。
3: 学习营造、起重机操作等关键技能，提升专业，保障您的职场安全。
5: 洽询专线：公安协会04-2633-6999。
3: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6: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陈思安。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 92.9 城市广播。

好，听到的是陈势安的家具，继续呢要来送上的是一首闽南语歌曲哦，是由金曲歌后呢戴佩妮来帮他这个量身打造的，来自于吴声梅所演唱的 A Boy Gabi 天。然后呢这首歌呢也是在这个一个场景，就是下雨天的午后呢，这个女主角独自在咖啡厅里面喝着咖啡哦，回忆起过去呢跟另外一半的这个回忆哦，有一种这个孤单但是有一种无奈的感觉哦。那之前呢我在短影音也有看到，他们现在很多女生呢就是也不出去外面旅游了，就找朋友找闺蜜呢去大饭店里面喝下午茶，环境整个相当的舒服奢华，然后又可以吹冷气，重点是价格也不会太贵哦。比如说两个人的这个下午茶呢大概1000多块嘛，我觉得这个也很 OK 哦，而且那个冷气又很强，环境又很舒服，哎，我觉得这个也是这个假日的一个选项哦。我们来听这首歌曲 A Boy Gabi

好，这是来自于英国的双人组合，而且当时呢，他们一出来呢，就是以这个忧郁黑暗路线为他们的痛调啊，他们就是 Hertz 伤痛乐团，听到是他们在2015年呢推出的悲伤止步张专辑里面的 Soundcard of Heaven 置身天堂。好，时间是来到了9点38分，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 来关心一下天气。 好，中央气象署表示呢，今天20号南方水汽呢随着西南风北上，南部从早到晚都可能会出现一阵一阵的降雨，部分地区的这个雨势也会比较大哦。其他地区呢白天多半可以看到一点阳光，但云量还是不少的。午后对流发展之后呢，降雨转往这个中部以北、宜兰、花莲还有山区，北部平地还有中部的山区呢雨势可能在短时间内哦会迅速增强，外出还是要留意雷击、强阵风还有这个瞬间大雨。 白天只要降雨稍微趋缓的话呢，体感温度也会相当闷热哦。 各地最高温落在32到35度，新北部分地区还有彰化，以及花莲纵谷呢，温度可能会超过36度。中午前后呢，紫外线也是比较偏强哦，外出还是要做好防晒，多补充水分。21号到24号呢，高压势力增强，台湾附近的风向也转为偏东风，各地呢是多云，晴到多云哦。午后降雨呢，主要是落在西半部还有山区，山区还是可能会出现较大雨势。 好，今天呢 Happy Monday 哦，就是分享的周休假期或者是近期发生的一些事情，或者是你有这个好手艺的话，也可以来分享周一小厨神呢。好的，那我现在呢，周六周日呢都是我的练车日哦。礼拜六呢也是开车去这个诚品408，晃了一个下午，然后也是初次体验那个停车场到底是什么感觉。然后呢，出门的时候呢，本来是 也没有什么阴吧，也就还好。但是一过了台湾大道，当时呢，整个外我在远处又看，那整个天空怎样？是有那个龙卷风还是怎样？这个整个天空是灰蒙蒙的，就一过台湾大道，啪，下好大雨，超大雨。我终于可以体会那种，就以前人家说什么一条街， 左边没有下雨，右边下雨，就是真的在那个一个结界，有没有这样啪就过去就啪这样。然后呢，其实哦，那个到了礼拜日呢，我有去那个无期啊，就开车去无期啊，然后去那边有一个新的饭店吧，喝下午茶，然后又去高美湿地，而且我发现呢，经过这样子一趟，我就是对我自己更加有信心，就是觉得我自己越来越厉害了哈。像是那种什么民间的停车场，那里面根本就是歪歪扭扭的啊，那个线都不知道在哪里啊。 我还可以停进2个车子中间呢，哦，真的厉害厉害了啊！还有这个小巷子，那高美路有没有那个小巷子啊？我都可以会车了哈。但是呢，我觉得路不熟呢，真的还是会有点担心。比方台湾大道，我也是第一次开哦，就是它是好几个线道，然后哪里可以这个转进快车道，哪里要转进慢车道，还有哪里不能左转，我根本都不知道。但是呢，我觉得是开过几次就越来越熟了啦。 然后这次因为开的比较远，所以终于有那种啊，有车不错，可以出游的感觉。然后到了高美湿地那边呢，走那个木栈道，也是几百年没去走了啊。那个上次去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了，走到尽头的时候呢，真的哦，因为那边很多人都在拍一整排一整排一整排的鞋子，因为下面都大家都下去玩，可是有些人就是怕那个什么鞋子会那个不见啊，或者是说脚不想打湿啊。但是我奉劝你，如果走到那边的话，一定要下去，一定要去脚去踏那个沙滩，踏个海浪，因为呢，我本来就是近期呢，这几个月我都有点这个很紧绷，给自己太大压力哦。我一踏上去那个沙滩，我整个就开心都开了，那个是立马一瞬间就觉得哇，好开心哦。 对，因为就很像那个小时候，有没有小朋友，有没有那个童星就出来了，在那边玩水啊，在那边踏浪啊，真的很开心，哈哈哈，就是很充实啦。好，我们来看一下，麒麟说呢，星期天去参加路跑，天气很热，没有风，因为跑山路有树荫遮阳，没怎么晒到太阳，但因为很久都没有练跑了，山路基本上都用走的哦，也很艰辛的跑完20公里哦，所以你平常其实已经都有常常这个在练那个练跑了，但是
像你这种体能，你是不是还是觉得说有一阵子没练的话，那个体力还是会忽然衰退那种感觉是吗？哦，不过也是很厉害的啦。蔡琳呢，她说假期周六加班，然后呢六月六日呢是天赦日哦，虎爷圣诞到天公庙拜拜补柴库，祝虎爷圣诞千秋，吃汤圆圆圆满满。虎爷前母下午就在家里面追剧玩游戏休息补眠呢。哦，你提到那个礼拜日是天赦日是不是？那今天七月二十号，我刚才看到那个新闻的有标说，今天是六月初七，是玉皇大帝成道称帝之日，俗称天门开。天门开，命理师呢杨登科就表示哦，今天呢就是俗称做半年的补年中运的绝佳时机，所以在今天呢赶紧的向天许愿祈福，特别灵验，把握机会哦，来祈求下半年呢能够顺顺利利哦，然后愿望都能够成真哈。好的，那我们这个阶段就先分享到这边哦，继续来送上的是周杰伦周董歌曲《不爱我就拉倒》，这首歌我也非常喜欢，最喜欢的那一句就是割裂的胸肌，割裂的胸肌这么大你不要就算了我就是喜欢这句，有那个霸气，同时呢就是割的胸肌很大。我们来听这个《不爱我就拉倒》。

每天都在心里大喊不想上班吗？听听城市广播网，让你充满活力，继续 fighting。大家好，我是李千娜。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lia 吴卓元，让我们一起来听首歌，忘掉所有的不快乐吧。我最爱的电台就是城市广播网。
1: 嗨，我是施一南，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经典歌曲哦。

好，这个是在80年代呢张国荣所演唱的《天使之爱》，也是当时呢1989年的一个连续剧《天使之爱》的主题曲哦。那那出戏呢是由知名的女星哦宋刚龄来自制自演的呢，所以演员包括了宋刚龄、还有周少栋、马之琴、于峰、江厚任，还有黄仲坤哦。那黄仲坤呢在里面是演男配角于恒哦。好，那继续呢就来送上黄仲坤的歌曲。那么杨玲呢在这个16、17岁的时候刚出道，一开始他是走比较中性小男生的一个路线呢，然后是由刘家昌老师为他制作了《我是谁》还有《可是恋情》两张专辑，不过那时候都没有获得很大的回响。后来到了1984年哦，唱片公司把他改造成了比较日本玉女的一个形象哦，那时候就让他大受欢迎，而且呢跟这个师兄哦黄仲坤演唱这首《故事的真相》也是让他受欢迎的原因之一哦。我们就来送上这首《故事的真相》，来自于黄仲坤和杨玲的歌声。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早上10点，工作很忙吧？加油哦！
2: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

0: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深呼吸，吐气，好，下课，谢谢大家。
2: 老师，你都神采飞扬，不用化妆就有好气色哎。
1: 运动重要，饮食也不可以马虎啊。像我就常吃高营养低热量的樱桃。
2: 樱桃？
1: 嗯，我都吃有美国雪山樱桃之称的华盛顿樱桃。华盛顿樱桃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铁、钙以及维生素 C， 是营养价值很高的水果哦。嗯，请你吃。
2: 哇，好甜，而且大颗又饱满呢。
1: 华盛顿樱桃甜度平均在19到20度，每一颗樱桃大约是50元硬币大小，新鲜采收后会空运来台哦。
3: 进口顶级庄园华盛顿樱桃，原价2400元，现在到城市广播网订购，超值优惠价，含运费只要1880元。
4: 另外还加赠一盒新鲜小蓝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5: 欠钱是要安怎？
6: 免紧张，欠钱就找三娘啊！政府立案合法利息，手续简单，中民南路中港路口三娘汽车借款，控诉23200，0000-23200。
7: 台中市政府8月8日山县地区联合征才霸气登场，上午10点到下午2点，丰原阳明市政大楼办理，气品、旭东机械、台湾美光、统一多拿资等20家厂商采无纸化预约面试，超方便，还有限量专属礼带回家。详情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8: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1: 好的，时间是来到了10点07分，第二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好，来分享这个联合新闻网的报道，法国今年6月呢出现了猛烈的热浪哦，巴黎气温呢一度突破摄氏40度。根据最新的统计呢，大巴黎区哦当时记录到将近有3000人死亡，是往常的2倍多。历经连番的热浪之后呢，部分的法国人也开始寻找比较凉爽的地点来度假哦。那法国的公共健康局的报告就显示，6月22号到28号的热浪期间，大巴黎区哦出现了非常多超额死亡人数，大约增加了122%，相当多于了1565人，其中多数呢都是65岁以上的长者。这些数据呢包括了电子还有纸本的死亡证明哦，因此呢比先前估算的数字是更加准确，但实际的死亡人数还可能更多。这是到现在为止呢关于六月热浪对大巴黎区的居民哦造成这个影响的最精确的数据。而大巴黎区呢是受这波热浪冲击最剧烈的地区之一，所以呢很多居民哦认为呢，甚至比2003年那时候呢也有一个这个8月的热浪哦，那时候也有大约1.5万人因为高温哦而丧命。那他们认为说这次可能比2003年更难熬，所以呢他们现在也是进入了暑假期间的这个度假高峰期哦。在历经呢5月、6月、7月的酷热之后呢，南欧还有地中海国家等等的传统的度假胜地虽然还蛮受欢迎的，但是呢有部分的法国人开始去寻找天气更宜人的地点哦，也形成了一股趋势，被称为是 coolcation， 就是这个凉爽度假。那统计的数据就报道呢，比起去年的同期，法国人今年夏天呢对北方国家的兴趣也大为增加，针对了苏格兰的爱丁堡，还有挪威的卑尔根、挪威的特浪索的航班呢，搜寻量都有30%的成长。欧洲旅游委员会呢公布的调查结果也显示，计划在未来半年内出游的这个欧洲受访者当中，有16%呢偏好气候比较舒适的地点，15%呢表明要避开极端的高温。也就是说，他们现在旅游趋势也因为这个酷热呢，也有了这个改变呢，变成了是凉爽度假 coolcation。 好的，以上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哦。那继续呢，回到我们这个 Happy Monday 啊，就是说你的周休假期做了些什么事情，然后有没有什么暖心的话，或是呢针对那个什么你的手艺呢，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啊。Christine 呢，她说周休假期都在家追剧哦，热到不想出门哦。耿杰说呢，公主你今天提早po文哦，等一下，耿杰你搞得我好乱哦，我因为你这句话，我又去看了一下。我是什么时候po文的？我就是照平常啊，7:25po文啊，我这个已经行之有年了啊，大概好多年都是7:25。我刚看了一下，这个时间也是7:25啊，所以我不懂你的提早po文是什么意思啊。然后你分享的是星期五呢，朋友来烫直发，他有自然卷要剪短头发，我评估一下，告诉他你头发不用烫，直接帮你剪。那个包脖头就很好看了，朋友说不用烫不会乱翘吗？我说我可以帮你说服你的头发啊，你平常洗完头吹干就可以跟我整理的一模一样了。结语就是呢，我有大单可以赚，竟然把它放走了，有人会跟我一样笨吗？然后哎，你也拍了很多那个他的这个各个角度的那个头发剪得很漂亮的照片，哎，不得不说哈，你的手艺真的是还不错啊。然后你也分享这个药炖虱目鱼哦，但是我看到你这个手艺啊，我那个老话一句我要出来讲了啊，那在这边还是再次讲一下，如果你是从事某个行业，不管是洗车、美发、水果零售、农场、观光饭店、观光景点，没有讲到的也一样，就算是很微小或是很隐性或是有小额盈利的推广，都会为你带来后续利益的行为呢，我都不希望在我的版面出现呢。因为呢，这种商业宣传只要有一就二，像刚刚那个好像是在分享日常生活当中的事情，但是你拍那个照片，我以为我跑到我哪个某美发师的那个脸书页面了，哎，如果你要宣传就在你自己的页面，拜托拜托，因为这个界限呢，我只要开放一次以后，那越来越模糊哦。那前面如果说啊什么小小的可以，那后面如果说也有人来宣传他的那个店，那我要怎么拒绝呢？是不是？所以呢，我希望这边可以保留单纯的交流空间。哎，因为我们这边是记录生活跟听众分享的哈，也没有收什么广告费啊。虽然我也不是网红，但是不少人也会看到，那就是会为你带来利益的哈。不管是暗示还是什么明示啊，就是希望大家不要有这样子。我每次讲到这个，我就开始就很激动，我就很激动，因为我很不想做坏人呐、啊，我也不想做坏人，但我也很不喜欢这个，就是这种模式，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了，我就是不喜欢哈。好，谚语呢，他说终于浮出水面了啊。Apple 线呢，他说周末跟朋友去一家炭烤汉堡店哦，汉堡尺寸大到朋友们都投降哦，喊着没吃过汉堡这么累的哦，就是太大了，嘴巴张很大，是不是？霞飞哥说呢，星期六去庙里帮忙，星期日早上悠闲在家，下午跑去洲际汉神逛一圈，觉得腹地辽阔，贵位很众多，琳琅满目，逛得有点腿酸呢。哦，这间我也是一直有点想去呢，哈，但是还没有找机会去，因为我怕人太多了。好的，在这边呢就先分享到这边哈，来送上的是家政妇女王的一个主题曲，齐藤和义所唱的想要变得温柔。

0: 少年呢，这菜吼，加乎你一挂，家己煮较实在啦。
1: 多谢阿妈，我的车来啊，我先来去。阿姨，这个位置给你坐啦，坐着比较舒服。
2: 谢谢你，年轻人。
3: 下一站，台北 ，Next stop， 台北。

0: 小朋友不要害怕，医生阿姨很快就帮你检查完了，一下就好了。哎，你看你看你看，阿姨这边有漂亮的贴纸，检查完就给你，你很勇敢哦。
1: 阿妈，小心妈妈走，这里有电梯哦。
2: 好啦，我会说你啦。
1: 哇，阿妈你很棒哦，这个贴纸送给你。
2: 哦，谢谢你呢，你好贴心哦，阿妈好感动哦。
3: 一份分享的快乐，一句关心的话语，一份真诚的鼓励，这些声音都能交织成善的旋律，期待曾经被温暖包围的我们也能成为温暖的传递者。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让爱流动，让善循环。
4: 欢迎光临
5: 凌晨两点，我在这里，
4: 一共是72元。
5: 早上7点，我在这里。下午3点，我在这里。晚上9点，我在这里。
6: 好音乐相伴，不管我在哪里，城市广播网都是最美的城市风景。
7: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2.9 城市广播。

听到的是金曲歌王荒山亮的歌曲哦，1960。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于呢，他整理妈妈的遗物的时候，发现了一张60年代的旧照片哦。那个年代呢，也是他妈妈呢热烈青春的年代，所以呢，他就有了这样的灵感，描写了这首1960呢，那时候在这个港口呢。

好，时间是10:30，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呢，来关心几则讯息。中央社的报道，台股17号重挫了2953.71点，创史上的最大单日跌点的记录，中场以最低点42671.27点作收，贯破季线43525点。资深分析师认为，台股的基本面并未转坏，台积电法人说明会呢表现优异，更不是杀盘的元凶。目前的集体踩踏，完全是资金和筹码面的一个恐慌错杀。面对全球半导体股集体回档，那统一投顾的董事长呢李方国认为，元凶源自于韩国股市的去杠杆。资深证券分析师蔡明翰表示，台积电暴跌主因是上半年涨太多，加上市场受地缘政治还有美股半导体重挫的一个双重拖累，导致资金短线获利了结。

0: 这的消息，民进党全代会19号登场，中执委改选呢由新潮流系拿下9席，永援会只有2席，中常委呢也由新潮流系拿下3席，其他派系各拿下1席。身兼党主席的总统赖清德以台语致辞表示，中国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威胁全球民主，政府会建立完善的制度进行预防反制还有保护机制，也期盼呢民进党党公职站在第一线，共同反对中国红色恐怖，不要让民主台湾走回头路。赖清德表示，今年是民进党连续执政满10年，这10年证明呢民主进步党执政，台湾更安全更进步，经济更好更有竞争力，台湾人民得到更好的照顾。三立新闻网的报道，74岁的联电荣誉副董事长薛明志19号上午因为呢脑硬膜外出血，紧急从住家送医进行手术。在手术完成之后呢，特助表示移至加护病房休养，接下来是观察还有细心静养，等待恢复，并且感谢外界对薛明志的关心还有祈福。而医师也提醒，很多脑溢血其实不是突然发生的，真正危险的是长期累积的血管分子背景，如果出现了10大警讯，要特别注意。基因医师呢张家明曾经在脸书分享，他表示在真正出血前，身体常常就已经开始出现一些讯号，例如出现了剧烈的头痛、头晕、走路不太稳、视线模糊、讲话变得含糊、单侧手脚无力、脸部歪斜、反应变慢、突然恶心、呕吐，甚至会有一种脑袋怪怪的、不太对劲的感觉。如果出现了这些警讯，就要特别的多加注意。雅虎奇摩运动的报道，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冠军赛在纽泽西大都会人寿体育场落幕，最终是由西班牙在延长赛以1-0击败了阿根廷，成功收下队史第2座的世界杯冠军。然而这场比赛呢，在中场哨音响起后却变了调，多名的阿根廷的球员和庆祝的西班牙球员爆发了激烈的肢体冲突，场面一度失控，让这场决赛以极度混乱的画面来收场。而自由时报的报道，力求卫冕的阿根廷是以0-1不敌西班牙。这场决赛另外一个看点呢，是梅西和西班牙的19岁的新星亚马尔之间的对决。早在亚马尔小时候呢，梅西就曾经有帮他洗澡过，如今也在场上较量。而39岁的这个阿根廷的巨星梅西赛后呢，是茫然的看着场内西班牙球员的庆祝，他也在颁奖典礼时落下了英雄泪。而这一届呢，可能是他的最后一舞，无缘用冠军画下句点，也让不少球迷感到相当的遗憾。
1: 整座城市最好听的情歌都在城市广播网。大家好，我是小刚周三兄，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2: 好听广告 Action
3: 生活情报网，
0: 听众朋友大家好，台湾真的很好，是这个水果王国，一年四季都有很多好吃的水果，尤其到夏天呢，水果真的好多。不过呢，这一种大家可能知道，但是呢比较少吃到，但是一旦你接触过，你就会觉得说，哇，这个口感还有营养价值都被你一口一口吃进肚子里哦。那每年的7-8月呢，这种水果就是我们台湾的水果之中的红宝石，为大家推荐的就是红枣，一般我们大部分都是吃那种比较干的红枣，煮汤啊，还有这个中药的药膳食补等等。今天介绍的则是新鲜的水果，而且呢吃起来是甜甜脆脆，然后又有水分，让你一口接一口停不下来，对身体也是非常好。今天呢非常难得，有一些量来推荐给大家，特别邀请到的是红枣达人公馆乡农会的林佑师总干事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欢迎林总干事。
4: 大家好，我是公馆乡农会总干事林佑师。
0: 哇，我觉得你真的是漂亮，然后那个又很年轻
4: 常常吃红枣，
0: 对不对？那我们那个苗栗，算是在公馆乡是唯一产红枣的地方，算是也是认证的啦，
4: 是，
0: 对对对。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会来到我们苗栗公馆乡，然后这个红枣发展的那么好？
4: 苗栗的公馆是全国唯一栽种红枣的这个红枣产区哦。那我们的产季大概就是在的7月中旬左右，大概产季2个星期左右。 左右
0: 哦，两个星期左右，
4: 对对对对对。嗯，那为什么这边产的好？是因为红枣是怕水的一个作物。嗯，那我们公馆这个那个石墙村就是红枣的产区，这个地方呢它是排水非常良好的砾土。嗯，而且我们临近的那个雪山山脉，它那里吹过来的风也有助于我们的红枣若授粉。嗯，那再接下来是我们公馆的川龙郡，我们的灌溉水源很清澈。嗯，所以我们这边的环境其实是还蛮适合我们的红枣来生长。
0: 是，所以在这边这个苗栗公馆乡哦，它就是有一个这个履历的一个验证，是不是？
4: 对，我们在推广红枣的时候呢，我们都有辅导我们的农友做契作，那这些契作的农友呢都会鼓励他们做产销履历的验证。嗯，那在契作的那个，因为我们农会有申请那个农业部的经营专区，所以所有出来的红枣都是经过契作的，然后做过教育训练，我们的农友都会有依照我们的要求去做施肥跟做一些栽种的模式。嗯，那特别的是我们在检收的时候，我们还会做农药残留的检验，
0: 是
4: 要确保它是411种农药的未检出。嗯，我们才继续进行后面的分级检收包装。嗯，
0: 好，在这个101年的时候，是不是也有就是申请一个卫福部公告的一个也可以同时提供食品使用的中药材之一，这个红枣的部分，公馆上红枣，
4: 因为大家都知道红枣干，大家都比较常拿来做当做药膳啊，或者是食补的红枣干。那因为公馆乡农会做红枣干的那个产量哦，其实在全国的红枣干里面大概只有3%。嗯，其他的几乎都是属于进口的红枣干。
0: 是，
4: 那我们农会在辅导农友做红枣的产业的时候呢，我们其实还蛮鼓励大家来吃新鲜的红枣。
0: 是是是，欸，真的耶，我这个以前呢都不知道有这个新鲜的红枣，我的从小到大我印象就是那种红枣干，然后就是妈妈什么煮鸡汤啊，或是煮什么，像我们女生来会补一下嘛，
4: 泡个红枣茶。
0: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一直以为说红枣本来就是红枣干，还不知道它是水果可以吃哦。后来我接触到就是公馆乡的农会也有来推广这个新鲜的红枣这个鲜果，哎，吃下去真的是很好吃，哎，就是
4: 甜甜脆脆的，
0: 脆脆甜甜，然后它还是有点水分这样子。
4: 对，
5: 因为这真的是非常的好吃哦，所以我们连续这么多年呢跟大家来推荐哦。那我再吃一口了哈，再来描述一下这个，嗯。真好脆，而且它就是有一股清香哦，嗯，好好吃哦，真的，
4: 它吃起来有点像苹果的口感。
0: 是，所以你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它有什么样的营养价值呢？
4: 那其实红枣的营养价值，大家如果当食补的时候，它就是温补的一个作用嘛。嗯，那新鲜的水果的话呢，我们比较是属于它的维生素 C， 摄取它的维生素 C 当成水果来食用。
0: 嗯，哦，就是它维生素 C 好像也是那个前几名的耶，算是百果之冠呢。
4: 对对对，它的维生素 C 还蛮多的。
0: 是，好，另外它还是像是什么蛋白质啊，还有钾、钠、钙、镁等等的矿物质也是非常丰富的啦哈。总而言之呢，就是我觉得吃红枣呢，也是会让我们自己这个维生素 C 补足了以后呢，也是青春美丽的感觉啊。那我们这一次呢，就是也为大家就是准备了红枣鲜果啊。那是不是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哈？就是说，这次的这个组合是怎么样的组合呢？
4: 今天我们跟那个城市广播电台推出的这个组合呢，我们刚刚有说到我们的红枣都是严选嘛哈，然后严选之后呢，我们都是一斤一盒装。嗯，那这次推出的方案呢是一箱，一箱里面有8盒。
0: 哦，8盒就是等于8斤，对不对？
4: 对，有8斤。然后再来呢，我们这次的组合价格呢是含运费的。嗯，那优惠的价格是1680元，
0: 1680元，然后8斤直接带回家，
4: 而且全程是低温宅配。
0: 啊，好好好，
4: 因为这边也要跟听众朋友说的是，我们的红枣啊，它的检收的标准除了刚刚说的很严谨之外呢，
0: 对，
4: 我们会希望它有一定的大小。嗯，然后1/3的转红色。嗯，再来我们会测它的甜度，都会达21度以上。
0: 哦，哎，那算是很清甜呢。
4: 对对对，嗯，那也鼓励那个听众朋友买回去之后呢，其实冰起来吃是更好吃的。
0: 对对对，
4: 对，因为冰冰凉凉的，然后又脆脆甜甜的，它会让它的甜度更风味会更好。嗯哼哼，
0: 哦，所以就是那个直接冰起来，然后晚那个什么吃完饭以后来一点那种，算是那种
4: 对，一口接一口，
0: 一口接一口，真的又脆脆甜甜的，相当的好吃哦。所以我们这次呢，就是哦，跟公馆乡农会哦，也就是我们全台湾呢，就是唯一红枣鲜果的一个区域，把他们的这个产量拿来分配给我们听众朋友，然后是。一盒里面有八斤，对不对？然后这是八小盒哈，然后是1680啊。那这次的量好像也是应该一下下就会没有了吗？
4: 哎，就是鼓励大家来尝鲜这样子。因为它的产季大概就是这两个星期之后都会把它做成红枣干，嗯，对，
0: 哎，是哦，就是如果说你真的没有吃完的话，你也可以自己晒。哦，
4: 对对对，因为这个是100%的国产红枣嘛，那如果没有吃完的红枣，新鲜红枣呢，其实你在太阳底下晒个10天，就会像我们现在市面上看到的那些红枣干是一样的。
0: 哎，自己做比较卫生呢。哎，其实之前呢，我们有推荐给听众朋友，当时哦，你知道也有听众朋友一次就购买好几组，
4: 他
0: 就是、
4: 啊、对对对，
0: 他就是自己
4: 制国产红枣干，
0: 他就是一边吃那个鲜果，然后一边呢自己把它制制那个红枣干啊，他真的是内行的内行的哈。好，所以呢，这个今天给大家的就是呢，这个。一盒呢一共有8斤的这个红枣鲜果。哎，像是你们以前呢、啊、就是会不会把它做另外的什么甜点之类的？
4: 公馆乡农会其实也有很多红枣的加工产品，
0: 是
4: 就是也会把一些比如说我们有做成红枣巧克力
0: 哦，
4: 然后熬制好的红枣茶、
0: 嗯、哼哼哼，
4: 然后今年的话呢也很特别，我们做出了红枣的浓缩液、
0: 嗯、
4: 就是浓缩好的红枣，然后直接吃了以后可以就是增加自己的体力这样子、
0: 嗯、哼哼哼。
4: 然后另外我们也有做红枣皮酒
0: 哦，红枣还可以做啤酒、
4: 对，就是希望让红枣不是感觉很遥远的感觉，是能够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
0: 嗯、哼哼哼。对，我觉得红枣真的是好东西啦，那大家可以先从这个红枣鲜果来尝鲜一下哦。那电话号码跟大家讲一下，0800600929，0800600929，一共是这个八小盒哦，一盒是1斤装的，然后呢带回去8盒，1680-0800-600929，0800-600929。那像是你自己平常在家里面也常常吃这些。
4: 对，红枣鲜果产季的时候，不只是我们农会的员工几乎就是鲜果当零食在吃。
0: 哎、欸，这个当零食蛮好的、欸、对啊，因为上次推荐的时候我们也是就是自己买了好几盒，
4: 是，
0: 然后下午茶的时候哎、欸，那个很多我们同事他们哎、欸、一吃以后就发现哎、欸，这个当那个零食真的是一口一口都停不下来，
4: 是是是，
0: 对对对。好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给大家的就是苗栗县公馆乡哦，他们是全国唯一专业栽植红枣区哦，因为条件得天独厚呢，所以他们的品质是特别好。要吃红枣鲜果，就要认明公馆乡的红枣鲜果。那今天呢，特地有农会跟我们电台做一个推广，所以呢，给大家就是电台的优惠价格，八斤只要1680，也含运费在其中喽。快点拨打电话哈，0800600929，0800600929。组数有限啊，错过就再等明年咯，0800600929，0800600929。也非常谢谢我们公馆乡的这个总干事哦，林佑师总干事，谢谢。
4: 谢谢大家。
0: 也感谢你的收听，快点拨电话。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大家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听众朋友，红枣素有天然维生素丸之称哦，富含维生素 C、铁质，还有多种矿物质。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就是在台湾呢最知名的苗栗公馆乡的红枣鲜果，因为呢土壤气候呢适宜生长，品质优良，成为全台唯一的红枣专业区，加上干净的水质哦，孕育出黄金比例的红枣鲜果，果实饱满，口感清脆又香甜，散发淡淡的天然果香，还有微甜滋味。每年七到八月呢，产季相当的短哦，错过只能再等一年。建议朋友们呢，买回去冰起来更好吃哦，还可以做不同的创意料理，也可以自制卫生又品质好的红枣干。今天电台的优惠组合是一小盒一斤装哦，一箱有八盒，也就是八斤的组合，一组1680，包含运费喽。组数有限，快点拨打0800600092，0800600092。
2: 青年求职最应援，台中市政府复试台中就业成功七月份系列征才，邀集细品精密、上银科技及博特光电等60+4厂商，欢迎市民朋友及社会新鲜人踊跃参加。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洽市府总机转36100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3: 上达上达上达汽车，
4: 在地深耕43年，专研进口车优质车行，上达汽车事故车
5: out，
4: 泡水车
5: out，
4: 调表车
5: out，
6: 定型化契约，全车保固，第三方认证。
4: 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6: 脸书搜寻上达汽车。
7: 大家好，我是彰化馆长王惠美。2026彰化就业博览会求职好事多要来喽！7月25号来田中镇锦松文化教育园区，众多的优质厂商现场征才，找工作免烦恼，职缺多，薪水多，彰化就业好事多，快把握机会，一起迎向美好未来。
8: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及彰化县政府广告，详情请上劳工处网站或拨打0800529191查询。
9: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方炯斌，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城市广播网。

其实呢，我如果可以的话，我真的也是想要回到那个啦，18岁，我们不要22岁，我想要18岁，更年轻一点点啊。那这首呢是陶喆的《22》，也是在描述呢，就是当年啊，22岁呢，刚刚踏入社会的那个年轻的灵魂呢，面对这个花花世界的各种的心境和感触啊。好，这个小时最后呢，要来送上的这首歌呢，原本是音乐剧大师哦，安德鲁·洛伊·韦伯的音乐剧《微风轻哨》的概念曲哦，是Boyzone 所演唱的 No Matter What， 在1998年呢，英国年中最畅销单曲，也拿到3个礼拜的冠军哦。然后后来因为这个电影《新娘百分百》的插曲，让这首歌更加受到欢迎。我们来听这首 No Matter What。

头脑昏昏沉沉的，无法集中精神吗？脑海有浪就不会晕眩，快来城市广播网听好音乐。大家好，我是温岚 Landy。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

0: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北管西乐锣鼓齐响，生生不息，2026大西大喜，7月18号到8月6号热闹登场，以庆典音乐为主题，带你走进大西传统百年庆典，体验文化走读、绕境与跨界展演，北管、西乐、龙阵、狮阵轮番上阵，唢呐与锣鼓声响彻街头，一起来大西，感受最震撼的义阵魅力。以上为桃园市政府广告。
2: That's right。
3: 你的中古车值得更高价。
4: 中古车估价找在地43年上达汽车，别人开价上达加价。
3: 到府收车，现金结清，当日过户，验车车贷一条龙。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5: 买车卖车，搜寻上达汽车。
6: 儿子啊，隔壁开小吃面店的王老板说今天店里大客满，想叫家里的看护阿妮去帮忙洗碗端菜收拾桌子啦。
7: 妈，绝对不行，外籍义工只能从事劳动部原先核准许可的工作，
6: 只是出于好心帮个忙，顺便让他多赚点外快补贴一下，这样难道也不行吗？
7: 不行，无论是雇主还是亲属，只要指派移工从事许可外的工作，一经查获，最高会被处以新台币15万元罚款哦。
6: 哎呦，罚这么多，要是真的被罚就惨了，那还是我们自己去帮忙就好。
7: 提醒所有雇主与家人，切勿违法指派移工从事许可外工作，以免处罚。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8: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好的，时间是11点06分，第三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Fiona， 好的，我们今天呢 Happy Monday， 就来听听看大家周休假期做了些什么事情哦，或者是你想要分享你的这个拿手的菜，或者是手艺啊，或者是你的一些什么小确幸的事情，都可以来分享哦。霞飞哥呢，他说，那一天有去那个汉神嘛，哦，不知道是幅员广阔还是朝圣的人潮退烧了，感觉并不会很多人，而且呢也不会感到很拥挤哦，只有少数店家呢，像是日式超市、各式餐厅有出现排队的人潮，所以呢还算好逛哦。好哦，好哦，赞哦，赞哦！现在也可以排进我的这个未来想要去的名单当中了哈。Rich Lee 呢，他说这个黄仲坤跟杨林唱的故事的真相真的很好听。然后呢，耿杰，谢谢你的体谅了哦。因为话说你今天PO出那9宫格呢，连我都想要去给你弄头发了，对不对？你的手艺这么好，所以你说有没有广告的嫌疑呢？呜哦呜哦呜哦，好不好？对不对？就是这个有隐约的，对不对？就是让大家就是被你的手艺给吸引，然后就想说，哎，我去给你弄头发好不好？对不对？好，我都有这颗心了啊，所以呢，希望大家未来呢，这个麻烦一下啦哦，在我的那个留言处呢，我们就是讲一些日常生活当中的事情就好了。那你们私下也是有可能认识嘛？你私下你要爱怎么宣传，你要跟谁宣传都不关我的事，好不好？因为我跨不掉，我就不会送啦，安内好，所以呢，请让这个菲欧娜舒舒爽爽啊，不要再让我唠叨了啊，人年纪已经越来越大。不要再一直唠叨了啦，我也不想啊，对不对哈？感恩感恩，谢谢感恩。好，朱梅说呢，好喜欢杨林哦，还有天使之爱也很好听哦。他说呢，上班都是使用这个保温杯哦，自己都是装冰茶居多，天气太炎热，不喝点凉茶无法解热哦。星期六下午烤肉，原本想说呢，天气这么热还要烤肉哦，是烤人吧？下午呢，天气就起了变化，一下风雨交加，一下放晴，所以不算太热。而且还看到双道彩虹，哎，真的是太美了，是小确幸的开心。星期日宅家吹冷气放松睡觉追剧玩游戏度过假日哦，赞赞赞，感觉好像也是很充实哦。对啊，最近的天气真的是瞬间呢可能就会大雨哦。好，再来是铁熊说呢，上周末也没做什么，只是去上上课画画图说说话而已。 好，再来呢是浩俊呢，他说星期六女儿幼儿园毕业典礼，恭喜宝贝女儿毕业，即将进入小学来就读了。假日利用外带的瓮缸鸡的竹笋鸡汤做汤底，再加料调味煮成蔬菜豆腐丸子汤。哦，赞赞赞，手艺真好耶，看起来就很好吃哦，又吞下口水了。方舟若间选 C 酒杯，可是我想要的酒杯不是高脚杯，是跟世界杯有关的大力神啤酒杯。他说呢，这个西班牙夺冠呢，1-0力克阿根廷哦，宣告这届世界杯结束，也宣告梅西时代结束，终于又回到了正常生活，不用熬夜看球了。所以这个比数跟那天分享那个新闻根本就是两码子事嘛。我们那时候不是有分享什么时空旅人，说什么会阿根廷3-2力克什么西班牙吗？2026的，那根本就打脸。张 book 说呢，这两天假日呢天气好不稳定哦，出门到一半就下大雨，所以呢很扫兴的感觉。秀荣说呢，周末假期呢难得不用带孙子哦，宅在家追剧，然后介绍好朋友一出让你笑到爆又没烦恼的戏剧，勇敢后妈专制不服哦，祝福大家都开开心心哦。耶清华说呢，我是抖音的凤梨酥啦，贝欧娜你很久没有更新抖音了哦，然后说在我的努力之下终于有头号粉丝了，因为我最近没有什么动力更新抖音啊，有时候上去也一下下就跑出来，我也觉得没什么好看的，更别提要录音唱歌了啊，对，就好像没什么动力啦。啊，郑小美呢，她说相信今天早上大家都梦碎了啊，阿根廷名将呢梅西未能世足连冠，输了一球拿了四座亚军闭幕时呢眼泪在眼眶当中打转，看了就很心疼，明明就那么努力那么久了，就差那个临门一脚。然后她难过时的照片呢也跟大家分享哦，这应该那个没有人能够体会，应该没有办法完全完整的体会她的心境啊。

有时候真的也不是努力，好像说你很努力很努力很努力然后就能够得到你想要的结果，有时候也不是这样，有时候真的也是这个运气或者是当时的各种的变化组成，然后就也不能够说他球技不好，但比赛就是这样，比赛就是这样，也没办法，真的也是蛮难过的啦。英英呢，他说我今天选的是这个马克杯，星期六在家打扫两个阳台跟整理植物哦，也是跟自己的肉肉哈一起肉肉植物。秀妹呢，她说礼拜六上清净放空，吹天然冷气，哇，赞呐赞呐赞呐！哎，对对对，这又要也要排到我的名单了啊，下次也要对，就试着开上去看会怎样。啊，黄小涵呢，她说这个礼拜日是我最开心的一天，因为我出月子了，跟着先生一起去菜市场，很开心的买东西吃，已经好久都没有出去了啊。最近呢病毒很多，大家还是要戴好口罩，尤其是肠病毒跟新冠还是有哦，希望这次的病毒能够快点消失。嗯，对对对，这还是要顾好自己啊。心灵呢，她说不管假日还是平日，只有工作时间都没有休假日哦，真的哦，那个这样子是不是算，为什么这个行业会没有休假日，还是应该要休吧，对不对？还是那个这是有什么问，那个劳资方面没有谈好还是怎么样吗？他说这个下雨天呢大家要外出特别注意安全哦。志佑说呢，昨天跟着旅游团到屏东海生馆研究企鹅觅食的模样哦，也是开心开心哦。世宗说呢，星期六日一样上班，昨天下班去医院探望一位同事，前几天出车祸，左手掌断了两根手指，星期六才手术完，要休养两个月，公司又损失了一名人力哦，所以大家就是骑车要小心，要骑慢一点，人包铁，没错没错没错。Kevin Lin 呢分享了沙滩排球哦，最近去玩是不是？文琪呢，他说周末跟儿子侄女去看小小兵，又吃了韩式料理，到处逛一逛。宜萱说星期六上班，星期日去景美找家人，晚上去吃越南美食，帮刚满20岁的侄子庆生。为什么这两个字连在一起我就不会念了啊？不错，你的照片看起来这个很好吃哎。娟娟说周休假期都宅在家比较多，因为天气真的是太热了，如果安排出游可能会比较不恰当，毕竟天热火气很大喂，真的车多人多就会很阿杂，不太敢出门，怕人身安全受到影响。早上上班途中又遇到了三宝女阿桑，远看她打了右转方向灯，却从对向鬼切向我迎面骑来，幸好我当时有慢慢减速，我语重心长打开安全帽护目镜说阿桑你也较拜托一下，这样骑很危险呢，打右边骑左边喜安坐啊。阿桑回说我以为你知道我要转啊，我一把火就上来，又不失礼貌的回他说阿桑我跟我昂结婚快20年了，我都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了，我哪会知道你在想什么了。然后就很用力的把护目镜盖下来，啪，潇洒的骑走了，因为上班快要来不及了喂。分享这两天的天空景色，还有我家的斑龟又生了小乌龟了哦，哇哦，生蛮多只的哦，天空也拍得蛮漂亮的哦，你这个形容也蛮有趣的哈、哦。小美，小美说呢，尝试新的嗜好选 C 哦，可能只是想要观赏艺术品，因为本身不喜欢喝酒，更讨厌酒驾行为。明轩说呢，星期六下一整天雨，根本没有出门，星期天去美术馆看地狱灿哦，去审计新村参加台语闯关活动，哇，还去参加台语闯关活动哦，最后在晴美幸运的遇到最后一场表演哦。彩鱼呢，他说假日追剧雀谷，还去了洲际汉神吃饭那个里面的饭店，再去超市买了一些水果零食，饭后散散步吹吹冷气也很开心。中线说呢，很久很久没有六日上班工作，早上真的快爬不起来了。中贵呢，他说天气很热，所以周末也是窝在家里面吹冷气，并没有出门哦。丽娟说周六逛街吃美食，给家人买衣服还有皮包，顺便给自己也买一件，周日不想出门只有追剧哦，但也没有比较想追的剧，追着追着就把它当背景声音了，最近生活惊觉自己的想法其实不重要，听到别人的声音才是更加往来的重要因素哦。所以你是最近深有所感是不是哦？
你的意思是说在我们人际交往上，对啦，因为每个人都是关心自己本身的嘛，所以如果说你能够听他的声音，他会觉得你接纳他，然后你听他的声音，他会觉得说好像跟你有沟通有交流，那如果说你一直讲自己的事，对方也会觉得没兴趣，人都是这样的哦。Kelly Lai 呢，他说期待星期一天天公主播好听的音乐，周休假日没有出去玩，重感冒然后又中暑，然后就这个待在家里哈。还有墨匠呢，他说周末假期呢就是动手制作起士罗勒黄鱼水饺，请外祖母来品尝美味，整理车辆内部，清洗车辆外观，看起来亮晶晶的。正好说我周休假期还有去羽球馆练球，妈妈上个礼拜五因为吃药关系到礼拜六就开始头晕，早上起床去上厕所就从爸爸的房间摔倒，还连摔两次，昨天有去给人家弄药哦，结果手都肿起来了，所以今天也要带妈妈去骨科检查哦。你照顾妈妈也辛苦了哈。好，我们这个阶段呢就先分享到这边，来送上的是板丁龙史歌曲 Poison。

0: 时间滴答走，宝库也在倒数。Isuzu 替运转职人多留些准备，七月底前买正2026年式全车系，限时加价10000，享高达6年20万公里新车保固，把握机会，快到 Isuzu 购车。
1: Isuzu 台北合众汽车。
2: 各位听众大家好，台中市政府员工餐厅推出当季食材月喽，每个月精选金针菇、竹笋、芋头等当令蔬果，由主厨发挥创意烹调，现场还有食农小知识看板，让大家吃得安心健康，同时支持在地农业，欢迎大家一起来品尝美味，为永续环保尽一份心力。以上是台中市政府秘书处广告。
3: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4: 大家好，我是彰化馆长翁惠美。2026彰化就业博览会求职好事多要来喽！7月25号来田中镇景松文化教育园区，众多的优质厂商现场征才，找工作免烦恼，职缺多，薪水多，彰化就业好事多。快把握机会，一起迎向美好未来。
5: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及彰化县政府广告，详情请上劳工处网站或拨打0800-529-191查询。
6: 生命的尽头无法预测，
7: 把握当下，为自己的人生提前规划，不留遗憾。
6: 华范礼仪专业生前契约规划，
7: 为自己、为长辈、为家人打造安心未来。
6: 银行合法信托，保证履约，安全有保障。
7: 人生的毕业典礼由你自己做主。
6: 华范礼仪生前契约，0800-800-818，
7: 0800-800-818。
8: 城市广播网 FM92.9，用音乐为你带来好心情。大家好，我是卢广仲。

好，一连两首歌曲是王力宏的 Forever Love， 还有呢方大同翻唱的 Nothing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而且呢在转音的部分呢也是非常有功力的。好，时间是11:31，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 90.1 台北健康，中部的朋友 92.9 城市广播，南部的朋友就锁定 97.1 台南之音，继续给你联合轻松报。炎炎夏日呢，很多人为了要省电或者是担心呢自己睡着睡着就着凉了，习惯在睡觉的时候呢使用冷气的定时关机，但这样的做法呢反而可能让你的睡眠品质下滑，主要是因为呢夜间室温回升呢会影响到人体深部的一个体温的难以下降，进而就会干扰你的睡眠。那专家也特别分享了冷气、电风扇还有循环扇最佳的使用方式，有些人开冷气睡觉呢会使用定时功能，让冷气呢固定几小时之后呢中途就自

0: 动关闭。那日本睡眠健康指导士山本智子就指出，这样的人呢，隔天起床的时候可能会感觉到相当的疲倦，全身倦怠，主要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这个睡觉定时关冷气，隔天反而更累？山本就表示呢，想要获得高品质的睡眠，不仅要降低皮肤表面的温度，也需要让大脑、内脏等深部体温来下滑下降。如果说冷气呢，因为定时功能停止运转，室内温度逐渐升高，热气就会滞留在体内，使深部的体温难以下降。如此一来呢，睡眠品质当然就会变得比较差，隔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呢，就会觉得全身疲倦，提不起劲。那要如何避免半夜热醒又不会冷过头呢？山本就建议，冷气设定温度以27度左右最适合。如果冷气具备湿度调节功能呢，建议将湿度维持在 50%-60%。 风量呢，则建议，就是设定为自动风向，最好调整为最上方接近水平的一个位置，这样的温度还有湿度范围呢，不容易因为闷热而造成压力，同时也不至于让身体过度受寒。至于风量呢，不少怕冷的人会习惯设定成弱风或微风，但这样反而容易让房间内出现冷热不均的一个情况。一旦呢，房间部分的区域残留着热气，夜间呢，很容易因为太热而醒来。因此呢，建议使用自动风量，让整个房间可以维持均匀的温度。另外呢，很多人睡醒之后觉得身体都很酸，很累，没精神，大多都是因为冷风吹到身体，直吹身体所导致的。由于冷空气呢，容易沉积在较低的位置，所以呢，将风向呢调整接近水平，这个风向不但能够避免冷风直接吹向你的身体，也可以让整个房间均匀降温。那当然呢，也要利用电风扇或是循环扇，让冷气更有效的循环，排除卧室呢比较闷热的空气。那他就说呢，即使这个冷气的风向已经设定接近水平，冷空气仍然会自然的往地板方向来下沉，因此呢，建议将这个循环扇放在背对冷气的位置，朝向冷气对面的墙壁来吹，稍微将这个风呢是向上来送风。当循环扇吹出的冷空气撞击到对角线方向的墙面之后，整个房间的空气就会开始流动，形成一个对流。如此一来呢，原本冷气不容易吹到的房间角落，或是床底下容易堆积的热气，都可以被搅动混合，让室内的温度更加的均匀。维持良好的睡眠品质最重要的关键呢，就是在让你的深部的体温可以顺利下降。专家认为呢，睡觉时最好不要使用冷气定时关机的功能，这样就有机会呢减少半夜醒来或隔天早晨呢好像睡不好的那种疲倦感。更多相关内容都可以参考联合新闻网。
1: 大家好，我是陈怡如，天天收听城市广播网，生活会更酷哦。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11:36哦，这边还有一些朋友的留言哦，我一直想笑，是因为我刚好看到那个谁，明南呢，他说永邦刚刚唱歌给我听，因为贝欧娜邦刚刚刚打结了，喂，邦刚邦刚啊，然后朱梅说有收到念留言啊。好，我们继续，还有一些朋友 Silent Gold 呢，他说分享周休日呢到台中歌剧院看了《人间条件八》凡人歌剧场活动，讲退休生活的一些剧情哦，非常值得推荐，导演是吴念真主演哦，看完之后去吃晚餐就回家了。Richly 呢，他说脆的笑话来了。小美问我在水果店牵着你的手跟哦，在水果店牵着你的手跟你一起买橘子的人是谁呢？阿明回答说你误会了，你听我解释啊。小美又问我误会了，我亲眼看到你就是在牵着别人的手跟你一起买橘子那个人是谁？你倒是解释啊。阿明说你真的弄错了啦，我们买的是柳丁啊。不是橘子啊，喂。好，郑玲呢，他说分享周休车剧骑车发生让我心情非常开心的事情哦，在回台南归仁经过仁德交流道停红灯的时候，右手边有一对母子呢停在我旁边，这个时候小朋友呢目测大约是国小三年级的小朋友，对他妈妈说妈妈那台车和衣服都好帅哦，妈妈对小朋友说那是重机啊，当然帅。我听到后呢心花怒放，看着红灯还有50秒左右，立刻腰包里面的糖果就拿出来握着拳，这时那位妈妈对着儿子说碰一下叔叔的手，小朋友碰了我的手之后，我立刻把手摊开把糖果要给小朋友，小朋友的妈妈说谢谢叔叔啊，赶快说一声谢谢叔叔，那个时候呢也已经快要绿灯了。不过再次骑车回家的路上真的很开心哦，因为呢被说很帅，主要是说车帅防摔衣帅鞋帅人不帅啊、哦。你还要自己注明这样是不是、欸、不过骑重机真的是还蛮帅的，然后每次呢看到骑重机哦，都会想要跟他说一声哇你的车好帅。我也曾经有在那个路上苗栗的山路上跟一个骑重机的男生说他也是车帅了，跟他说哎、欸，你的车好帅哦，他还跟我聊起来说他那个价格多少啊什么的哦。义君呢，他说礼拜一暖心话是美好的一天开始了，每天都要给自己一个希望，今天更加美好，假日都在看棒球明星赛还有陆剧古装楚乔传，已经追完了，正在追另外一出哦。乌慧尔说呢，星期六和朋友搭机节到这个林口凹累吃吃喝喝走走聊聊，星期日去那个市场买了一些软骨肉回家卤了一锅肉，哎，看起来是挺不错的，大家手艺都好像很好呢。好，再来是王云呢，他说周六早上去乐成宫参加戏说台湾粉丝见面会，看到了很多偶像还有握到手签到名聊到天，好开心哦，就像小迷妹一样跟着女儿一起尖叫热情回忆我的偶像哦。结束后又去逢甲吃牛排，很久没吃牛排了，也觉得真的很好吃哦，看起来也是过得挺好的，很开心哦。徐林苑呢，他说星期日是天赦日，所以一早就去庙里拜拜，幸好我们去的不是大庙哦，人数没有很多很多，拜完后就直接回家了。坤茂说呢，星期六去大坑四号步道走一走，回到家之后就开始下大雨，星期日晚上跟老婆开车外出吃饭，到现在呢正愁没车哦，到现场正愁没车位的时候，突然前面车驶出停车格，就让我赚到了，老婆直夸我平常呢有牵老马奶奶过马路哦，哇哈哈哈，没错没错，平常还是要做点善事哦，到了那个停车场就会有位置，真的是这样哦。9:05呢，他说台南在周末下午待在家，预计下周六要去台中歌剧院看魔女宅急便音乐剧哦，那想要分享暖心的一句话说，别人怎么看你是他们的选择，你怎么看自己才会决定你的人生。哇，这句话说得很好呢，真的真的就是这样哦。有时候我们就是还是要有时候人家对待你呢也是你怎么看你自己，当你觉得自己灰头土脸的时候，你会发现别人好像也看你不起哦，那其实都是你的心在作祟哦。好，陈轩说呢，小确幸的事应该是大确幸了啦，在抽附图当中的小卡片的时候呢，共12款加一隐藏款的卡片当中，目标是特定的4款，结果5抽就抽到手那4款，还有隐藏
款呢、欸。昨天手气真的太夸张了啦！哦，漂亮漂亮哦，小卡片。他说呢，这个新册本来要选阿巴拉比拉波拉杯，哈哈，仔细想想还是选马克杯。对，答案果然没错，我多功能效果没有 A 那么好。昨天去了一趟新竹哦，去逛偶像团体的快闪店，附上在新竹巨城百货外等开门时拍的照片。本来以为要排队，但人出乎意料的少呢。好，还有出面说呢，昨天是天赦日、天旷日哦，虎爷圣诞，各地呢都有在办法会哦。我专程到南投市的一间无极龙华宫来拜拜，这也是这次天赦日、天旷日、虎爷圣诞才出现的 IG 网红宣传。我研究一个礼拜，决定专程去一趟，没想到该庙的工作人员把每位信徒都当自家人，连我这次初次到访都感觉很放心哦，连问天赦问题都获得解答，还有帮人处理到好，不用信徒自己乱拜。拜完之后呢，庙方工作人员还客气的说旁边冰柜有冰棒哦，喜欢吃可以自己免费拿，真的太赞了，有让信徒回到家的感觉。嗯，感觉很温馨哈。王大人说呢，这个选马克杯，因为喜欢马克杯哦，冷热什么都可以装，实用又方便。万生灵说呢，这星期我过得非常不愉快，我儿子把我在网络上买的新衣服我只有洗衣洗大概有40-50件呢、哦，都挂在衣橱，就他全部当回收丢了，都是百元的衣服，在网络上看直播买的，还有他女朋友都不下来，彰化过生能让我很烦。哦，你是说在彰化过生活吧？甘愿在台北租房子，人生好难好累。如果说这个地方让你活得不开心，能力范围内你就换个地方住吧，也许对自己也是好的啊、哦。淑芬说呢，这个星期六载了两个高中同学去东港找东港的高中同学，我们四个大概都是一年多才见一次面哦。高中到现在大概快40年了，见面总是有聊不完的话题，每次都意犹未尽。这次去参观同学新房子，又大又漂亮，真开心他买了新房子，希望他可以在这边过得幸福快乐啊，也希望有时间可以常常的聚会。其实到东港不用1个小时，比到市区安平还要快。很喜欢呢，大家聚在一起聊聊当年的事情哦，现在也相当的开心。好的，那也非常谢谢大家的这个热情回应哦。然后彰化阿荣也来打招呼。好的，谢谢大家的热情回应。我们继续来送上的是子瑜的歌曲《Run Away》。

0: 好，我是陆佳怡。你现在收听的是好歌最多的城市广播网。
1: 几个字？几个字？
2: 哎、欸，好，四个字，四个字。
1: 哎、欸，等一下，等一下，男生，女生？
2: 男生。
1: 好，男生四个字，再来嘞。
2: 哎、欸，有塞纳河，哎、欸，还有左岸。
1: 啊，什么啦？
2: 哎、欸，还有，哎、欸，很难追，还有什么？知难而退。
1: 哎呦，你到底在讲什么歌啦？
3: 只要下载城市广播网的 APP， 想要查歌不需要超级比一比。打开 APP， 在功能栏里头找到点播歌曲查询，再输入想要查询的时间，频道当中播出的歌曲一目了然。
1: 所以到底是什么歌啊？
2: 哎，有了啊，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啦。
1: 哦，那到底刚才在忙什么啦？Do my hair toss, check my nails, baby, how you feeling? Hair toss,

大家好，我是蔡康永。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2.9 城市广播，

好，听到的是阿杜所演唱的《爱字怎么写》。好，今天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哦。节目最后要来送上的是日本女歌手青山黛玛的《Happiness》。那待会呢，同样把时间交给彼得的城市 In House， 陪伴你度过中午的愉快时光。明天早上我们空中再见，拜拜。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午前后两小时是紫外线最强的时候，桑马克提醒您外出时记得要做好防晒措施哦。桑马克隔热纸为您和您的爱车做防晒。
1: 大家好，我就是长期吃生宝黑玛卡的强哥啦。我尽量吃上佳赞的升级版玛卡，就是要吃乌的，佮加上全新的配方 SHG 蛇床石，吼、哦，这好用的感受哦，实在是精神百倍啊，比少年较用的升级版的生宝黑玛卡，我亲像免火化了，我愈吃是愈厉害哦。
2: 生宝黑玛卡独家配方和专利萃取技术，与中部医药大学合作，功效再升级。添加珍贵的 SHZ 蛇床子，可滋补强身，调节生理机能，提升精气神，男女都适用哦。
1: 啊，那么用个亲像我强哥同款吼，就爱个生宝黑玛卡哦，连阮家水某嘛拢对你吃呢，哦，要健康有力了，你都唔通趁，等下你赶紧个卡过就对啦。
2: 生宝黑马英雄咨询专线0800-005-995，0800-005-995，赶快拨打0800-005-995，0800-005-995。
3: 桑马克尊爵隔热纸，创新科技产品，超强抗黑色素隔热膜，让您远离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04-2701-3525，2701-3525，超高隔热，眼见为凭。
4: 青年求职在应援，台中市政府复试台中就业成功，七月份系列征才邀集西品精密、上银科技及博特光电等60+4厂商，欢迎市民朋友及社会新鲜人踊跃参加，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洽市府总机转36100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5: 城市广播网 FM92.9，用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林凡。
6: 从一座城市到一座城市，你的声音遇见我的声音，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House。
7: 好，今天是来到了2026年的7月20号礼拜一，崭新的一个礼拜哦！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在中午的12:07之后啊，继续锁定我们今天城市广播网城市 InHouse 的节目啊。我是 DJ 彼得。好的，昨天晚上有多少人熬夜看世足赛的冠军赛呢？其实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哦，真的不太能熬夜了，对不对哦？今天上班呢，感觉头就真的重重的哦。那今天要来进行到的互动点播的主题就叫做熬夜风哦，任何跟熬夜扯得上边的歌曲。可能是睡不着、哦、可能是失眠，可能是五月天的爆肝、哦、可能是张志成的凌晨3点钟、哦、等等等等，只要跟熬夜扯得上边的歌都在今天的点播方案当中。哎呦，今天的主题呢呈现一种有点难又不是太难的一个状态、哦、可能要用一用自己的一个脑力想一下了、哦、欢迎大家呢再度的浮出水面，一起来到彼得的脸书本的专页，找到今天7月20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那么第一首歌曲呢，我们先来听到的、哦、一样也是今日寿星的作品，今天7月20号巨蟹座，同时也是华语歌坛当中的教父级的人物、哦、今天是罗大佑，大佑哥的生日。第一首歌来送上的是罗大佑跟黄玉玲的合作《望青春风》，同这首歌呢要送给今天生日的寿星朋友们，祝福你们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西洋音乐 A to Z。好，那今天西洋音乐 A to Z 的一开始呢，首先彼得这边来推荐到了英文字母 C 开头的歌手呢，他是获得格莱美奖提名乐坛的小天后卡蜜拉。

这首单曲呢，邀请到了乐团当中的冠军王 Drake 一起来帮腔哦，叫做 Hot Uptown。荣获两座拉丁格莱美奖喝彩的乐团小天后卡米拉呢，凭借着古巴跟墨西哥的血统，进而端出了多张诚实而且充满艺术意图的专辑，各个传媒呢全部都一面倒的赞许哦，带领乐迷深入探索他的传统根源以及无国界的音乐理念。那么时间来到了2024年，卡米拉入选了备受尊敬的拉丁女性艺术家的名单，在告示牌拉丁音乐女性特别节目上面呢受到了表彰，获得了全球影响力的荣誉。不仅呢透过了音乐跟全球的听众建立联系，更积极将拉丁音乐跟文化推向国际的流行市场。那么再来听到这个歌，也是收录在2024年所发表的 CXOXO 这张专辑当中的曲目 I Love It。

卡蜜拉他在2024年的时候呢，加盟到环球唱片公司哦，推出了个人的第四张的录音室专辑，取名叫做 CXOXO， 揭示了卡蜜拉音乐旅程当中全新的面貌跟深刻的成长。保有他原本非常擅长的拉丁曲式哦，也灌入了大量的嘻哈律动、前卫流行、另类跟电音的风格。藉由专辑呢，向自己的城市来致敬哦，描绘了迈阿密各种的风情跟对于这块土地的热爱。那么继续来听到这首单曲呢，混搭 House 的舞风，邀请到拥有2座格莱美奖加持的话题才气小子 Lil Nas X 一起来站台，歌名叫做 He Knows。

0: 今天社团办公室只有我跟学长两个人，要不要问他待会下课后要去哪里呀？学长怎么把灯关了？难道是要跟我告白吗？
1: 学妹，我先走喽，待会你离开办公室也记得要随手关灯哦。
0: 啊，什么？原来学长只是提醒我要记得关灯啊，我还以为今天就要跟我告白了。
2: 随手关灯一小步，节约能源一大步，请养成随手关灯的好习惯，不浪费资源。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爱护地球，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3: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好，那么紧接着在今天西安 AI 2D 的第二个阶段当中呢，再来听到了这位英文字母 D 开头的音乐人哦，他是全球百亿串流电音天王 DJ Snake， 暌违6年的时间呢，在今年年初所发行的新专辑哦，取名叫做《流浪者》。

速的风格跟强烈的节奏感呢，接连推出了好几首的夜店神曲。那有多首歌呢，在 Spotify 这个音乐平台累计已经突破了10亿的串流点听，全球加总起来呢超过400亿以上哦。同时也登上了世界最具代表性的舞台，也多次来到过台湾演出而造成了轰动。那在今年年初所发行的这张专辑作品呢，取名叫做《流浪者》，也相隔了6年的时间再度发行。这张专辑呢，并非追求单一风格的统一，而是透过节奏、低频跟旋律的层层交叠，呈现不同文化在舞池当中自然共存的一个状态。接下来听到的这首单曲呢，是 DJ Snake 邀请到了韩国大势男团 Stray Kids 一起来合作的单曲《In the Dark》。

来自杨萧亚轩的这首单曲叫做《舞舞舞》啊，这个舞是跳舞的舞。这几天呢，由于受到西南风比较强劲的一个影响，所以整个台湾的西南部地区，高雄啦，然后台南啦，嘉义啦，甚至呢再北一点到台中，都出现了比较容易下雨的一个状态，那由于呢可能等一下下雨，等一下又出太阳这样子，像昨天下午呢，很多人捕捉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彩虹的一个状态，对不对？那气象署他们有说呢，今天的天气形态一样，维持一个西南风比较强劲，所以呢这个整个中南部会有短暂阵雨雷雨出现的一个几率的天气形态，所以请大家呢今天下半天还是要特别注意雨势会出现的一个可能性，好不好？那再来听到这个歌呢，也是跟跳舞有关，来自鬼鬼吴英杰，歌名叫做一个人跳舞。你现在收听到的就是我们城中调调的声音，城市广播网城市 InHouse 的节目，我是 DJ 彼得。

0: 这是什么声音？
1: 好像是警报器耶，失火了吗？
0: 我看一下，外面都是浓烟哎，失火了，快跑！
2: 等一下，烟太大了，跑出去看不到外面，还会造成呛伤，先不要冲出去，把门关起来。哎，你们赶快外套拿出来，先把门缝塞住。少，找一下空调在哪里，赶快把空调关掉。
3: 好，我找一下，我找一下。
2: 我来打119报案。喂，消防局吗？我们这里发生火灾了，地址是在。
4: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火场逃生最佳策略就是离开建筑物往一楼跑，有防火门的安全梯逃生是最佳选择。如果开门发现门外已经烟雾弥漫，就要立刻关门，再用衣物或毛巾将门缝塞住，并拨打119求援，牢记逃生小常识，才不会手忙脚乱哦。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Tattoo, cigarette, fashion, sweat.
1: Tattoo, cigarette, fashion, sweat.
0: Midnight body, skin still wet.
1: Tattoo, cigarette, fashion, sweat.
2: Oh yeah, 我是别克。进入到10月份之后，华语乐坛的暑期战火已经开打了，不少歌手蓄势待发，准备要抢钱了。这礼拜用哪些新歌起进榜呢？马上为揭晓最新统计的城市华语风云榜。Oh yeah， 不得不说仔仔钟意云真的好适合诠释这类节奏抒情歌，电视面是首录金榜的新歌 Tell Me Why， 竟然是他的好兄弟吴建豪推荐的，他敏锐的观察，哎，这首歌好适合仔仔哦，所以促成了这首歌的诞生。
3: You and me, you and me， 为什么麻木，虽然世界布满烟霞迷雾，谁听见叫我一个
4: Revolution Back to the Hits。This is Revolution
5: Number One for dance music.
6: Just the best music ever.
2: 接下来揭晓的是超强气场，新人榜就直接空降第9名的瞩目新歌，恭喜 Energy 的萧敬腾，在出道24年来，终于圆梦推出首张个人专辑。金榜的宣传拿手的催泪抒情歌曲，背光的角色，萧敬腾的歌声充满爆发力，诠释的也很好。

0: commercial free。
1: 哇塞，这也是一首强势新歌啊！恭喜轻曲乐团宇宙人以爆破神曲《没有人像我一样》空降第八名。这首歌一上线就展现了无人能挡的霸气哦，直接横扫各大数位音乐平台，搭配最新热门影集《欠你的那场婚礼》的主题曲，主唱小玉还认真去钻研90年代跟2000年代的经典情歌风格哦，打造出这首充满压抑、心酸却又让人想在 KTV 大声嘶吼的抒情摇滚作品。

0: day.
1: Ladies and gentlemen.来到第七名是我李安回归最纯粹生活感的抒情歌，很久很久，没有90年代的复古港味，也没有华丽张扬的曲风，只有最细腻平铺直叙的音符，却又精准的击中。
2: 好想拥有能够暂定时间的按钮。
0: Otonic 2026
1: 陈势安再度联手黄金创作团队，由金曲制作人张显君伟操刀制作打造的新歌《给我一枪》，本周升到第六名，以新时代 KTV 必点重唱情歌规格打造，势必成为首传唱度高。

0: 说明白。
1: Alright， 第五名新歌进榜，继2024年出演《谁是被爱者》20号，玉米阿爸玉女掌门人苏慧伦再度回归戏剧作品，《为欠你的那场婚礼》影集演唱插曲《贵的可以》。这首歌由张震岳包办词曲创作，葛大为共同填词，再加上金曲制作人陈建伟联手打造，幕后阵容简直是金曲级的天。

今年的金曲奖大家绝对有被他惊艳到吧？没错，这位就是会主持也能唱跳的天生歌姬阿琳，本周新歌绕路再入回声到第

呀、yeah, 恭喜谷谷吕思维新歌透明伞拿下本周第二名。难得的是谷谷邀来超级好战友萧秉志再度合体共同填词，两个人的创作火花直接把这首歌的温暖度拉到最满。

0: Oh yeah！ 你以为徐富凯只会唱深情的台语歌吗？新专辑彻底大变身，挑战当代复古的 City Pop 舞曲，犹如少有律动感的最近主打歌《Cheer All Night》，已经榜直接空降冠军。完美诠释了独文男女在深夜里放松微醺，渴望摆脱束缚的自在氛围。
1: 有病在了，小子！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好，中午的12:56，今天在线上呢来进行到的互动点播的主题叫做熬夜风啊，任何跟熬夜扯得上边的歌哦，可能是睡不着啊，可能是失眠，可能是凌晨3点钟，可能是想你想在0:03哦，等等等等，你觉得可能跟失眠扯得上边的歌，彼得都有收，都在今天的点播放在里面。所以呢，听众朋友想要点歌，想要互动，想要帮个大楼，都欢迎您来到彼得的脸书粉丝专页。今天7月20号的 live 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线上互动啊！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来送上的是五月天的《能不能不要说》，待会在1点钟的整点过后，我们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喽。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下午一点，你该不会要睡午觉了吧？城市广播网都会一直陪你哦。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0: 先觉。
1: 小杰，这次你要带什么回去给爸妈呀？
2: 选最养生又健康的水果，红枣。
1: 爱说笑哎，红枣都是吃干的，哪是水果？
2: 没骗你啊，这是刚从红枣树上采下来的新鲜红枣。嘿嘿，怎么样？没吃过吼？台湾苗栗公馆乡产地直送，超新鲜的哦，你吃看看嘛。
1: 哇，脆又清甜哎。
2: 对啊，红枣富含维生素 C， 可作为天然维生素 C 的来源之一，也是日常营养补充的好选择哦。
1: 哇，天然的雄起呢！那新鲜的红枣水果要去哪里买？
3: 城市广播网精选红枣鲜果，订购一箱八斤，优惠价只要1680元。
4: 快拨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数量有限，要买要快，办卡你的微博啊！同学，明天来店里打工，每天坐满8小时哦。
2: 老板，不行啦，我还没向劳动部申请工作许可，而且侨外生除了寒暑假，每周最多只能工作20小时。
4: 提醒雇主，聘用侨外生需先申请许可，时数莫超标，违法开罚不划算。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 house。
6: 好，时间来到是中午的1:06啊，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礼拜一的节目啊，我们在空中呢来跟大家聊一下熬夜的话题啊。听众朋友，哪一些歌曲跟熬夜有关，就在我们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啊。这个点播的难度可以算是有一点点的高啊，但是呢，今天还是希望礼拜一的节目在中午呢可以在线上募集到500大楼以上哦。目前呢是将近300楼，欢迎大家呢想得到想不到哦，都欢迎您来到彼得的脸书本的专页，一起来共襄盛举一下哦。今天7月20号的 liv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线上互动哦。

好，听到的歌曲呢，就是来自于郭靖哦，叫做《你怎么还不睡呢》。听众朋友，昨天世足赛的冠军赛哦，不能讲昨天呐、啊，今天凌晨，对不对？听众朋友，你有熬夜欣赏吗？彼得有在线上 po 文哦，彼得不是热血，而是刚好半夜起来棒流的时候呢，看到时间3:30。阿伯看一下后啊，吼，刚好0-0，看了一个半小时哦，等于上半场快要结束之后呢，接着看哦，然后一直看到下半场踢完还是0-0，这个时候呢，大概已经是来到了5点出头哦，想说不行，如果我不去睡觉的话，我今天可能没有办法来上班哦，所以呢就倒头去睡觉了哈、哦。结果没有想到睡没多久之后呢，西班牙就进球了哈、哦。中场西班牙就以这一颗1-0击败了阿根廷，恭喜西班牙啦。那听众朋友讲到熬夜哈、哦，你有想到哪一些歌曲呢？像刘安修呢就觉得是阿妹的3天3夜哦，因为他唱到一点都不回嘞，我要嗨到3天3夜，也是熬夜的一种，对不对？张小仙说。庄小新说是五月天的爆肝 ，J 雾也觉得是阿妹的3天3夜，詹志杰、张学友的我醒着做梦哦，对不对？然后呢，张博宇大哥呢，曾沛慈有唱过失眠的人，以及夏晴觉得是梁静茹的不想睡。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题目叫做熬夜，讲到熬夜，你会联想到哪一些歌曲呢？浮出水面，我们空中。一起来互动一下哦，张志成这首歌曲凌晨3点钟。

如果都已经到了凌晨三点钟还没有睡觉，某些程度来讲应该也是熬夜的一种了。张志成还有另外一首歌叫做在 KTV 过夜，彼得觉得也可以算是熬夜的歌单之一哦，但是我在线上呢好像还没有看到听众朋友点这首歌，对不对？王文峰呢想要点五月天的恋爱 NG 哦，歌词有唱到陪你熬夜，然后呢聊到爆肝也没关系哦，所以可以算是一首熬夜之歌，是不是？ Peggy Chan 张学友的咖啡，有的人喝咖啡是为了振奋精神，有的人是为了喝咖啡而失眠而睡不着哦，都有可能。黄晓玲想要点歌哦，要点的是张栋梁的日日夜夜。蔡柱美也说曾沛慈失眠的人，以及魏嘉和点播的歌曲哦是徐有歌的那一首失眠夜啊。彼得在定这个主题的时候呢，有一点点未看先猜，失眠夜应该会是今天的点播冠军吧，对不对？来，听众朋友，讲到失眠，讲到熬夜，你会联想到哪一些歌呢？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哦，再度来到彼得的脸书的专页，找到今天7月20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哦。我们继续呢，把这个大楼高高的往上叠加上去。杨林轩也说许慧欣的失眠，苏小怡、李荣浩有唱过习惯晚睡，陈文文、菅田将晖的仰望星空，因为失眠所以想看星星。可以吗哦，这首歌让你一直联想到地狱料理，是不是？你说因为失眠看星空，你有给解释就给过好不好？王孝祖呢，周华健的孤枕难眠，真正说梁静茹的不想睡，还有倪安东的死不睡觉等等，都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但是熬夜的结果就是黑眼圈啊。

0: 昨天彼得虽然半夜起来看足球的冠军赛哦，但是上半场踢完0-0有点点闷，本来快要睡着了哦，但是呢看到中场的表演哇，顿时这个精神都来了。马丹娜开场哦，不知道听众朋友你在第一时间看到的时候有没有看到马丹娜前面那两个司机哦，右边蓝色衣服的是大罗，巴西的传奇的足球明星罗纳度，左边的是小罗罗纳迪尼奥，所以用这样子的一个开场。到中间的时候呢， BTS 登场，田就国开始开全麦唱歌，哇，想必呢这个时候很多听众朋友本来觉得有一点点闷哦，因为毕竟0-0，这个时候全部醒了过来，对吗？不过讲到这一次呢世足赛冠军赛的那个中场的表演哦，其实也是毁誉参半哦，因为呢其实在足球的过去的历史当中呢没有上下半场中间休息这么久的哦，是美国那边呢感觉好像硬要插一段这样子的一个表演进来，那如果中间插一个比较长的表演，对运动员来讲好像会有比较容易受伤的一个风险哦。
1: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黄韵玲，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0: 好，时间是中午的1:19，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哦。刚彼得还没有讲完哦，就是这个足球的上下半场呢，本来按照往例哦，通常都是15分钟，那昨天的表演呢，好像拖到27分钟。那这个时候呢，又有运动专家跳出来说，其实中场休息太久，反而会增加足球员哦，这个上场在比赛呢拉伤啊受伤的一个风险。所以呢即便昨天的演出非常非常精彩哦，有小贾斯汀啦，有马丹娜啦，有 BDS 啦，有夏奇啦，哇，感觉非常的热闹啊，很多人呢哦看得非常的开心，但还是有很多的业界人士持不同的反面的意见哦。那一样的道理套用在前两天刚好很精彩的中华职棒的明星赛，对不对？有很多的传奇球星，什么张泰山啦、黄忠义啦，都上场打球。这个时候呢，因为彼得以前也是看新农牛的球赛长大的，这个新农魂再度被燃起，有没有？那这个时候也是有很多的球迷说，我们台湾的明星赛是不是有点太综艺化，好像都没有认真在打球哦，都好像这样子嘻嘻哈哈，这样子是对的吗？那其实中职会长呢蔡其昌泰说，其实这一题没有标准的答案，反映在票房上面，大家愿意买单，愿意花钱进场买周边，愿意花钱进场看球，它就是一个最好的答案哦。毕竟现在呢已经来到了2026年了，对吗？好，那另外呢讲到跟熬夜相关的歌曲哦，马淑芬、张雨生的这一夜我睡不着，小吴有提到了叮当的夜游，杨荣春也说守夜人的我睡不着，跟苏永康他也只有唱过失眠这首歌。这个阶段呢我们来送上这首台语单曲哦，就是来自二姐江蕙的暗拱叫。

昨天晚上看到 BTS 的演出呢，真的不得不提到韩国的 K-pop 文化哦，真的非常非常厉害，走出了韩国，迈向了国际哦，在这样一个全球非常瞩目的舞台当中，可以看到亚洲人上台演出哦，这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然后呢，猎魔女团也获得了奥斯卡奖的肯定，真的超级难哦。Tiffany 呢在线上听歌帮盖，于静。卢广仲的一夜一夜一夜，台中的 Andy 呢，郑志龙的星星点灯睡不着，看着夜空数着星星，顺便许个愿望，是不是？鱼玉这位听众朋友呢，失眠飞行，这个是沈以诚跟薛明媛的合作哦。胖胖辉刘德华的每次醒来哦，都怕你不在，对不对？王珍丽在线上听歌，帮个大楼。陈美玲想要点的是席琳迪翁 I Drove All Night 这个歌。讲到失眠，我们来送上的是苏打绿这首歌曲的歌名，叫做

讲到昨天世足赛的这个中场的表演呢，听众朋友，如果你没看到的话呢，网络上面应该会有很多的画面可以让你再去回放来欣赏哦。那最后呢，这个中场表演最后不是形成一个大合唱嘛，那有很多的小朋友都拿着麦克风在唱歌，对不对？然后呢，整个主视觉写着一个 love 哦，这个四海一家的那种，我们全球都是奠定在爱的这个基础上面的全球一个小朋友的大合唱。那么呢，在脆上面就有很多画面流出来了，因为在散场之后呢，不是有很多小朋友吗？那 BTS 本来就是小朋友青少年他们的偶像，对不对？他们全部都去找 BTS 的成员握手啦，啊，没有办法拍照啦，因为没有办法带手机上去，就握手啦，抱抱啦，哦，要签名等等啦，也难怪散场的时间又在加场了嘛，对不对？因为中场时间呢，听说本来表定是20分，因为这个攸关于上下半场中间的休息时间，攸关这个球员的比赛的一个调整嘛，对不对？原本表定是20分，但后来拖到了27分钟哦，也难怪后来有一些比较不一样的声音出现哦，因为毕竟呢，冠军赛西班牙、阿根廷场上那一些在踢球的明星们，每个人身价都是不菲哦，身价都是非常高的哦。万一受伤，这真的不是每个人都担待得住的哦。但是呢，中场表演它本身就是一个商业化的行为，很多人看有噱头，才会有广告进来，对不对哦？这真的是一体两面的啊。林淑颖呢说，蔡勒斯的《Midnight Rain》啊，当时呢这首歌啊，你说《Midnight》整张专辑，你说都是泰勒斯那个时候失眠睡不着哇，半夜写出来的一张专辑作品啊。雷克斯龙也想到的是哈林哥的歌，1997年发表的《想你醒在0:03》，以及陈俊宇呢点播的歌曲学友哥的《失眠夜》。亚曼诺呢，你说你想到的是林慧萍的《情难枕》呢，为情所困。所以呢，很

哇，今天世足赛的中场表演讲太多了，忘记跟大家提到我们今天的子题啊。对，我们今天有子题的，就是呢，你上一次熬夜是什么时候，以及昨天晚上一直讲昨天晚上，应该算是今天清晨，听众朋友，你有熬夜看世足赛的冠军赛吗？如果讲到上一次的熬夜呢，大概就是在几个小时前，刚好彼得又起来看冠军赛，但不是我热血，我只是刚好起来半夜起来尿尿而已，所以真的没有这么样的热血，这个睡眠还是比较重要一点点的。严明南，你说你昨天熬夜到半夜，宵夜再加上能量饮料，看着重复的季军赛，紧接着看冠军赛，后来跟不住就跑去冠军赛睡觉了，那就跑去房间睡觉了。你说你题外话，你觉得季军赛反而比较好看，6-4对不对，跟0-1跟6-4一定是6-4的比赛会比较好看哦。这个如果转换到棒球，听说最好看的棒球比数是7-8还是8-9，我忘记了哈。反正就是有很多分数，有在打分数的那种比赛，一定比0-1的投手战要好看，对吗？黄奇窝想到的是陶喆的《想你的夜》哈，想到总是睡不着。张麒麟，你说你觉得明星赛就应该要看一些平常看不到的东西，你讲到的是前两天的中华职棒的明星赛哈，也让球员轻松一下。那要认真比赛的话呢，就去看季赛的120场哦。这个美国啦、日本啊，其实他们走的一个明星赛的氛围，还是有在认真打比赛哈。那韩国可能就会比较欢乐一点点。我是觉得中华职棒可以走出属于自己的道路啦，不一定要跟别人一样嘛，对不对？杨振义在加盖的是潘玮柏的转机，以及彭昱淳觉得是五月天的爆肝，听到的歌曲李荣浩叫做习惯晚睡。

好，郭伟想要点陈绮贞的黑眼圈，刚才已经有播掉了哈。谢文琪学友哥的失眠夜，我们刚才也已经有播了。娃娃罗告五人披星戴月的想你，以及阿妹的三天三夜。许成毅说朱新东他有唱过一首歌叫做熬夜成瘾。讲到上一次的熬夜的时间点是什么时候呢？

梁承轩礼拜五跟礼拜六晚上常常打电啊，不是打电话，打游戏，打到一两点。那如果隔天有要出门的话呢，可能会控制在十二点钟左右。哎，自制力还算不错哦。Sandy Zen 隔天要上班，所以呢，今天凌晨就没有看足球赛了哦。那上一次熬夜呢，记得是追《延禧攻略》，到隔天上班体力不支，黑眼圈直接跑出来，对不对哈？所以昨天呢没有熬夜哦，真的没有这么样的热血。我其实也没有这么热血哦，只是刚好起来上厕所而已啊。邓景宏大哥呢，很多年有去台中体育场跨年。跨到天亮才回家睡觉，哇，这个真的热血了哦。亚曼诺上床啊，早上起床有看了一下世足赛，你那个时间点还不错哦，记得是清晨四点多的时候已经进入到下半场了哦。你说最近迷上 AI 网络剧，经常熬夜看到凌晨三点多才睡觉，哇，你也蛮常熬夜的嘞。

0: 请不要打扰，安静的听歌吧。这里是好音乐最多的城市广播网。大家好，我是胡宇威。
1: 好，中午的1:37，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哈。讲到熬夜相关的歌曲，听众朋友，你有联想到哪一些歌吗？以及你上一次熬夜哈，这个今天清晨有没有看世足赛的冠军赛呢？这两个题目都欢迎您来到彼得的脸书文的专页，7月20号的 Live po 文在里面留言。真正上一次熬夜呢，2025年的跨年夜哦，收听我们城市广播网的特别节目，是不是？张杰林上一次熬夜呢，4年前。阿根廷夺冠的那一次哦，但今天清晨就没有了，是不是？刘安修体力不行了哈，还是睡饱看转播就好哈，看重播啦。那上一次熬夜呢，是打电动哈，打到直接打到隔天。那后来还好吗？隔天起来有行尸走肉这样子吗？宜轩没有看足球赛，上一次熬夜呢是今天的清晨，因为失眠。2点才睡觉哈，林书颖也没有看世足，倒是呢都是熬夜在打电动哈。最近有在重玩小的时候的经典《仙剑奇侠传》呐，哇，好怀念哦。

熬夜的朋友呢，小心自己的肝哦。831这首单曲呢，歌名就叫做《小心肝》。小吴帮网红推一下哦，展荣展瑞的《夜市人生》，王真丽哦，这个加点的是梁静茹的《不想睡》，钟明安大哥呢，告人带我去找夜生活，草莓救星的凌晨深夜2:10，荷尔蒙少年的4点。然后呢，爱晨的错位时空，郁可唯的熬夜等等等等，都是有符合我们今天歌单的作品哦。感谢你，李全悟说 Crispy Nuts 的彻夜之歌，以及敷衍还是要点阿妹的3更半夜哦。这个每天都3:30左右才睡觉，你是说你吗？

好，一连听到这两首歌呢，都是跟肝有关哦，叫做肝功能衰竭，来自于旺福所演唱的歌曲。邻居问呢，詹雅文有唱过失眠啊，失眠的暗迷。那刘长汉呢说，张志成的凌晨三点钟，有的这个歌呢，刚才在我们的节目的前两个阶段已经有播了哈。王云于台烟的想你的夜，礼拜六刚刚有参加了台中的睡轻松的民歌演唱会，于台烟现场就有唱这首歌，是不是？郑志龙呢，小点梁静茹的不想睡哈，熬夜看球赛或者是打电动，当下觉得非常的爽快，但是呢隔天就会很痛苦哦。随着年纪的增长，这件事情呢会越来越明显了、林宇珍、戴佩妮的你怎么可以安心的睡着，以及萧亚轩的夜，然后呢薛丽云是线上呢青歌邦盖大楼的听众朋友，以及杨雅娟要点的歌曲呢苏打绿的薄饼多奥榜哦。

Insomnia 哈，这个单字呢，基本上就是失眠的意思哦，来自于克雷格大卫所演唱的 Insomnia。席贝平想要点的是陈绮贞的《黑眼圈》，熬夜呢就会变成熊猫，会有黑眼圈，对不对？是的，这个歌呢稍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已经有播了哈。欧俊成《叮当的夜猫》，熬夜太硬哈，可能三天都补不回来，所以呢，你说足球赛好还是直接看结果就好了啊？夜猫刚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已经有播掉了。那小帅妹呢想要点周华健的《孤枕难眠》，谢文琪要点的是学友哥的《失眠夜》，欧虎阿杰拉。爱丢怕戏，嗯，对，歌词里面的第二段哈、哦，有唱到失眠这件事情，是不是？哇，这个梗埋的有点深呐、啊。

今天礼拜一的节目呢，还是要帮线上哈、这个可能工作能量比较低的一些听众朋友，可能昨天一直讲到昨天哈、今天清晨有熬夜的朋友稍微加油打气哦，稍微帮你们加个油哦，这个节奏把它加上去，对不对？阿妹的三天三夜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哦。亚尼赛昨天也是失眠，2点多才睡觉哦。所以想要点陈晓东，他有唱过《不想睡》这首歌。哈宣雾，你说熬夜不？老板说那是工作哦，要有责任制、责任心，是不是？文珍戏说你也没这么热血哦，看了25分钟就睡了4点半左右哦。

0: 所以待会在下节目之后呢，彼得要补充今天第二杯的咖啡了哈，补充一下咖啡因，续命一下。感谢赖苍蝇，感谢廖世强，感谢 Jane Jane， 感谢谢秀月的帮冲尾楼。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好，时间快的来到了下午的1:57，节目的最后两首歌要来听到的就是这种中版 R&B 听起来非常舒服的音乐作品。在谢和弦的寂寞疯了之后，再来要听到的是周杰伦的乡女多情。今天的同时，彼得在这边呢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今天中午两个小时的收听以及陪伴了，同时要祝福您有个非常快的礼拜一的午后时光。明天中午的同一个时间，中午的12点钟，我们重新 House 的节目空中再见，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2: 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Yo, what I'm about to do is break it down.
0: 有时候要提振心情，你就要饿一下。一开始呢，给你非常重力节拍的。姐姐谢金燕的悠悠舞步，下午的2:01，记得跟夏威有约，对不对？微粉第二次上线，城市舒服雷。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台湾中油撑起台湾能源的每一天，
2: 致力稳定供应油气，并全面启动能源转型，天然气、地热与氢能积极布局低碳洁净能源。
1: 同时，台湾中油多元供应低碳产品，永续航空燃油 SAF 并完成自有油轮添加海运升值柴油测试。
2: 从稳定供应能源到引领永续未来，
1: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以上为台湾中油广告。
3: 这个夏天来清水吹海风赏艺术，2026台中清水走走艺术季，6月27日至8月2日在高美湿地登场。除了艺术作品，还有工作坊与导览活动，邀请大小朋友一起来清水走走，感受夏日海线魅力。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4: 哎，都几点了，你体力怎么还这么好？
5: 嘿嘿，森宝的黑马英雄啊，升级配方，哎，
4: 又是你最爱的那个玛卡，这次又多了什么新配方？
5: 是专利 SHZ 蛇床子啊，今晚鬼狼都挖起来喽！
6: 在忙碌与压力之下，更需要稳定而全面的体力支持。森宝黑马英雄坚持使用纯黑玛卡，内含8倍玛卡西安精华，男女皆适用。全新升级的黑马英雄，添加 SHZ 蛇床子，独家专利领先业界，是体力精力的强力推进器，是由中部医药大学产学合作，有助关键成分快速启动全面释放。特别添加锌来支援男性的健康管理，从体力到生理面面俱到。
5: 森宝黑马英雄，新时代黑科技，让你场场都胜利。
7: 黑马英雄咨询体验专线0800-005-995，0800-005-995，赶快拨打电话0800-005-995，0800-005-995。
8: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杜德伟的歌曲《爱情是个大麻烦》哦，是以前呢都不会这样觉得是一个大付出哦，但因为呢现在的这个观点不再是那么的唯一或失去自我，像我不是有聊说，我周遭朋友的妈妈经哦，他们虽然很担心儿子好有没有交女朋友，或者是呢女儿有没有交男朋友，但从他们的口中都会觉得想要拥有自己的时间或自己喜欢的时间更加的投入哦，他们觉得呢，就是有了男女朋友所耗的这个，比如说金钱的花费或者是时间呢，其实呢都占的还蛮多的，他们不太喜欢这样，还反而认为谈恋爱是个麻烦事。不晓得你们家的小朋友现在的年轻人的观感是不是也是如此呢？下午的2:11，今天礼拜一下午2:00到5:00三个小时，我们来舒服 fighting 哦。不晓得你今天是那种熊猫眼的进场进办公室，还是烟熏妆的进办公室呢？这两种形容又不太一样。烟熏妆就是刻意的妆容或者是整洁，然后呢就是装扮的一种感觉，就是元气是很好的。但如果是熊猫眼的话，铁定昨天或今天早上是不是熬夜做了什么事情呢？熬夜做的事情呢，也许也很值得，因为看了一个精彩的好戏哦，然后也觉得哎，终于落幕了，就是2026的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要圆满落幕了，最后的冠军呢是这个西班牙，他们呢还捧回了队史上第二冠的这个冠军的一个震撼哦。那这个梅西的最后一战，对，虽然流泪了，但是还不错啦，就至少还有亚军。参考了国际足总哦，你知道他们这一次把48支参赛队伍的总奖金推升到创纪录的$8.71亿啊，所以呢，西班牙第一名是这个独得高达有$5100万，大概是16.3亿台币哦，这算是呢目前就是创纪录的天价冠军的奖金。那么阿根廷亚军是$3400万的奖金哦，第三名呢是英格兰，那他们也是写下队史次好的次佳的一个成绩哦。第四名是法国，那最大的黑马是什么呢？也许讲到挪威，你还没有这样一下子反应过来，如果讲到那个哈兰德。有没有？你就会觉得太酷了，因为这次挪威呢冲上了第五名，也创下了这个挪威队史上的最佳纪录。那你是烟熏妆还是熊猫眼呢？

谭咏麟跟香港团体 Mr 的合作太匆匆。最近呢，大家对 TWICE 的一举一动哦，真的都是很想要知道下一个阶段的答案是什么，因为他们呢，就是成员们哦，是很关键的续约期。大家最关心的莫过于是这个台湾籍的成员自居，对不对？他呢好像有意愿比较选择不续约。他们呢好像也刚结束了一年的巡演了，这是很多很多的情绪跟这个感觉，但他认定呢收获是满满的成就感，而且也非常谢谢粉丝一直陪伴着他，也相约呢就这样子在一起长长久久吧。来听一下

0: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慧语秋红谷，七级制作，千品造景，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慧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2: 台中市政府8月8日山县地区联合征才霸气登场。上午10点到下午2点，丰原阳明市政大楼办理，气品、旭东机械、台湾美光、统一多拿兹等20家厂商采无纸化预约面试，超方便，还有限量专属礼带回家。详情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3: 这一代血可能是一场手术的希望，
4: 也可能是一位妈妈、一位孩子、一个家庭等待的奇迹。
3: 但现在血库缺血，尤其 A 型、O 型血严重不足。
4: 中彰投云林每天需要1800袋热血，
3: 现在捐血就是救命。
4: 捐血资讯，请上台中捐血中心官网查询。
5: 你有创意、有自信，敢表现吗？
6: 由南投县政府社劳局主办、城市广播协办的“有我有样，拒绝诱惑”第二届青少年短影音对嘴挑战赛热烈开跑！
5: 用你的表情、动作和态度对嘴演出健康宣言，
6: 上传影片争夺奖金，8月16日截止收件。
5: 快上城市广播官网查询，或洽04-2266-9888-826。
6: 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7: 忙碌的时候，别忘了停下来喘口气，捕捉窗外一抹绿意，把心放回自己身上。你不必一直照顾世界，也可以好好照顾自己。午安，我的城市。
8: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 92.9。大家好，我是贝勒叮当。

歌神张学友的歌曲走过1999，现在是来到下午的2:28，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各地区，我们来定频一下咯。北部地区的 Dios 定频在901，中部是92.9，南部是971。这一阵子呢，这个雨呢，哦，真的是一会儿下，然后一会儿又停，然后又有这个大晴天的，然后又阴雨天的，好一阵子了。每次呢，到这个雨量呢，还有这个雨势呢，又稍微缓缓的时候，就要提醒大家登革热的疫情啊。嘉义市卫生局呢，今天有公布了，就是今年呢，嘉义市它第一例的境外移入登革热确诊病例，而且是本国籍的人士，有越南的旅游史，那也已经呢经过这个 PCR 检验，证实是登革热。

0: 听广告
1: Action
2: 生活情报网，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慢性疲劳呢是现代人的通病哦，常会觉得说哇精神不济，提不起劲，有时候连夫妻之间的亲密的情趣呢都兴致缺缺，心有余而力不足。那有研究就指出哦，高达 62% 的台湾女性呢对夫妻之间的亲密生活感觉到非常的不满意，对频率也不满意，就是导致于他们呢这个越来越不亲密的关键因素哦。那到底呢要怎么样来改善呢？我们今天要为大家邀请到就是呢我们的好朋友三宝生技的吴总。吴总你好。
4: 菲欧娜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对，现在呢好像有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困扰对不对？然后有的时候这个虽然想要但是呢又没有办法，力不从心。
4: 真的，事实上你会发现哦，根据这个所谓的调查的数据显示哦，我们讲国人哦40岁以上哦，菲欧娜你猜两个有几个？
3: 该不会两个都中？没那么惨，没那么惨，
4: 两个就一个
3: 啊，那比例也很高哎，50%呢。
4: 所以我们讲关键字是40岁，
3: 所以这个40岁也很年轻啊。
4: 那所以你会发现哦，以前我们讲这个所谓的性功能障碍可能是60岁或是50岁，
3: 对 对，
4: 现在是40岁，
3: 越来越年轻了。
4: 所以我们讨论一件事情，40岁是不是叫临界点？
3: 是。
4: 那如果你在40岁前你没有做保养，那你可能慢慢40岁就危险喽。那如果你是真的说没有在做保养，你40岁过后呢？
3: 这每况愈下嘛，
4: 不就更危险？
3: 对，
4: 好，所以40岁以上你要去注意一件事情，如果你有性功能障碍是正常的，因为现在数据已经是40岁，它不是60岁，
3: 所以40岁过了以后，我觉得有点这个力不从心了，这是正常的了。
4: 所以以前如果你是以前你会慌，现在40岁你不用慌，为什么？因为
3: 这是中壮年呢。
4: 好，那导致性功能这个障碍的原因有三个哦，仔细听。
3: 好好好好，
4: 第一个我们讲就是压力，上班有压力吗？
3: 有有有，
4: 回家有没有压力？
3: 有，
4: 所以
3: 到处都是
4: 压力。你的
3: 压力
4: 越大，你的这个所谓的压力荷尔蒙它就会越多。好，那第一个是什么？代谢症候群，就是我们俗称的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那菲欧娜，你想一下，心脏病算不算？
3: 算，
4: 也算。那如果你只有糖尿病，是否1/4？那如果你糖尿病加高血压，1/2，再加上高血脂，1/3，所以累计越多，你就越完蛋。好，那第三个是什么？是我们的生活形态变了。就是你会发现你的睡眠的时间越来越晚，我们必须在11点前进入睡眠状态，我们的身体就会修复。可是现在很多人都是1点2点才睡觉，
3: 对，
4: 他没有修复力，他的荷尔蒙制造速度也是变慢的，所以你会发现你的睡眠是一个问题，再加上你的运动量不准，的肌耐力也是差的，所以刚才讲的那三个，如果你累积的因素越多，你就有可能在30岁或者是40岁就产生什么性功能障碍。
3: 是因为呢，像现在的人有时候真的就是很懒哦，回到家就躺在床上在边滑手机，然后手机好像比伴侣还要有趣，有没有？然后滑到3更半夜又不睡觉，然后这个隔天起来又很疲倦啊什么的，这个恶性循环，他也不想啊。
4: 所以事实上导致性功能障碍的关键字，它叫做荷尔蒙，男生叫做睾固酮，不管是男生女生都有这个所谓的荷尔蒙，男生叫雄性荷尔蒙，女生叫什么雌激素，
3: 对，
4: 但是这些激素从20岁过后它的分泌的这个数量它就会下降，所以20岁开始进入什么衰退期，那请问你40岁呢？那60岁呢？
3: 更加的衰退。
4: 所以你会发现年纪越大，是让你老化的速度怎样，就越快。
3: 是。
4: 那我们再讲一件事情，如果荷尔蒙少掉30%，不管是男生女生，都落在45岁到55岁左右，他们都会进入什么更年期？所以你看到女生会不会有这个睡不着、热潮红，
3: 对
4: 等等的问题，
3: 脾气又暴躁什么的？
4: 对，那就是所谓的荷尔蒙出问题了。那男生会不会出现雄性秃？射护腺肥大？
3: 对。
4: 那晚一点，可能年纪大一点，就膀胱出问题，漏尿、夜尿频尿，甚至到膀胱癌，这个都是跟我们的荷尔蒙息息相关。
3: 是，所以我们就是要补充荷尔蒙，对不对？身体所需要的，我们本来是减退了嘛，
4: 对，
3: 我们现在要补充。
4: 对。
3: 那我觉得好像就是说这几年，好像大家一听到说要补充的话，就是想到玛卡。
4: 对，黑玛卡。
3: 对。
4: 所以事实上，你真的是有概念。基本上你补充黑玛卡，因为里面的一个成分叫做玛卡西胺，所以你吃了玛卡西胺之后呢，它就会在你转换成什么荷尔蒙跟睾固酮，所以女生可以调节内分泌，改善睡眠品质，改善热潮红，但是女生没办法补充雌激素，女生的雌激素必须吃一些像葛根、山药或是大豆异黄酮，可是男生吃玛卡就是满满通通都是雄性荷尔蒙， 所以会为什么会讲说黑钻石、黑钻石、秘鲁人参、嗯、有没有、嗯、天然？威尔刚会讲玛卡，
3: 对，
4: 就是因为玛卡里面有个玛卡西安，
3: 是
4: 它能够去补充男生所流失的，就是你会找回你的性功能、你的性能力，包括你的生育力，就是因为玛卡西安这个成分。玛、嗯、卡有分三种，嗯，黄玛卡、红玛卡跟黑玛卡。哦，那你知道哪种比较好吗？
3: 当然是黑的啦、啊，
4: 对，
3: 哦金哦，
4: 所以你也发现哈，然后在金哦点爆，所以你看到、哦、一样要吃玛卡，你要吃哪一种？
3: 嗯，黑的黑玛卡。
4: 那你知道他们那个差异性在哪里吗？
3: 不太清楚哎，是不是那个含量？
4: 含量差了五倍到八倍，
3: 所以最多的就是黑玛卡，对不对？
4: 对，所以你像我自己，我就吃玛卡吃了五六年，
3: 是，
4: 所以你发现你认识我到现在好像。
3: 他真的体力都用不完呢、欸，然后走路就像一阵风一样，有没有？这个小旋风就是你啦。
4: 所以你会发现，你看到我就觉得精神饱满，
3: 对啊，
4: 体力好，然后没有那种疲态或者是老
3: 态。没错没错，就是那种年轻光彩。
4: 所以我五年前我就开始在偷偷使用秘密武器黑钻石、哎，但是我吃的都是纯的什么？
3: 是
4: 黑玛卡，因为我是生技达人啊、嗯。那我们今天带这个成分就是纯黑玛卡。那你看一下哦，市面上有很多玛卡的胶囊，它里面可能是混搭，嗯，它红黄黑都混。嗯，
3: 是，
4: 那在它有些可能又加什么人参、刺五加 B 群等等等等。事实上，这些男生要补充荷尔蒙，事实上我就是要吃什么？吃玛卡西安。
3: 是，
4: 所以事实上你只要吃黑的、纯的，事实上什么都不用了。嗯哼哼哼，因为你只要吃了其他的，对我来讲都叫做稀释。
3: 哦，
4: 那我既然要吃稀释，我干嘛要吃呢？
3: 所以我们这次给大家这个黑马英雄是百分之百的纯黑马卡在里面哦。
4: 对，
3: 然后就是男生需要的部分它都是直接补充，也没有说其他的里里扣扣在里面，
4: 没有，就是纯的哦。那你像有些年轻人甚至有些研发组他会去，你知道会去买西药、嗯、像威尔刚或者是西医师，这个叫壮阳药，嗯，你可以吃它很有效，但是它有副作用，它会产生依赖性、嗯、它有副作用哦。嗯，好，那你看吃马卡它又天然又没有副作用、嗯、又可以长时间使用。好，那你知道要怎么去使用它的剂量吗？
3: 哎、欸，对，怎么吃呢？
4: 根据国外的临床哦，他们找了57个人去做测试，嗯，每天吃1500到3000毫克这个剂量哦，3000效果最明显，
3: 是
4: 它可以改善它的性欲、性能力，包括生殖力。嗯，所以关键是3000毫克，
3: 3000毫克。
4: 那 Fiona， 你手上拿的这一片一颗一颗有没有？嗯，一颗是零号胶囊，是500毫克，
3: 一颗是500。
4: 所以如果你要吃到很有效，你就是吃6颗，就3000。
3: 是。
4: 那如果你只是要吃保养，2颗4颗可不可以？
3: 可以可以
4: 可以。所以你因为你不同的阶段跟年龄层去使用你不同的剂量，就这么简单。
3: 是。
4: 那你知道它有什么副作用吗？
3: 什么副作用？
4: 吃完之后跟我一样很有电，精神很好，体力旺盛。纯的浓度是高的，你吃的量是够的，它会在短时间就有效。
3: 是。
4: 但是如果你吃的是属于被稀释的，那剂量又不够的，没发现你吃很久都不会笑、嗯、因为没有感觉就不会 笑，
3: 吃很久都不会笑，对对对，那就是吃心安的了。但是我们一定是要吃有效的。那今天呢，我们吴总就特地带来给大家就是这个黑马卡黑马英雄。然后我们这个一盒呢原价是多少呢？
0: 1280。
3: 好，那今天给大家的这个优惠一定要有优惠的嘛，对不对？
0: 我们这个一盒就是在
3: 外面
0: 药局贩售，30颗的胶囊
3: 是
0: 就是1280，
3: 是外面就是1280啦。
0: 对，那因为现在很多什么海运航运都涨价了，对，所以这次真的要涨价了。为什么？因为原料就涨了快3成到4成，
3: 没错没错。
0: 那我们现在全台湾统一哦，药局就是第二件五折，
3: 第二件五折。
0: 但是我来到 Fiona 这边，我如果给你五折，你可能会把我打到骨折。对，我跟你讲，我们今天就破例好不好？
3: 好，
0: 第二件不用五折，第二件直接送。就是买一送一，这样 OK 吗？
3: 买一送一，两盒带回家，1280，是不是？哇，划算划算
0: 划算！
3: 哎、欸，不过呢，吴总，我这个记得哈，我们以前你的这个各类产品哦，那个组合都是买一送一再送一耶，你的再送一嘞，
0: 你不能够等到物价回稳的时候再凹我吗？好啦好啦，算了，我跟你讲了哈，反正就这一档嘛，对不对？
3: 欸、人真好，
0: 一个月就一档而已哦，就这一档而已。
3: 对对对对对对，
0: 一样啦，再多送一盒啦。
3: 好啦好啦，对对对啦，今天是这个买一送一再送一，跟以前一样哦、喔、然后是原价1280，那今天也是以原价就可以带回去3盒，对不对？
0: 对，你会发现我会越来越瘦，嗯，因为成本越来越高。真的、
3: 欸、不过呢、欸、如果说是有人想要长期来保养的话，应该要想要买大组的，大组应该也会比较划算一点。
0: 我想通常如果你抓一个疗程的话、大概9盒左右，
3: 9盒，
0: 那就是3组，对不对？3组原价应该在那块3800左右，
3: 对，
0: 我们今天特价2980，
3: 2980给大家
0: 九
3: 盒，
0: 2980，
3: 那一定买九盒的啦。哎，不过再凹一下好不好？
0: 不要我
3: 十盒啦，多送一盒啦。
0: 好啦，我跟你讲，那就是限时好不好？
3: 对，
0: 限时就是15分钟，嗯，还是10分钟就好，
3: 15分钟，还是20分钟？
0: 好啦好啦，15分钟啦，好不好？
3: 15分钟，
0: 限时15分钟啦。好，一样，电话号码是0800-005-995。0800-005-995，
3: 快点把握机会了，0800-005-995，0800-005-995，快点拨电话，也谢谢我们的吴总，
0: 谢谢，
3: 感谢你的收听，拜拜，
0: 拜拜。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大家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慢性疲劳是现代人的通病，常常觉得精神不济，提不起劲，有时候连夫妻之间的亲密情趣也兴致缺缺，或者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有研究指出呢，高达62%的台湾女性对夫妻之间的一个亲密生活感觉到不满意，相信很多朋友也是心有戚戚焉。没有关系，就来补充启动美满生活最重要的荷尔蒙，也就是黑马英雄的黑马卡。黑马卡比起其他颜色的马卡还有更多的马卡西胺，所以呢，在这个提升男性魅力还有生理机能上有显著的效果。一盒30颗，原价是1280，今天吴总呢特别提供给好朋友们，买一送一再送一，三盒只要1280带回家，大组的是2980带回去10盒，现在不打还待何时呢？0800-005-995，0800-005-995。
2: 唉，工作受伤不能上班，医药费跟经济压力好大。
3: 别烦恼，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职灾劳工主动服务，有专人主动关怀，协助职灾权益、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复工服务。
2: 还好有他们，
3: 快拨04-2228-9111，分机35400，劳工局到收听。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
4: 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断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5: 大家好，我是彰化馆长翁惠美。2026彰化就业博览会求职好事多要来喽！7月25号来田中镇锦松文化教育园区，众多的优质厂商现场征才，找工作免烦恼，职缺多，薪水多，彰化就业好事多，快把握机会，一起迎向美好未来。
6: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及彰化县政府广告，详情请上劳工处网站或拨打0800-529-191查询。
7: 城市广播网 FM92.9，用音乐为你带来好心情。大家好，我是卢广仲。
8: 随着时光推移，我们也从懵懂无知的青少年逐渐头发花白。翻开旧时的日记，模糊泛黄的照片中，那些似曾相识的轮廓，逐渐消散的欢笑声，仿佛是昨天。那些像拼图般拼凑的，就是生命的旅程吗？不免也笑岁月猖狂。生命似萤火，美丽而闪烁，踏踏实实过好每一天，为自己庆祝，祝福每天生日的快乐，祝福每个离去的无悔。时间分秒最能掌握的，莫过于手中的频率密码，音乐欢愉。
6: 北部90.1，中部92.9，南部97.1，城市广播网。
9: 今天的天气呢不太稳定，对流云系旺盛，还是有机会下雨的。中央气象署呢所发布的大雨特报啊，这警戒的范围区域呢参考一下：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南投县、宜兰县，还有花莲县。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Drums, please.

0: 哎，你白头发不见了，哎，看起来好年轻哦。
1: 我自己染的啦，美发时空植萃染发乳，专利双剂包装，开多少用多少，遮盖白发或不染发根都非常方便，10到15分钟快速上色。
0: 嗯，而且无 PPD， 无阿摩尼亚，添加何首乌等多种植萃，染护一次完成。
1: 美发时空植萃染发乳，0800-785-678，0800-785-678。
2: 大家好，我是彰化馆长王惠美。2026彰化就业博览会求职好事多要来咯。7月25号来田中镇锦松文化教育园区，众多的优质厂商现场征才，找工作免烦恼，职缺多，薪水多，彰化就业好事多，快把握机会，一起迎向美好未来。
1: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及彰化县政府广告，详情请上劳工处网站或拨打0800-529-191查询。哇，是紫红色的樱桃哎！
3: 这是由彩虹河谷红宝石之称的华盛顿樱桃。樱桃经过雪水灌溉之后，需要人工细心呵护。
1: Amazing！ 哇，好大颗哦！
3: 华盛顿樱桃是9到9.5肉等级，每一颗樱桃大小约是50元硬币。来吃吃看。
1: 哇，好甜哦，超 juicy 的！
3: 华盛顿樱桃每颗甜度平均在19到20度之间，比一般市售樱桃17度还要来得甜哦。
4: 这要到哪里才买得到？
3: 美国华盛顿樱桃在采收后低温空运新鲜来台，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就可以订购喽。进口顶级庄园华盛顿樱桃原价2400元，现在超值优惠价含运费只要1880元。
4: 另外还加赠一盒新鲜小蓝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无远佛界的传送给予云端分享器。
1: 好，今天的云端分享器呢，我们要来推荐这本书。如果你有所谓专注力问题的话，这本书来试试看，是不是可以让你呢提升专注力，稍微的解决哦你的脑力消耗，也不让你呢瞎忙过劳。这本书呢由就近所出版，作者有两位，一个是马克·提赫拉尔，然后一个是奥斯卡·德伯斯。这两位呢据说呢研究这个专注力呢非常非常的厉害，有20年之久。书名呢叫做《谁也偷不走你的专注力》，堵住分心漏洞，做得更好，犯错更少。分心的漏洞，你常常会被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人事物来偷走你的专注力呢？风吹草动是吧？摩托车的声音、鸟叫声，或者是呢朋友、同事在聊的话题。但事实上呢，你必须要专注啊，对不对？不晓得你是不是有出现这样子专注力有漏洞的情形呢？比如说呢，你在对话哦，但是你却飘走了，就像开会常常飘走一样，然后不太知道对方到底说了什么。有时候呢，你好像拼命的在 K 书，书或文章，但是呢，别人问你说，那他在讲什么？你就支支吾吾的，好像也不能够整理，感觉又好像不太知道。再来呢，你的确认为你是可以分工的，所谓分工是一心多用，但好像又会漏东漏西，常常会有失误，会这样吗？ OK， 好，这样的情形呢都是属于专注力有漏洞这件事情。那你想要把洞给补起来啊，对不对？好，书里头呢他就举了一个最简单的范例哦，有没有可能常常听到人家这样跟你说，你到底有没有在听？不管是爸爸妈妈对这个儿女们，或是呢男女朋友在询问对方，每次呢只要是这样戳，你到底有没有在听，就是有一点点不悦，对不对？有可能你真的是有听，但是没有完全抓住。好，然后呢有时候可能是恍神，你可能在想别的事情，这就是有可能是形容就是心不在焉。甚至呢就是在阅读的时候有可能类似的经验哦，就是等你读完一整页，你好像不太知道刚刚到底是读了什么。这个我倒是挺有经验的，我有时候呢会重复的看同一页，因为第一次忽然觉得那他刚刚到底在讲什么。好，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现象呢？他说这个现象叫做思绪漫游，手边呢在做某件事，但心里却想着别的事。然后呢事实上呢，人清醒的时候有将近一半的时间都会处于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所以就证明了人的专注力其实是非常有限的。那事实上呢，您能够思考当下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好像感觉是一个很强大的认知能力哦。这好像也变成了聪明的人类有别于其他动物最主要的一个差异之一。但是呢，这种能力是有代价的。就根据这两位作者呢，他就说这个代价是什么呢？它让我们感到不快乐，甚至有可能妨碍我们跟他人所建立深度的连接。你说我想要，我真的很想要好好的专注，怎么办呢？关键在于创造心流。你还记得吗？这几年以前哦，就是因为皮克斯一个探讨心流忘我的状态，有时候呢就是那种喜欢的事情投入而废寝忘食，那个就是心流。这个很著名的动画电影就是《灵魂急转弯》，你是不是也想要那样呢？关键在于创造心流，你才能够保持专注哦。也就是你要先了解一下你的大脑运作，因为大脑几乎随时是处于开机的状态，你要让你的思绪呢停下来不太可能，因为它实在是太很快的一个步调在思考着哦。所以呢这个思考脑它就是要全速运转的。如果你眼前的任务好像只有占用你部分的处理能力哦，他就说我是很有余力的，有余力之余呢助理们就会开始放行其他的刺激啊，不然呢我们就来做其他的事情，因为大脑想要寻找新的刺激。 般的了解，平常进行的大多数活动大概是需要用到大脑的两成能力。好，这么一说你就知道了，分心就有了可乘之机。因此如果你眼前的任务只占用了大脑的一小部分，它就会自动的去以为我有更多的能力去感知周遭的其他刺激，这就容易让你因为小事情而分心了。然后书里头他也聊到，既然你有抓到这个漏洞，也稍微的了解它的原因，你想要阻绝干扰的话，就可以呢运用两个帮手，包含了去甲肾上腺素还有一心多用。也就是说它让你知道你大脑的状况，你这些问题产生的可能性，然后呢会推荐建议一些做法，让你可以有效的把洞给补起来。你想要先了解你大脑的运作吗？想要呢好好的来改善有时候容易分心的一个问题，提升专注力，这本书倒是可以让你参考一下。出版社是就近，作者两位，马克·提赫拉尔以及奥斯卡·德伯斯，他的书名叫做《谁也偷不走你的专注力》，堵住分心漏洞，做得更好，犯错更少。

0: 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
1: 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断抗红外线高达 99%， 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2: 115年青少年职业探索营开课啦！
3: 7到8月有动画、3D 猎印、Python 和烘焙等12种免费课程哎！
2: 只要是涉及或就学于本市的15至24岁青少年都能报名，特定身份还能优先哦。
3: 相关资讯请至劳工局网站查询，一起发掘职业梦想吧！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4: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5: 为您的至亲圆满人生最后一里路，华范礼仪
6: 荣获台中市政府评鉴优等奖。预约丧礼、殡葬自主、生前契约、各种宗教仪式，华范礼仪为您全方位规划。
5: 事前准备，避免临时慌乱，对亲人是一种尊严，对自己是一份安心。
6: 华范礼仪24小时免费咨询，0800-800-818，
5: 0800-800-818。
7: Hey， 你在高风险职场打拼，渴望职涯更上一层楼吗？
3: 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免费职安教育训练正式开跑，
7: 全额免费。是的，您没听错，教材、保险、餐点通通免费。
3: 学习营造起重机操作等关键技能，提升专业，保障您的职场安全。
7: 洽询专线公安协会04-2633-6999。
3: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8: 几个字？几个字？
9: 哎、欸，好，4个字，4个字。
8: 哎、欸，等一下，等一下，男生、女生？
9: 男生。
8: 好，男生4个字，再来嘞。
9: 哎、欸，有塞纳河，哎、欸，还有左岸。
8: 啊，什么啦？
9: 哎、欸，还有，哎、欸，很难追，还有什么？知难而退。
8: 哎呦，你到底在讲什么歌啦？
7: 只要下载城市广播网的 App， 想要查歌，不需要超级比一比。打开 APP， 在功能栏里头找到点播歌曲查询，再输入想要查询的时间，频道当中播出的歌曲一目了然。
8: 所以到底是什么歌啊？
9: 哎，有了啊，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啦。
8: 哦，那到底刚才在忙什么啦？
10: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2.9 城市广播。
1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哇塞，起鸡皮疙瘩哎！张惠的《泡蛙侠》，一定是那个故事非常的很清静，清静一般的一个民情哦，所以你都会觉得被那份情感就是会起鸡皮疙瘩，绝对不是因为我在播音室里头冷气开很大，今天天气有点凉，不是，是歌真的好听哦，就是你感情哦，感情有跟着到位在那里的去感受着感动着。下午的3:28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下午在空中陪伴着第二次进行三个小时的城市舒服雷。那么各地区的定频呢，北部地区定在901，中部929，南部971，我们再来看几则重要的消息哦，还是要来持续的关注一下这食安事件呢，就是中联毒油事件还是持续的延少。食药署今天有公布了中联4到6月期间所生产的30批次大豆沙拉油整体检验的一个状况，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进度哦，7批。

外呢看到的是不仅仅呢这个食安问题哦，保护身体健康，另外一个保护身体健康呢就是避免热伤害，尤其是针对长辈。你知道这近年呢这极端气候高温来袭哦，这台湾也时不时的飙出，好像曾经是不是也有40度啊，38、39、40已经变成了还蛮常态的。那国外更不用说啊，像这个法国呢就是超猛的热，然后40度哦。好，那对于极端高温来袭呢，特别要来关注的有可能就是长辈，因为长辈的一个机能，比如说一些感受力呢比较变得迟钝了。那另外还有一个症结点，我相信有很多第二次微粉听到这个你都会觉得拼命的点头，对，因为呢他们就是节省，舍不得开冷气，好，觉得齁开冷气齁就贵耶，有没有？但是你要参考哦，这个我国65到74岁以上的长者热危害哦，这就诊人次呢近十年来居然有成长超过了 2.5 倍啊，主要的原因当然就是独居长者对这个热感知变差，还有舍不得开冷气，所以呢家里头常常莫名其妙的自然而然的就变成了隐形烤箱，但是它不是那么很快的这个有觉知跟觉察。因此呢环境部有宣布了这个酷零气候关怀行动，好，这是展开。而呢台南事实上从去年开始就已经试办了，像台南市环保局就说了，这台南2014年以前超过36度的天数不会超过两天，但是呢这个增温的感觉，增温呢 1.5 度到这个2度的天数分别达5天跟13天。但是哦，这是2014年的一个数据，但是在去年2025年已经迈入超高龄社哦，就是65岁以上人口占了20%。那在这个试办的这个酷零气候关怀行动，它有分级的关怀机制。比如说呢，第一级是比较低健康风险，室温33度以下的例行监测。第二级是中度了，中度健康风险，室温达到35度进行电话访问。第三级呢是高健康风险了，也就是室温达到36度以上的时候，你就是必须要更进一步的，比如说现场的一个访视，或者是相关物资的提供哦。那这之前去年开始是从台南试办，那现在的目标呢已经要推展到六都了，所以呢就是包含了针对应对这种是高温来袭然后隐形烤箱的一个问题，希望能够借这样子的一个关怀行动，可以及早发现一些高风险对象，然后主动的提供关怀哦，这变成了一个高温调适的一个重要课题哦。那也许呢这个关怀计划已经在进行当中了，但我觉得呢也可以从家户开始做起，你自己如果知道这方面的一个资讯的话，就尽可能的跟长辈沟通，像有时候都会也不是说就是善意的说法，说没有很贵啊，因为有补助啊，或者是呢因为你买的是那种节能的，所以其实省起来跟以前已经差很多了，请他们不要担心就是开冷气，只是记得呢不要时不时的开开关关，也许呢开可以呢就是开久一点没关系。好，这方面的讯息呢提醒你来参考一下咯。

0: 世界速度快，曾几何时我们忘记慢是一种信仰，是一种生活品质。
1: 慢慢喜欢你，慢慢的
0: 每天的好音乐，让我慢慢喜欢上温暖陪伴我的城市广播网。偶尔让生活慢一点，让步调慢一点，品味慢灵魂的好滋味。城市广播网，
2: 你的世界。
3: 闹钟响，你伸手关掉它。
4: 咖啡香打开了城市广播网，
5: 音乐声唤醒了还在做梦的灵魂。
6: 人潮中快步穿梭，耳边正播着属于你的歌。
0: 工作中忙碌与专注之间，音乐调和你的心弦。
7: 夕阳西下，躺在沙发上，让广播传来的笑声冲淡一天的疲惫。
0: 生活有声音，也有温度。
3: 谢谢你，
5: 谢谢你，
4: 谢谢你，
8: 让城市广播网成为你人生的一部分。
9: 我在城市的早晨，不按牌理的经营出新闻资讯，可以混搭多元音乐类型的文青感。
10: 城市，城市 ，Morning Call。
4: 虽然没发片，但我在城市的天空主打了一首必唱的生日快乐歌。
7: 城市打勾勾 ，Let's go。
0: 就这么天时地利人和，我在城市敲响了第一座广播金钟奖。
7: 城市 ，In House。
5: 微粉说被我的魔性笑声圈粉，我又尝试广告客户所要的质感女生，城市让我探索自己，好好玩，
7: 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嘞，舒服你的听觉。城市是我斜杠交安女神的战场，评比都是 A 加呢。
11: 城市交通观测站，
12: 回锅也是回归，上过台南、台北、台中的主播台，能说不爱城市吗？
13: 城市夜间部，
9: 我是品翰，
4: 我是 Fiona，
0: 哦，我是彼得，
5: 我是夏威，
7: 我是 Aris，
12: 我是哈德。
5: Yes， 城市里有我。
0: 是的，我在城市。
12: 哈哈哈哈，我也在城市。
8: 我们都在城市广播网。

0: 我们来看几则方面的消息啊。今天的娱乐消息呢，应该都是跟世足赛有关了，因为很厉害的这个冠军战的赛前的一个闭幕典礼，另外还有呢迎来就是首次的这个中场秀。好了，世足赛冠军赛这个赛前闭幕典礼呢，星光熠熠哦，包含了像是这个 Jennifer Hudson， 她是现场演唱美国国歌。那另外呢 ，Robbie Williams 跟这个意大利天后就罗拉普西尼，还有美国歌手呢尼可舒辛格，献唱了世足赛的一个主题曲哦。那另外一个大亮点呢，那就是阿汤哥，他是帅气的现身引言，长得真好。足球跨越海洋，跨越国界，跨越文化。凝聚人心，提醒着我们在绿茵场上追着共同的梦想，这就是足球的伟大。另外还有这个 Post Malone 他也有现场哦。那这个迎来的这个世界杯呢第一次的中场秀，这个 Coldplay 的主唱呢担任总策划，你可以看到很厉害的 Madonna 还有 Shakira Justin Bieber， 另外还有 BTS 的现场。然后我今天早上看脸书的一个分享，大家都说哇塞 Madonna 快要70岁了，大概67岁，然后呢 Shakira 她也是要跨越50岁了，49岁都还是可以如此的动灵之姿唱跳，太强了。我们待会就来听一下 Madonna， 她就是带来经典的神曲 Music。这几天有追电影吗？这两天我都没有出门，在家里头还蛮好的，然后虽然也是一直忙着家务，然后也追了这个 Netflix 韩剧，有台剧这个倩女的那场婚礼好看，然后呢还有大萌。那奥德赛呢应该是要进电影院看一下那种磅礴的壮阔的一个气势哦。这是呢超级厉害的导演哦，克里斯多夫诺兰所执导的史诗巨作哦。这个开片呢一样势如破竹哦。根据环球影业的出估哦，电影全球首周票房已经达到了大概是新台币83.3亿元，超越了2012年《黑暗骑士：黎明升起》的首周新台币80.4亿元的个全球成绩的票房，好像也写下了这位导演哦，这个生涯最佳的开片记录。我最近呢也是看到很多人就分享这重要的一个角色哦，那种飞就空中飞人到伦敦啊，到巴黎啊，到哪里啊去做宣传，然后每个人的战服真的是帅美到不行。好，不管呢是这个麦特戴蒙啊，还有这个汤姆霍兰德，还有安海瑟薇、罗伯派丁森，还有千代雅、丽莎塞隆等等的一个演出哦，那不仅仅票房很亮眼，那口碑是同样出色，不晓得你有没有打算要去追一波呢？今天早上我追了这一波，追了我的青春吗？听说了这个团体呢，万人迷的团体，有很多年轻的歌迷是透过父母辈来认识的，他是谁呢 ？Westlife。他们迎来成军25周年，展开世界巡演，明年1月30号登上高雄巨蛋开唱哦。今天好像是开放了这某些配合的这个信用卡银行哈，他们的这个先展开预售票哈，我有顺利的给他抢到的，对，要追一下我的青春疯狂尖叫的时期。好，这 Westlife 即将再来台湾开唱啊。那对于台湾他们自己说这个对于饮食美食来说开放的心态哦，比如说呢他一开始听到这特色小吃哦，外国人都很惊怕的，像猪血糕他根本还以为是一个甜点啊。有被媒体问到说有没有想要跟台湾歌手合作哦，他有听过这个周杰伦，他们的想法呢就是能跟不同国家的歌手合作，可以进行音乐交流，甚至呢也可以表现出尊重当地文化的方式。再来我下一个要追的要抢的是金曲歌后谭雅蔡健雅，因为她10月17号登上高雄流行音乐中心唱，以专辑中的 B 面歌曲为主轴，带大家呢歌迷粉丝不一样的一个角度去认识她的音乐世界。大家都以为 B 面是比较冷门的，事实上也还好，有些 B 面会出其不意的好听跟耐听哦。他说呢，这个蔡健雅说 B 面歌曲为主题的演出其实真的很难得，因为不知道何时才会再有了，所以希望大家不要错过。高雄场除了延续演出的内容之外，还会特别准备一两个惊喜的桥段，希望带给歌迷哦不同场次的一种不同的感受。 好，接下来呢，哦，快要七十岁，其实还没有啦，还有两三年，但六十七岁的他，虽然那个自传电影好像已经没有办法完成了，但是呢，就是新专辑的作品，还有一些传唱的经典作品，还是非常让人家惊叹他的舞台魅力哦 ，Music。
1: Hey, Mr. DJ, put a record on. I wanna dance with my baby.

0: 西元1562年，西班牙征服者下令焚毁了几乎所有玛雅文明的书籍。当时玛雅文明已有数千年的天文、数学与历史累积，但因为这些知识主要记录在脆弱的树皮纸抄本上，并且几乎没有备份。大火之后，玛雅文明失落整整400年。
1: 而在今天，一次硬碟损坏或是骇客软体攻击，也能让你好几年的心血化为乌有。
0: 守护数据，你需要备份321，
1: 重要资料至少准备3份，
0: 使用2种不同存储媒体，例如云端与传统硬碟，
1: 其中一份必须存放在不同地点。
0: 灾难发生时，决定胜负的不是科技，而是你的备援逻辑。
1: 资料备份321，城市广播网关心您。

0: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梁文英，我在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1: 好，待会四点钟过后我们要来互动，今天礼拜一来聊一下自以为的努力。自以为的努力，你觉得有没有收获呢？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你就是你，跟上来准备微粉串门子。
2: 好，今天礼拜一四点钟过后的一个互动，我们来聊努力这件事情哦。我的微粉，我的第二次跟上来，稍微呢也是主要参考的网络企业经营的一个图示编辑群哦，就是有对照图，你以为的努力跟真正的努力是什么？讲到努力呢，就是以前的观念，还有呢看待的一个态度跟解读呢，其实跟现在已经有不尽然相同了。比如说以前说只要努力都一定会有成果，那我们都会比较就是直接的一个印象，就会觉得这个成果应该是你喜欢的，你想要的，你特别期待的。但现在的说法是什么呢？努力的确是有成果，但这成果呢，是不是如你所料的，如你喜欢的，不见得哦，真的不见得。有时候真的那种结果是你的一种遗憾或者是扼腕的，但是是不是真的就是遗憾扼腕当中呢没有所获得呢？也不尽然，对不对？所以结论说什么？努力都会有成果的。好，无关乎你喜不喜欢，是不是如你所愿，是不是你所这个特别希望的。重点，好，现在的重点呢就是讲到什么自我显学啦，什么吸引力法则啊，或心理学的一个层次等等。重点是你如何去看待它，你的态度，你的想法是不是都是比较属于正向的，提供就是比较提升的。还有如何善用，如何善用这件事情呢，就像我们之前聊到的，就是现在已经越来越多人不太想要把失败挂在口头上，或者是认定它就是 always 的失败是负面的，是不好的。现在都说是多一次尝试的机会，就像爱迪生那样，是吧？好，多一次尝试的机会呢，你是如何善用它？哪怕是比较不好的一个结果论，这当中的经验值跟一些经历，是不是可以变成养分呢？就是看你如何去善用它，对吧？好，我们今天参考的这个网络呢企业经营的图示编辑群有这个你以为的努力跟真正的努力。你以为，我觉得是字下的蛮好的，因为就是有种想象爱情当中的美好，就是对方的那个你是你想象出来的，然后殊不知呢相处之后才会觉得有可能是很大的落差。还有呢恐惧也是你想象出来的，哇塞他好恐怖哦，这个事情我没有办法承担，我绝对没有办法做，我不够力量，或者是呢我不够这个聪明智慧才智。哎，有时候事到临头的时候，你居然可以发现你意料以外的潜藏的一些实力，有没有？你的肾上腺素也许要借这个机会告诉你，其实我还是可以有机会 hold 得住的。所以你要不要被你的想象给打败呢？会不会因为你的想象告诉你，你也必须要学习的一个功课是呢，要务实一点点，或者是呢，去知道那样子的一个落差及差距来做调整。好，我们今天呢就要来说说自以为的努力，你命中的有几个？如图示里头，好，他自以为的努力，比如说第一个熬夜加班拼命硬撑，第二个忙到没有休息，第三什么事都自己扛，第四一直和别人比较。那我也想要先说一下，这所谓的自以为的努力，就是你自己哦。你自己不管那时候的心态跟状态是如何，是为了对自己的就是骨子里所谓的责任感，所谓的这种什么正义感，好等等，而使命必达的去做，还是有迎合或者是这个讨好你的如果是针对工作，当然就是整个的公司文化主管或者是老板当然有可能这种关系延伸出去哦，有可能是对你的家人父母长辈，或者呢你亲密的另外一半，这都可以延伸的。 OK， 好，那我想呢这应该是针对工作职场的一个部分。如果你的自以为的努力，好，你大概有中几个呢？好，这个呢到底有没有收获，诶，这个就很厉害了。有没有收获就是看你自己的解读，就像我说的，你重点是如何看待及是否善用，对不对？好了，我们先说如图示命中几个自以为的努力呢？ OK， 我有 年轻的时候哈，就是通常都会真的就是属于熬夜加班拼命硬撑，然后呢有可能就是忙到没有休息，还有什么事都自己扛。但呢我必须要说，这个都是你的选择，你可能是因为觉得那时候你会觉得哦是外力使然，殊不知道现在你自己去看，就是你有选择权的，这些都应该最主要的一个掌握就是你自己选择的。还好没有权重，至于和别人比较，我是很少有类似像这样子的看法的，所以比较松一点。但是呢自以为的努力熬夜加班是有的，忙到没有休息是有的，什么事都自己扛。那是不是有没有所谓的一个收获呢？铁定是有收获的啊，比如说功力啊、剪辑的功力，好修饰好润饰文稿的功力等等，我觉得的确是有增加的。还有一些阅读理解的功力也是有增加的。还有呢一种事情，就是有时候你会忽然发现，就是就有一些在身旁很可靠的有革命情感的朋友跟同事。对，你知道我很喜欢听 work， 有时候那个听 work， 每个人的态度也不尽然相同，他就只是觉得我就是来应付的，就是被指派的。有时候呢是指派归指派，但是那种心意跟心情是可以很真心的想要陪伴，然后一起去努力解决问题的。我觉得这个收获的情感上的革命情感的一个收获呢，对我来说呢，我是还蛮吃这一套的，我还蛮喜欢享受这种就是情绪价值欣慰的感觉。 OK， 好，那你呢，你有没有收获？你自以为的努力又有哪些呢？待会来交流看看。

0: Hey， 你在高风险职场打拼，渴望职涯更上一层楼吗？
1: 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免费职安教育训练正式开跑，
0: 全额免费。是的，您没听错，教材、保险、餐点通通免费。
1: 学习营造起重机操作等关键技能，提升专业，保障您的职场安全。
0: 洽询专线：公安协会04-2633-6999。
1: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2: 大家好，我就是登记一个升岛黑玛卡的枪哥啦。我尽量吃上盖赞的升级版玛卡，就是要吃 O A， 佮加上专心的配方 S H G 蛇床石，吼、哦，这好用的感受哦，实在是精神百倍啊，比少年较用的升级版的升岛黑玛卡，我亲像免费话了，我愈吃是愈厉害哦。
3: 升宝黑玛卡独家配方和专利萃取技术，与中部医药大学合作，功效再升级。添加珍贵的 SHZ 蛇床子，可滋补强身，调节生理机能，提升精气神，男女都适用哦。
2: 啊，你们用个亲像我强哥同款吼，都爱个升宝黑玛卡哦，连我当水某嘛拢对你吃呢，哦，要健康有力呢，你都唔通趁，等下你赶紧个卡过就对啦。
3: 生保黑马英雄咨询专线0800-005-995，0800-005-995，赶快拨打0800-005-995，0800-005-995。
4: 青年求职在应援，台中市政府复试台中就业成功七月份系列征才，邀集西品精密、上银科技及博特光电等60+4厂商，欢迎市民朋友及社会新鲜人踊跃参加，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洽市府总机转36100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城市广播。
6: 那今天的互动话题呢，讲到这个努力哦，也许呢，以前到现在，你努力的方向、你努力的方式跟态度没有变哈、也许呢，也会与时俱进来做一些弹性的一个调整，我觉得都是一个好事哦。包含了你自以为的努力哈、或者有人建议所谓真正的努力哦，那你可能也会参考了这个网络企业精英的一个图示编辑群所设定的。当然呢，我今天呢，就是很单纯的想要就是透过想象，或者是你自以为这样子的一个努力方式，有没有让你呢学习起来是有适度的想要去调整的，还是你觉得无所谓，我就是觉得这样子很好，那也可以哦。那还有所谓的一个自以为的努力，或者你想象当中的一个努力，如果如图示的这四点哦，包含了熬夜加班、拼命硬撑、忙到没有休息、什么事都自己扛、一直跟别人比较，你命中的有几个呢然后呢前前后后的一个想法你到底有没有获得，就如我说的，可能一定会有获得，好，这个获得呢，也许不是那么的美好，也许是有一些些的代价，这也是一种获得。为什么？因为你知道要去调整，是吧？好了，我们来看一下，耿杰说他自以为的努力有什么，包含了熬夜加班、拼命硬撑、忙到没什么时间休息、什么事都自己扛，有没有收获呢？真心的来讲，收获的确是有的，好，但最后累积起来，可能身心疲惫，所幸这个收获呢虽然你有一点点的代价，代价是身心疲惫，这个代价呢有告诉你什么讯息吗？他已经改掉这些三点了，就是自以为的努力有没有确实的一个必要呢？好，有改掉了，能做多少事就做多少，这是主要的一个底线呢，就是不要拿自己的生命、不要拿自己的健康开玩笑，这个很好啊，这不是所谓的一个自私自利哦，至少你还是有做好分内的事情，能做多少事就做多少事哦，没有硬撑，或者是呢，也不是再那么的 care 去迎合讨好别人哦，最重要的是呢。你自己很重要，自己的健康、自己的生命很好，还是有所获得吧，对吧？陈梅呢，有如图示的自以为的努力呢，包含了每天加班跟拼命硬撑， 你不是每个礼拜都有加班吗？好，他说当然有收获，就是很务实面，务实面就是钱钱，你的经济，你的预算，好，就是领薪水时荷包满满的，但是呢，这就是长时间降下来，考量现在的一个状况，是不是有需要做调整呢？也许你自己还是觉得我好像还可以，我还年轻，我还可以再多做一下下一些些，但身旁的亲人家里头的大牛跟小牛就发出了最后通牒，每天只能加班最多两个小时，假日或连假不准加班。他说呢，只能屈服。屈服跟臣服有时候那个心情上来讲不太一样是吧？好，那如果是那种诚心诚意的又更不一样，又更进阶。而现在比较会 care 的是因为少赚不少，但少赚不少的这个会不会换来的是，所以我才说你要如何的去看待他的态度跟想法，还有如何善用他，比如说多了更好的更无价值的就是一些些的陪伴，还有无价值的就是你的身体健康心情舒爽。但哦，少赚不少的话，那种心情要舒爽的一个程度可能对成本来说也不是百分之百啦。好哦，就是现在因为有人爱你的人发出通牒，有所规定每天只能加班最多两个小时，对啊，也不必要去那个熬夜等等，也许成效也不尽然是只有加班两个小时那么的漂亮那么的好，对吧？好，那假日不加班的收获呢，可以跟老牛好好出游，到处走走，去看一下世界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城市角落，好吃的东西，这种对生命来说，对，这种真的是无价的。OK， 好，有所调整就是很不错的一个收获。义军自以为的努力呢，会是跟别人去做比较的。好，然后他觉得呢，没有收获，没有收获。好，因为一直跟别人比较的话，就离自己的目标越来越远，跟自己比较就好。至于你来说，这到底是有没有收获？你有认真的想一下，当你答出来没有收获，但你又觉得好像很有收获，跟自己比较就好，这不就是一种认定你自己、肯定你自己嘛？啊，你又说没有收获，我真的觉得有点怪怪的哈。好，宜轩说呢，如图式的自以为的努力，包含了熬夜加班、拼命硬撑，跟什么事都自己扛，收获一定是有的，因为有时候你就是以你现在的状态发挥出来尽己所能，能够做多少工作就接多少工作，这些工作的累积跟经验值其实呢都会再去拓展你下一次的发挥的功力了。也许平常或者是近期一两天一两个礼拜你没有特别的感觉，但如果有时候啊你就忽然就是有比较不一样的一个工程，你自然而然的就会很顺手，你就知道你的功力有增加了，这就是以前的从一点一滴的累积下来。好，然后另外呢，他会觉得他的收获呢，可能把时间拉长一点，然后少赚一点没有关系，因为身体健康比什么都还重要，真的，就是认知到身体健康这件事情，真的，我觉得大部分的基础点可能都是这样子吧，有所觉知，顿悟都是好事。文琪有以为的努力就是熬夜还有没有休息，再来呢就觉得自己非常的坚强，什么事都自己扛，龙蛙来就好。好，他说呢，多多少少都会有收获的，最主要的一个看待呢，就是想想看是不是有所情绪价值成就不太一样的快乐跟成就感。

0: 你需要求职最给力的队友，1111陪你一起冲。启辰有限公司、神庐企业、九亿生物科技、世华工程行，上万间幸福企业工作，快上1111中台湾投履历，04-2203-1111，用1111即时通聊出好工作。永利电子游戏产业、台湾富士精密、新港相应文化馆、福茂庭园护理之家，三万个热门工作，上1111中台湾投履历，04-2203-1111。
1: 大家好，我是彰化馆长翁惠美。2026彰化就业博览会求职好事多要来喽！7月25号来田中镇景松文化教育园区，众多的优质厂商现场征才，找工作免烦恼，职缺多，薪水多，彰化就业好事多，快把握机会，一起迎向美好未来。
2: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及彰化县政府广告，详情请上劳工处网站或拨打0800-529-191查询。
3: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4: 各位听众，大家好。台中市政府员工餐厅推出当季食材月喽，每个月精选金针菇、竹笋、芋头等当令蔬果，由主厨发挥创意烹调，现场还有食农小知识看板，让大家吃得安心健康，同时支持在地农业。欢迎大家一起来品尝美味，为永续环保尽一份心力。以上是台中市政府秘书处广告。
5: 紧急通报，血库存量不足。
6: 系统提示 A 型 O 型血库低于安全值。
5: 任务需要你的加入，年满16岁，携带附相片的身份证件就能加入捐血行列。你的热血可能帮助多位等待输血的病人。
2: 捐血资讯及地点请上台中捐血中心官网查询。
7: 先生先生，帮忙捐些零钱救助失血的孩子。
8: 来来来来来，我扶你起来，还好吗？哎，可怜的小狗没饭吃，来，这只鸡腿给你。婆婆，你站不太稳，来，这个位置给你坐。
9: 如果她天天都这样做，会得到什么回报呢？她没有得到什么，她不会得到感谢状，没有媒体来报道她，她不会变成流量网红，她的存款也不会变更多。他依然默默无名，他所获得最多的就是情感的满足，做他喜欢的事情，他能见证快乐，能更同理别人，感受到爱，让自己快乐。做你最喜欢的，听你最喜欢的。城市广播网，
10: 城市广播网 FM92.9，用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 Della 叮当。

好，参考了网络企业精英哦，自以为的努力，我觉得还蛮常态的哈。也许呢，在某个这个付出的一个期间，或许呢，就是刚踏入职场吧，社会新鲜人，就是一股脑的这种热情跟热忱哦，就会觉得很想要努力。这努力呢，也为了想要肯定自己，或者是寻求表现都好。会不会呢，就是五年啦、十年之类哈？也许现在人更聪明，更聪明的领悟，也许一两年或他的本性呢，可以更快更来适应去分辨自以为的努力好付出的代价是不是也可以稍微的去调整，调整呢最好是离你所喜欢的所期待的值是最靠近哦。但也许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可能还是会觉得没那么的快想要去调整。好，自以为的努力有什么呢？熬夜加班，拼命硬撑，忙到没有休息，什么事都自己扛，一直跟别人比较，到底好还是不好，不管你所认定的好跟不好，它就是一种收获，是吧？你如何去看待它呢？来看一下多福。多福有自以为的努力是什么？忙到没有休息，还有什么事都自己扛啊，也会呢跟别人比较。那有没有收获呢？好，这个收获是有的，就是用时间年纪去换取来的。年纪增长，终于知道了好一些些的一个真相。好，

知道去调整，调整，好好的来保持健康的身体状态。好，蔡玲呢，自以为的努力是什么？熬夜。那你觉得，就是今日事今日毕的哈，一个逼迫吗？哈，还是一个自我要求呢？就是无论如何，再花更多的时间，都希望能够告一段落，或者忙到没有时间休息，有没有？就会 delay 了你的用餐时间，或者甚至呢，就是憋尿，有没有？哈，医生不是都说不要憋尿，但你有可能，哈，有可能就是憋尿了，然后以后呢，就会身体会付出一些些的代价。还有什么事都自己扛。至于呢，有没有收获？这个收获呢，可能就是在一些态度上的一些转折吧。自己的人生掌握在自己的手上，哈，自己的手上就表示你是那种什么遥控器，要好的掌握了嘛？哈，该转台的时候就转台，该快转，该慢转，该 pose 休息。哈，如果你可以拿回你自己的选择权，自主的选择权，我觉得这真的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哦。好，正好呢，自以为的努力有什么？哈，很忙。忙到真的没有时间休息，你知道有时候你真的经历过，你才知道为什么有些人的就是会脱口而出说，哦，我真的都没有时间休息。你会想说，怎么有可能？不可能没有上厕所吧？不可能一口饭都没有吃吧？不可能一滴水哈，一杯水都没有喝吧？是不是？但有些人真的，因为他就是进入心流的状态，就没有办法顾及到其他，都是要告一段落之后，他才会觉得哈，怎么会这么的虚，疲累累，就要赶快的，比如说手会抖了，有没有哈？是不是帕金森呢？没有，可能就是血糖降低，你要补充吃一些小饼干、小零食之类的。好，还有呢，他有一种想法，希望什么事都自己扛，但是认真来讲，收获是有的哈，就是尤其是在转换跑道的时候，会不会是更加的明显呢？而自从换了工作之后带来的这个挑战，的确是有困难度的，的确是有升级的。然后当你用这样子的努力，的确是累积起来，包含了你的精神要更加的强韧，坚毅一点点，然后真的有所收获。好，练功可能会练得更稳一些些。好，丽云自以为的努力呢，忙到没有休息，还有什么事都自己扛。好，有没有收获呢？也许有在调整成就是更适合自己的努力的方向跟方式。朱梅自以为的努力一样，忙到没有休息，然后也是觉得任何的招牌来我都可以扛起来的，那肩膀很硬很硬颈，有没有？好，然后他有一些些的收获，就是可能一些心情上的一个转折吧，多少都会有收获的，不是太认定喜不喜欢，或者是好，或者是不好。

今天才聊到那世足赛的一个中场秀，就是 Madonna 跟这个 Shakira 是最多人好非常赞叹不已的。我自己觉得 Madonna 真的是魅力，而 Shakira 她怎么还是可以依旧的这么的美丽啊。

0: 大妈妈，
1: 妈妈，
0: 啊，你说呢？
2: 把麦带地方来讲，真妹，哎呀，哎，真妹，真妹。
0: 喂
3: 喂，
0: 你起床了？
3: 起来了。
0: 你昨天整个晚上去哪
4: 里？弟弟，要不要吃？
0: 哎，你们爸找鬼当啊？
5: 吃饭啊？
6: 这个有你的世界，因为有人走来走散走开而定义幸福悲伤残酷，你的哭与笑加值着成长，希望你能及时明白断舍离中的道谢道歉道爱道别，一一拼修出人生的岁月静好。城市广播网愿与你同行。
7: 嘿，佩佩，你看这瓶新口味的果汁，网络上最近不是超红的吗？包装很漂亮吧？我排了很久才买到的。
8: 可是漂亮的外表不一定代表它有健康的内涵耶，在打开它之前，也许你可以仔细检查一下这个。
7: 什么？你是说瓶子上的保存期限？
8: 没错，这是我们的第一条线索，日期是否清晰，是否在有效期限内，这是确保食品新鲜安全的第一步。
7: 哦，原来如此，还有吗？还有没有什么线索啊？
8: 当然还有，我们再来看看背后的这张成分标示，里面成分是不是你熟悉的东西，有没有太多看不懂的化学名词，或是有没有食品认证标章，还是政府机关合格的字样，这就是侦查食物真相的第二步哦。
7: 哇，我以前都茶来伸手饭来张口，从来没有像这样仔细看食物，哎，原来我也可以当食物侦探。
8: 对啊，每个人都可以是自己的食安侦探，从看保存期限检查成分标示到观察食物的色泽和外观，这些都是我们保护自己的超能力。
7: 多一份观察，多一份安心，让吃东西不只是满足口腹之欲，更是对自己的健康负责。从今天起，让我们一起成为自己的餐桌守护者。
6: 这几年我们说话的时间少了，
9: 喂，
10: 爸，是我啦，最近比较忙，可能要等到下个月才会回家哦。
9: 有啦，妈妈有跟我说啊，你现在吼，一个人大吼，爱好好照顾自己，三顿爱正常吃。
10: 好啦，知道啦，
9: 别太累嘛，有空就打电话回来，不要让你妈妈担心。
10: 好，知道了啦。
6: 我们的对话总是这样，短短的，却很实在。虽然你总是打着妈妈的名义，但是我知道你对我的爱一点也不会输给妈妈。也许之前我们都不善表达，不过有一句话我一直很想对你说，爸，谢谢你的爱，我也爱你。
1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12: 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0: OK， 先聊一下我的4:40。对于努力这件事情，你自以为的努力，如图示当中你中了几个呢？然后呢，不管是不是你自以为的努力，这方面的一个努力，确认一下，你觉得到底有没有收获啊？

小关说自己以为的努力有拼命的硬撑，然后再来呢什么事都自己扛，因为觉得只有我才可以办得到。好，那到底有没有收获呢？他说有啊，有收获，包含了拼命的去整理，有可能是家务吧。他说那么收获是什么？就是环境变干净了。环境变干净了自然会影响到你的身心哦，因为呢看起来很疗愈的 feel， 心情就会变好了，心情变好也很重要。王云呢命中的几个自以为的努力就是什么事都自己扛，有没有收获、哦、当然呢就是你的努力哦，比如说包含了他规律的运动，上礼拜四量身体脂肪降了1公斤，然后体啊这个腰围嘛减少了8公分，哇塞很多哎、欸！他还一度怀疑磅秤是不是有障碍失准了呢，很酷哦，有努力而且是超过你想象的成果吧，那当然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啊。好，一杰跟我说自以为的努力包含了会熬夜硬撑，忙到没有休息，什么事都自己扛，有没有收获呢？他说心情哦，有一些些的感伤跟感叹，也许呢公司强调的就是结果啊，但是你的付出的一个过程啊，就是把自己的生活作息节奏搞乱了。另外呢如果什么事都自己扛啊，没有所谓的团体合作或者是分工，或者是呢就是可以补位支援，有时候真的就如大家所改写的能者多劳就变成能者过劳。态度的一个转变跟感伤感悟哦，这也是一种获得。娟娟说呢自以为的努力他曾经做过的有命中的什么事都自己扛、哦、有时候呢会这个类似能者多劳的认命性格、哦、千万不要过劳好吧。然后呢有没有收啊、哦？还有呢哎，这是什么事都自己扛自以为的努力嘛、哦、有没有收获呢？其实多多少少都是有收获的，因为可能会学一些东西、哦、增强了自己的一些技能，而且如果说是不一样的一个领域哦，可以累积一些经验，然后也磨练了自己哦一些面对状况的应变能力。收获呢也让自己可以有所转念，就是尽力凡事尽力就好，懂得呢借力合作，不用什么事都揽在自己身上，有时候不尽然成果也许没有发挥得很好，或者吃力不讨好，用借力合作的方式也很好啊。景红说呢他自以为的努力哦，什么事都想要自己扛起来，有没有收获呢？哎，还不错，学习更多的知识跟经验。中强自以为的努力什么事都自己扛，然后他哎，你居然会跟别人做比较，一定有收获的。他说你在任何一个场域就算赚不到钱也可以赚到你的能力知识经验还有朋友，很好，因为东西学会是别人拿不走的是吧，就是你自己的、啊、总会有用到的一天，不急于一时。世宗自以为的努力呢忙到没有休息，还有什么事都自己扛，看起来这个市场调查我的微粉第二次命中的自以为努力呢，我觉得比较多的真的都属于那时候可能是年轻对不对、啊、很想要努力的表现，努力的去肯定自己的价值吧、还有呢就是责任感，所以呢会、熬夜，那甚至有时候会硬撑，忙到没有休息，什么事都自己扛。哎，忙到没有休息真的没塞哈，手抖。陈梅说呢，中发票也会抖哈，200块我不会抖，中百万千万可能都会哎错会抖。还有陪伴的时间，他说陪伴老公的时间真的是无价，你是不是真的就是无关喜不喜欢的一个结果，这个成果如何看待跟是否善用，很棒吧。最后呢我们来参考的是网络企业精英所给予的一个建议，好，真正的努力，我之所以说这就是一个提醒跟建议，有时候会因人而异的，因为你的感受你的领悟不尽然是吧，如果你现在觉得你的努力方向是对的很 OK 啊，那就继续的 OK 下去。
啊，真的也想要适度的调整你的想法跟做法的话，可以参考一下哦。他所建议的真正的努力是什么？第一个，保持稳定执行；第二个，懂得借力合作；第三，规律作息，提高效率；第四，专注自己的成长；第五，不和别人比，只跟自己比；第六，长期坚持，持续进步。其实说的很有道理，应该也很受用，就让第二次参考一下。谢谢，谢谢第二次今天的互动。

0: 小文，今晚花前月下天气这么好，气氛这么棒，我们要不要？
1: 哦，讨厌，你决定就好，不要再问了啦。
0: 嘿嘿，让我找个好地方啊。怎么到处都没有积水容器呀、啊？
1: 之前废弃容器的积水也都被清掉了耶。
0: 前阵子不是都有下雨吗？这里也没有，那里也是空的容器。
1: 那我们又怎么交配产卵呢、啊？
2: 记住寻道清刷四步骤：巡视家中容器，倒掉积水，清除杂物，刷洗花盆底盘。每周一次，全家平安。
3: 耶、我们家没有蚊子。
2: 防蚊从家开始，守护你我健康。城市广播网关心您。

0: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2.9。 大家好，我是小雨。
1: 你是珍珠，我是乌云。你是珍珠，

你知道有时候听歌入戏，听歌呢就是会有一种情境，你想要进入哦。听着这个金珠偶仪，会觉得晚餐是不是也应该来一杯，后来觉得哇塞，不是单纯的考虑热量，而考虑巴豆的容量。金珠偶仪哦，真的会非常的饱足，那正餐就没了。所以这首歌应该是比较适合放在两点，因为两点之后的下午茶，珍珠偶仪应该还可以装得下。好了，三个小时，该不会也有第二次跟我一样吧，会想说啊，不然来一杯锦珠偶仪喝啊。好，三个小时的城市舒服雷，稍微谢谢所有第二次空中陪伴咯。留言点歌推歌推主题，请到 DJ 夏威粉丝团。那么待会也会公布赠书的得奖名单，有玩赠书活动的朋友，喜欢阅读的朋友来看一下这一次是不是幸运之神到你家了呢？好的，明天再来上线见。 See you and

电脑盯太久，小心用眼过度，视力会越来越渺小哦。看看远方，让眼睛休息一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在城市广播网。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舒服的旋律，自在的心情，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欢迎收听《城市放轻松》。好的，7月20号下午的5:01，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北部90.1，中部92.9，南部97.1，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我是陪伴你的 DJ Iris。那前几天有看到 SH 出道前参加综艺节目《电视大国民》举办的《宇宙2000实力美少女争霸战》的这个节目片段，就是特地剪了 SH 的这个节目片段哦。Selina 是拿下了冠军，然后 Hebe 是忘词，但是他没有被淘汰，有进入决赛。然后 Ella 则是被淘汰哦。哎，当年的他们真的是青涩的不得了。哎，不得不说，唱片公司真的是慧眼识英雄哦，就把他们三个凑在一起，才有华语歌坛最成功的女子天团。

0: 我是戴爱玲。进一段广告，精彩节目马上回来哦。
1: 还在烦要读哪吗？
2: 对啊，选择障碍发作中。
1: 哎，看过来，朝阳进修部单独招生，超简单三步骤直接购，免报名费，每人可填两个志愿，免笔试只需书审。
2: 真的假的？朝阳太赞了！
1: 学费负担低，上班族也 OK。报名直到8月14日，错过真的会哭哦。
2: 详情请上朝阳科大官网查询，或洽04-2333-1637。
3: 大家好，我是江宏恩。提醒大家，汽车燃料费已经改名公路养管费，只有换名称，缴纳的费用跟方式完全不变，请安心缴纳。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提供。
5: 紧急通报，血库存量不足。
6: 系统提示 ：A 型、O 型血库低于安全值。
5: 任务需要你的加入，年满16岁，携带附相片的身份证件就能加入捐血行列。你的热血可能帮助多位等待输血的病人。
7: 捐血资讯及地点，请上台中捐血中心官网查询。
8: 唉，工作受伤不能上班，医药费跟经济压力好大。
9: 别烦恼，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职灾劳工主动服务，有专人主动关怀，协助职灾权益、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复工服务。
8: 还好有他们，
9: 快拨04-2228-9111，分机35400，劳工局到收听。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
10: 上达上达上达汽车。
11: 在地深耕43年，专研进口车优质车行，上达汽车事故车
12: out，
11: 泡水车
12: out，
11: 调表车
12: out，
13: 定型化契约，全车保固，第三方认证。
11: 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10: 脸书搜寻上达汽车。
1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陈芳语这首《亲爱的》，这个亲是侵略的侵，所以呢整首曲风是比较暗黑的氛围。好的，换个曲风来送上，这是派伟俊的单程票，讲述的是充满遗憾的感情。

来自派伟俊的单程票，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14，接下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首先是台股今天早盘上演云霄飞车行情哦，大涨超过400点后呢，随即崩跌超过703点，高低震荡高达1100点。所幸在全指股力撑下呢，中场下跌221点，收在42449点。好，那接下来是台北市一名罗姓女子，在2019年呢，在知名葡萄酒代理商担任品牌副理，入职短短3个多月，就因为密集加班病倒哦。那送医之后呢，确认有急性脑中风，留下了失语、认知以及肢体障碍等状况哦。然后他就求偿了1300多万元。士林地方法院认定罗女急性脑中风确实是因为职业灾害哦。那从他的出勤记录也可以看到，工作量过重，发病。前一个月呢，加班时数已经高达了97小时，再加上工作形态以及心理压力，已经符合长期工作过重以及短期工作过重等职业触发脑心血管疾病的认定标准，判公司呢必须要赔偿1200多万元。好，那接下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南部从早到晚都可能出现一阵一阵的降雨，那部分地点的雨势比较大。温度方面，各地最高温呢大约落在32到35度，那新北部分地区、彰化内陆以及花莲纵谷温度可能超过36度，21到24度，高势压力增强，台湾附近风向呢也将转为偏东风，各地大多维持晴到多云。午后降雨主要是落在西半部以及山区，那山区仍然可能会出现较大雨势，25、26号的天气会更加稳定。

0: 公司要调整人力，资遣相关作业不能出错。
1: 放心，以就业服务法规定，员工离职前10天要完成资遣通报。
0: 流程会不会很麻烦啊？
1: 不会，台中市政府劳工局线上资遣通报系统，使用工商凭证，操作简单又快速。
0: 好，依法办理最安心。
1: 资遣要通报，职场更友善。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2: 小杰，这次你要带什么回去给爸妈呀？
3: 选最养生又健康的水果，红枣。
2: 爱说笑哎，红枣都是吃干的，哪是水果？
3: 没骗你啊，这是刚从红枣树上采下来的新鲜红枣。嘿嘿，怎么样，没吃过吼？台湾苗栗公馆乡产地直送，超新鲜的哦，你吃看看嘛。
2: 哇，脆又清甜耶。
3: 对啊，红枣富含维生素 C， 可作为天然维生素 C 的来源之一，也是日常营养补充的好选择哦。
2: 哇，天然的雄起呢！那新鲜的红枣水果要去哪里买？
4: 城市广播网精选红枣鲜果，订购一箱8斤，优惠价只要1680元。
5: 快拨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数量有限，要买要快，办卡你的微博啊！
6: 大家好，我是彰化馆长翁惠美。2026彰化就业博览会求职好事多要来喽！7月25号来田中镇锦松文化教育园区，众多的优质厂商现场征才，找工作免烦恼，职缺多，薪水多，彰化就业好事多。快把握机会，一起迎向美好未来。
1: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及彰化县政府广告，详情请上劳工处网站或拨打0800-529-191查询。
7: 城市广播网 FM92.9，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吴克群。

错过一段感情需要多久才能够真正的放下呢？其实真的没有答案哦。这是来自文慧茹的《来不及想你》。好了，接下来送上，这是言承旭跟五月天阿信一起合作这一首《爱人》啊。

这是言承旭跟五月天阿信一起合作的这一首《艾琳娜》。好的，城市放轻松，今天星期又到了开杠的时间了。那今天的互动主题就是最近在追的韩剧。哎，如果最近没有的话，或者是你追过的韩剧都 OK， 都欢迎分享哦。好了，现在终于放暑假了，我觉得妈妈有轻松一点。也许有的人这可能见仁见智，有人觉得说，哎，小孩放暑假好可怕，就是你知道鬼门开什么之类的。但对我来说，我真的就觉得暑假可以稍微轻松一点，因为至少不用盯功课。我觉得光是这一点，你就会觉得说，哦，就然后不用赶他们上床睡觉，因为平常你知道那种有时候九点半一到，你就会觉得心里很紧张，他们还在那边混。但是现在有时候混到十一二点，都会觉得好像还好，因为隔天不用上课这样子哦，就是觉得是心理压力比较没那么大啊。我觉得多出来的时间当然要拿来追剧啊，对不对哈？妈妈追的不是剧，妈妈追的是自由，对不对哈？好啦，那想要请问大家最近追的韩剧有哪些呢？欢迎一起来留言分享吧。那想分享的朋友呢，就请上脸书搜寻 DJ Iris， 一起来留言盖大楼哦。

桂雨秋红谷，七级制作，千品造景，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本。

0: 生活来点不一样，城市生活报报。
1: 青春不迷惘，健康不迷航，由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主办，城市广播电台协办的有我有样拒绝诱惑第二届短影音对嘴挑战赛正式开跑。只要你是涉及南投县或就读南投县内各国高中职的在学学生，就能报名参加，以指定的音档发挥创意进行对嘴创作，上传影片作品，不只有机会拿奖金，还有可能成为社会及劳动局下一支电台宣传广告的代言人。即日起到8月16号，热烈征件中。无论你是拍片达人、嘴型神人、搞笑天才，还是正义勇者，这一次用你的创作拒绝诱惑，用行动守护青春。想了解活动详情，快上城市广播网官网或南投儿少赞的粉专查询，或拨04-2266-9888转826，用影像说出态度与青春。以上为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3: 好的，继续来送上，这是凯乐、谷谷以及罗志祥共同合作的《三人行》。那待会还有城市交通观测站。

0: 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36，欢迎收听今天7月20号的城市交通观测站的节目，我是娇安女神阿瑞，
1: 我是娇安哈宝宝哈德。
0: 好的，马上先来关心目前路上的即时路况。首先是在北部地区，

0: 省道台65线南下土城街国道3号这边目前车多，接下来在中部地区省道台74线西行往彰化方向，在草湖这边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以及在南部地区高雄市的左营区民族路和荣总路口这边也是有两部车的事故发生。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
1: 好，交通新闻方面呢，首先是夏季天气炎热，为了减少机车骑士跟行人停等红绿灯的曝晒时间，
0: 对，
1: 哇，大家感觉仿佛在一个巨大的气炸锅里面烤一烤，手还要翻面对不对？
0: 你说那个气烤完整个那个空气都是炎热，
1: 对啊，
0: 对不对？
1: 因为有时候停着停着手会凹过来放，你会吗？
0: 我会耶，很晒，尤其是秒数很长的时候，
1: 上面已经烤够了，好，换翻面烤一下。
0: 你会穿外套吗？就是防晒遮阳。
1: 曾经有过，但是因为真的太热了，所以后来
0: 我都会穿外套啦。
1: 对啦，女生比较
0: 物理性防晒这样子，
1: 会穿薄外套或者是
0: 对对
1: 对。然后我觉得真的太热了，所以后来也就没有穿。总而言之呢，就是为了要减少大家停等红绿灯曝晒的时间，那台中市政府从即日起到8月28号为止，在暑假期间呢，试办了交通号志红灯减秒专案，
0: 对，
1: 把四条主要干道路口号志周期从原本的180秒缩短到150秒，少30秒，
0: 少，其实应该还是有差啦，少
1: 有感，
0: 少停等
1: 机车骑士有感，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实施路段涵盖了中清路、崇德路、文心路跟进化北路四条主要干道，
0: 对，
1: 总共67个路口。试办期间呢，就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9点到下午4点哦，正好很热的时候，
0: 对对对对
1: 对，预估各路口平均可以减少15到25秒的红灯秒数，缩短用路人停等时间，也提升夏季通行的一个舒适度。
0: 我觉得这还真的是蛮必要，因为真的实在是太晒了。
1: 对
0: 对，那台中市政府表示呢，交通号志红灯减秒专案从即日起试办到8月28号，实施期间呢，也是会持续的搜集交通流量以及民众的使用回馈，作为后续扩大推动的重要参考哦。对，那另外呢，台中市政府也是有善用路口行人倒数计时的这个显示。士气，那就会轮播一些提醒语啦，像是什么秒数不够，下次再过哦，然后注意转弯车，还有快步过路口，还有什么遵守号志不闯红灯等等的这些交通安全宣导讯息，就是善用这些可以尽量曝光这样子，然后就是让大家就是在等红灯的时候可以一直看一直看，可以看久了其实都脑海都会有印象啦，所以也是提醒用路人说一定要遵守号志，然后就要留意周遭的车流，我觉得这样子挺好的啦。
1: 对对对对，就秒数不够，下次再过。
0: 对对对对，这也还蛮有押韵的哈，
1: 对，蛮顺的。
0: 对对对对对，
1: 最近那个相关单位越来越会想标语啊，
0: 很棒很棒，
1: 没错。那接下来呢是新竹县竹东市有一名男子，他
0: 竹东镇
1: 竹东镇哈，对，有一名男子呢，他骑机车遭到检举达人举发，连续多个路口都没有打规定没有依照规定打方向灯。
0: 对
1: 对，那男子呢从竹东镇的观光夜市经过长春路东林路环，短短5分钟就被检举。收到5张罚单哦，对，其中4张
0: 他是被盯上了吧？
1: 对啊，
0: 对，
1: 沿路跟着他吧，这个检举达人
0: 应该是。
1: 对，那其中4张是连续4个路口没有打方向灯，但他是转弯4次是吗？
0: 看起来是哦，对对对对对，因为他骑的就是有一小段嘛，
1: 四个路口，
0: 对，
1: 就是这个后面检举单就跟着他一起转圈圈就对了，对，就是4个路口没有打方向灯，每张1200哎，
0: 哇，
1: 然后对，然后另一张是红灯右转罚600，
0: 哇，他真的是被盯上哎，
1: 对，5张罚单罚金总共累积5400元，荷包大失血哈。那交通警察局交通队提醒，在一般道路上，不同路口的同一种违规行为是可以连续开罚的哦。
0: 没错，那交通队表示呢，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7条之1、第3项规定，民众依第一项规定检举同一辆汽车2次以上违反本条例同一规定的行为，那违规时间呢相隔未超过6分钟，以及行驶未经过一个路口以上，公路主管机关或者是警察机关呢是可以是以举发一次为限，也就是说呢，这个男子遭检举的时间虽然是在6分钟内，但是呢，因为他是在一般道路的不同路口违规哦，所以而且是警方是收到了是那个检举人的检举哦，所以呢，因为他要收到这样子行为人检举的话，他一定要去查证嘛啊。
1: 对。
0: 那如果说查证属实的话呢，就会依照规 定开罚，所以请大家真的，哎呀，开车骑车真的是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1: 没错，
0: 不然被盯上也真的是罚单，那个荷包大失血哦。好，那还是提醒大家哦，我们这个礼拜呢就要进行城市交通观测站、哦、一年一度的有奖征答，
1: 对对对对对，去年有吗？去年也有吗？哦，
0: 每年都有，每年都有，对对对对对，哈，都是差不多在这个期间呐、啊，就差不多暑假的时候。
1: 补充交通知识之余，
0: 对对对，还
1: 可以拿
0: 礼
1: 券，
0: 对对对，所以还是请大家一定要认真仔细的听我们的节目哦。那我会在下个阶段出题，然后呢会一直讲到最后，节目最后我就会出题哦。
1: 我觉得去那个难度蛮适中的啦，
0: 对，
1: 没有到很难，
0: 我有设计了一下，
1: 到对对
0: 对
1: 对。那去年我们是不是放水啊？我们今年严格执行哦。
0: 我不会太严格，
1: 我们太心软，我们女神普度众生非常慈悲。去年我记得是有放水的，就做了一些效果。但今年我们再
0: 讨论一下，到底要不要做效果？
1: 好，我们思考一下。
0: 对，好、哦，答对的朋友呢，就是有机会抽中200元的礼券哦。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哦。那我们先来听歌，待会再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城市交通观测站。好的，时间来到是傍晚的5:46，欢迎继续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大家都说
1: 赞哦，
0: 我是 Iris 赞，
1: 我是哈德赞啊。
0: 好的，我们有预告哦，这个星期呢就是要进行城市交通观测站一年一度的有奖征答活动。
1: 我刚以为只有今天，结果是一整个礼拜
0: 耶，一整个礼拜，礼拜一到礼拜五，每天
1: 送不停哦，
0: 每天都会抽一个就答对的幸运朋友了、
1: 也就是说这周会产生五位幸运
0: 的得主，对，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认真听我们的节目。我一直听到最后我才会出题哦。
1: 嗯，
0: 对，那答对的朋友就有机会抽中200元的礼券哦。
1: 所以呢，小补呢，
0: 没错没错，也蛮不错的啦哈。好，那这个阶段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虽然说现在行人的路权是越来越受到重视，但是呢，实际走在路上发现说，哎，有的时候啦，行人还是有点弱势。像是呢，有些自行车骑士可能骑上人行道，然后还那边叮叮叮就叫说，哎，说行人走得太慢，挡道路等等哦，其实是真的是非常的没有公德心哦。
1: 没错，我们还是要宣导这个行人。人路权的基本概念啊，就是呢，行人在行经行人专用道跟行人穿越道的时候啊，其他的车辆不得侵占啊。那行驶于行人专用道，而且在行人使用穿越道的时候，也就拥有路权了。
0: 对对对，
1: 也就是说，其他的汽机车都必须要礼让行人，优先通行。
0: 没错。那虽然说车辆礼让行人是基本的交通观念，只是说呢，哎，有些驾驶可能啊吼还没有建立这样的观念，或者说礼让也没有非常明确的标准哦。就像有些驾驶，他可能是他确实是很有礼貌，是要让行人优先通过，结果呢后方跟车的驾驶人他就想说，哎，你为什么停下，你到底在干嘛，然后就一直按喇叭这样子哦。
1: 嗯，
0: 对，结果呢，哎，这个前一辆车就是被这样扒下去，不得不往前行啦，但是就有可能会发生意外哦。
1: 对，除了提醒驾驶朋友要礼让行人之外呢，行人也要自觉。对，根据调查，行人最常违规的行为方面就是以这个闯红灯、这个红灯还是照常往前冲哦。
0: 这个不行了。
1: 对啊对啊，我们说前面有没有小朋友在听啊，我今天就白天的时候就看到一个棒球队的小朋友、他剃个平头、然后拿着一支棒球棍，他就闯红灯了
0: 啊，他走路闯红灯这样子、他觉得他拿的那一根就比较优越嘛，这样不行了，
1: 但他跑的速度蛮快的应该上垒率蛮高
0: 就是
1: 对，因为他是一个看起来就是少棒队的
0: 练家子，就对
1: 了，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就暑假这样行为不行了齁。
1: 对，所以收音机前面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要互相的这个礼让一下，
0: 真的真的，
1: 要不然要互相提醒一下，
0: 提醒一下啦齁，就是行人自己也不可以闯红灯这样、
1: 对对对。那除了闯红灯，还有那个任意穿越马路齁、也很让人诟病，
0: 没错。
1: 再来就是过马路没有注意左右来车跟没有靠边行走等等的情况，这都是就越走越中间这样，
0: 这样会被把别人给吓死哦。
1: 对啊，
0: 对，那也是有网友就是在论坛上说，也是在十字路口就看到很多人就是，明明可能路口排了一堆车齁，就是要礼让行人让他们先过，结果呢，他们可能就是好像在散步区散步一样，就是不就是低头看手机哦、就是其实这些行为会让驾驶失去耐心，而且其实是非常的危险的。
1: 这种行为真的很讨厌，
0: 对，都会想说我都让你了，你不走快一点、
1: 有的人脸上还会挂着一抹就是
0: 诡异的微笑，
1: 得意的表情，那你就明显觉得他走路速度那不是正常人走路的速度，你知道吗？但你又不莫可奈何，
0: 对，
1: 好像你不能按他喇叭吧，对不对？
0: 好像不行啦，
1: 你不能催他，
0: 对对对对对，
1: 哎，真是哈、好，那反正除非是走不快的年长者或者是小孩，否则行人假如看到有车在等他们过马路哈，可能会想说，有车在等我，我也要快一点，
0: 对
1: 大家互相啊，彼此彼此同理心，互相设想，快步过马路就好，这样就好了。对，那假如说行人在能力范围内加快脚步，也会让驾驶人觉得很贴心哦，
0: 真的。
1: 可是我心里还会有 OS， 就哎呀，慢慢走就好了。
0: 你干嘛这么的这么的假？
1: 对对，没有，我心里有时候会这样子，哎呦，真是令人心疼。你就觉得他看起来好像行动很不方便或什么，但他还是会加快速度，
0: 努力的加快
1: 速度。你能够感受到他愿意就是释出一些善意，
0: 没错，
1: 我觉得这样世界就很美
0: 好，这样就是大家彼此互相啦。
1: 对
0: 对对，那在道路交通安全规则当中，其实已经有明确的规定哦，行人在行进行人穿越道的时候应该要小心迅速的通过、对，那现在呢也是大力的宣导说，汽车驾驶人在驾驶汽车行经行人穿越道又或者是其他依法可供行人穿越的交叉路口，遇到有行人穿越的时候呢，如果说没有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过的话呢，
1: 很重要、
0: 则是可以处新，
1: 我们这边文稿有画红线各位处新台币，为什么这边是红色的字呢？我就不清楚了、处新台币多少钱呢？
0: 1200元 以上6000元以上的罚款、
1: 啊、原来是1200元以上6000元呐、啊！啊，原来这个红字写的是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你自己说要充人气的嘛，那我就配合一下。
0: 好好好好非常棒，你果然是那个、欸、很聪明哈，就一点就通哈，
1: 没有错没有错哈，1200元6000元以下罚款。
0: 哎对，那同样的，如果行人没有依照标志、标线或者是号志的指示通行，又或者是呢没有走在人行道、擅自穿越车道等等的违的情形呢，也是可以处500元的罚款哦，这是行人的部分了。
1: 对，没错。那对于台湾交通缺乏礼让、嗯、还有不尊重行人路权的情形，交通部也说呢，会结合警政署、教育部等单位加强道路安全宣导。那最后再提醒大家，就是除了汽机车要礼让行人之外呢，行人应该也要被教育，就是除了快步通过之外、嗯、也不要随意的穿越马路、啊、
0: 对对对对对，
1: 营造人车互相尊重的安全交通环境，也才能够有最大的这个路权保障了。
0: 是的，好的，到最后艾瑞斯要出题咯、哎、大家应该都有很仔细的听我们的节目，
1: 没错没错。
0: 好的，请问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4条的规定，汽车驾驶人呢这个行进行人穿越道或者是其他依法可供行人穿越的交通路口交叉路口哦，有行人穿越的时候呢没有暂停让行人先行通过的话呢可以处新台币多少钱的罚款、
1: 嗯、没有错
0: 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款，
1: 这是 A 有红字A 的选项。
0: 再来 B 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的罚款，再来是 C 1200元以上5400元以下的罚款。我相信我们的听众都非常的冰雪聪明、嗯、
1: 没错没错。
0: 对，想要参加抽奖的朋友呢，请你将正确答案以及你收听的所在县市用 LINE 传送到 CITYFM 这个 ID、嗯、那我们就会从回答正确的名单当中呢抽出得奖者，送给你200元的礼券哦。
1: 我们这个放水已经放满整个游泳池了，这个水量非常充沛。
0: 再回答不正确，我真的觉得
1: 对啊，我
0: 你就明年再来这样子。
1: 没有意外的话，我们的 LINE 应该是雪片般飞来了，
0: 爆炸这样爆炸多。
1: 对对对。
0: 好啦，那我们今天先跟大家聊到这边，城市广播网交通部跟公路局祝福大家行车平安。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您好，我是台视新闻主播林一如，欢迎收听由台视与城市广播网共同制播的焦点新闻。以下就是今天的新闻重点。
1: 近期食用油安全问题持续延烧，行政院长卓荣泰最新表示，修正食安法以及重建通报机制，以食安优先的原则，将从源头制程管制以及对于异常通报系统的重建，还要加上对于食品云数位治理的强化，最后也会提出食安法的整体修法，明确中央与地方权限，并明确未来通报的机关各种及时责任与义务。总统赖清德在上周参加活动时表示，在本月中，中国不顾虑国际反对，执意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显示对台湾的法律战已经从反分裂国家法的反对独立，走向披着民族团结外衣的强制统一。也表示这部恶法不只企图将台湾纳入民族工作范围，扩大法律追溯，迫使民众自我审查，侵害台湾主权以及国家尊严，更推动跨境镇压，将威权的手伸入世界各国，威胁全球民主秩序。总统赖清德强调，政府一定会建立完整制度进行预防反制以及保护措施，确保全国人民安全，也继续深化与国际民主阵营合作，共同捍卫民主普世价值以及基本人权。今年四月份刚实施的个人海外旅行不便险，近期有民众因为台风造成航班取消，引发了更改理赔争议。不少民众行程受到影响，被迫滞留海外，但申请理赔时才发现新版保单规定出现认定争议。对此，产险工会则表示会从宽认定理赔，而金管会也责成产险工会依法严拟理赔指导原则。产险工会近期讨论后表示，将朝有利民众的方向来做处理，针对旅程结束后返台产生的滞留离境预缴费用，认定将会以旅途最后一天住宿费用单据为基准，给付上限也从原先的2000元提高20%。巴布亚纽几内亚在先前突然宣布关闭我国驻巴布亚纽几内亚的经济文化办事处，并且巴布亚纽几内亚外交部长宣称这是重申一中政策，我国外交部也对此表达严正抗议。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我国采购该国将近1/3的天然气，占该国相当大的收入，未来会针对双方经济往来进行检视，采取合适的因应作为。
0: 以上焦点新闻由台视新闻部与城市广播网共同提供，我是林一如，谢谢您的收听。
2: 各位听众大家好，台中市政府员工餐厅推出当季食材月喽，每个月精选金针菇、竹笋、芋头等当令蔬果，由主厨发挥创意烹调，现场还有食农小知识看板，让大家吃得安心健康，同时支持在地农业，欢迎大家一起来品尝美味，为永续环保尽一份心力。以上是台中市政府秘书处广告。
3: 都几点了，你体力怎么还这么好？
4: 嘿嘿，深宝的黑马英雄啊，升级配方，
3: 又是你最爱的那个玛卡，这次又多了什么新配方？
4: 是专利 SHZ 蛇床子啊，现在整个人都站起来了。
5: 在忙碌与压力之下，更需要稳定而全面的体力支持，深宝黑马英雄坚持使用纯黑玛卡，内含八倍玛卡西安精华，男女皆适用，全新升级的黑马英雄，添加 SHZ 蛇床子独家专利，领先业界，是体力精力的强力推进器，是由中部医药大学产学合作，有助关键成分快速启动全面释放，特别添加锌来支援男性的健康管理，从体力到生理面面俱到，
4: 深宝黑马英雄新时代黑科技，让你场场都胜利。
6: 黑马英雄咨询体验专线0800-005-995，0800-005-995，赶快拨打电话0800-005-995，0800-005-995。
7: K 欠钱是要安怎？
8: 免紧张，欠钱就找三娘啊！政府立案合法利息，手续简单。中民南路中港路口三娘汽车借款，控诉23280000，23280000。
9: 大家好，我是江宏恩，提醒大家，汽车燃料费已经改名公路养管费，只有换名称，缴纳的费用跟方式完全不变，请安心缴纳。
1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提供。
1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哇，这首心愿便利贴之前因为浪姐的节目再度翻红哦，但是这些姐姐们把歌唱成好了是另一种味道，这个音准啊，我是觉得这个剪出来的画面是真的是蛮有趣的哦。好啦，那魏佳莹在生日巡回演唱会上呢也邀请了袁若兰，就是原创一起来合唱哦。那袁若兰也为此暌违15年再次登台，真的是勾起剧迷无限的回忆哦。好的，这里是城市广播网，你收听的节目是城市放轻松，我是 Iris。 接下来送上这首幸福氛围的歌曲，就是苏永康幸福离我们很近。

0: 接下来我们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我是安心雅。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段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2: 台中市政府8月8日山县地区联合征才霸气登场，上午10点到下午2点，丰原阳明市政大楼办理。细品、旭东机械、台湾美光、统一多拿资等20家厂商，采无纸化预约面试超方便，还有限量专属礼带回家。详情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3: 深呼吸，吐气，
1: 好，下课，谢谢大家。
4: 老师，你都神采飞扬，不用化妆就有好气色哎。
1: 运动重要，饮食也不可以马虎啊。像我就常吃高营养低热量的樱桃。
4: 樱桃？
1: 嗯，我都吃有美国雪山樱桃之称的华盛顿樱桃。华盛顿樱桃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铁、钙以及维生素 C， 是营养价值很高的水果哦。嗯，请你吃。
4: 哇，好甜，而且大颗又饱满耶。
1: 华盛顿樱桃甜度平均在19到20度，每一颗樱桃大约是50元硬币大小，新鲜采收后可以空运来台哦。
5: 进口顶级庄园华盛顿樱桃原价2400元，现在到城市广播网订购，超值优惠价含运费只要1880元。
6: 另外还加赠一盒新鲜小蓝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

闭上眼睛会想起的人，来自佳佳。那通常闭上眼睛会想起的人，应该是在心里有一定的分量。好了，接下来送上李圣杰这一首《车位》，描述的是男人心里的压力。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1: 城市新闻报。
2: 你好，这里是92.9城市广播，我是黄如君，欢迎收听这一节的地方讯息。台中市知名早餐店肉蛋吐司爆出食安危机，民众在社区平台爆料，透过外送平台点餐发现吐司边角处长霉。台中市食安处指出，将依程序派员前往该店家进行实地稽查，如果稽查发现卫生不符规定，将依法责令业者限期改善，若复查仍未改善者，将依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规定，处新台币60,000元以上2亿元以下罚款。115年全国社区棒球大赛昨天在万寿棒球场举行闭幕颁奖典礼。该活动自7月4日热闹开赛，来自全国46支队伍，超过500名棒球小将齐聚台中，先后在金龙棒球场、春安棒球场、万寿棒球场以及东海大学棒球场展开热血竞技。台中市政府运动局副局长谢明如肯定选手展现团队精神与拼战态度，并勉励小球员持续享受棒球带来的快乐与成长，勇敢追逐梦想。台中市政府持续推动肺癌防治，积极扩大高风险族群筛检服务。除了配合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办理公费低剂量电脑断层肺癌筛检，更携手民间资源扩大补助对象。截至今年6月底，已有47,200位市民接受肺癌筛检，发现434名肺癌个案，其中大约80%属于早期发现，大幅提升治疗机会。适逢8月1日世界肺癌日，市府卫生局也呼吁符合资格的高风险族群把握筛检资源，及早发现，及早治疗，共同守护肺部健康。彰化县在2024年有多达7只石虎惨遭路杀，其中2只在东外环道8公里花坛路段。为了保护石虎，公路局彰化公务段在东外环道设置告示牌，标示东外环道为石虎保护路段，呼吁用路人减速慢行，还在8公里处两侧各170公尺长路段架设护虎铁网，希望能防止石虎穿越东外环道，降低路杀风险。以上新闻由黄如君编辑播报。
3: 6点半了，你想好晚餐？

0: 台湾中油撑起台湾能源的每一天，
1: 致力稳定供应油气，并全面启动能源转型，天然气、地热与氢能积极布局低碳洁净能源。
0: 同时，台湾中油多元供应低碳产品，永续航空燃油 SAF 并完成自有油轮添加海运升值柴油测试。
1: 从稳定供应能源到引领永续未来，
0: 80年来，
1: 台湾中油一直都在。
0: 以上为台湾中油广告。
2: 老板要小明今天就离职走人，身为会计兼人事的我该怎么办啊？
3: 我上网查了一下，依照就业服务法，应该在员工离职前10天先向政府办理资遣通报。
2: 可是小明才来没几天呢。
3: 一样，未满10天也要在离职3日内通报，就业服务机构会联系被资遣员工，提供就业咨询、失业给付申请等资源，协助员工尽速再就业。
4: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5: 小杰，这次你要带什么回去给爸妈呀？
6: 选最养生又健康的水果，红枣。
5: 爱说笑哎，红枣都是吃干的，哪是水果？
6: 没骗你啊，这是刚从红枣树上采下来的新鲜红枣。嘿嘿，怎么样，没吃过吼？台湾苗栗公馆乡产地直送，超新鲜的哦，你吃看看嘛。
5: 哇，脆又清甜耶。
6: 对啊，红枣富含维生素 C， 可作为天然维生素 C 的来源之一，也是日常营养补充的好选择哦。
5: 哇，天然的雄起呢！那新鲜的红枣水果要去哪里买？
0: 城市广播网精选红枣鲜果，订购1箱8斤，优惠价只要1680元。
7: 快拨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数量有限，要买要快，办卡你的微博啊！
8: 整个城市最好听的情歌都在 FM 92.9城市广播。大家好，我是陈大天。

好的，来自蜜雪维奇的心电感应。那今天呢，星期一来开杠的主题就是最近在追的韩剧哦。那我们来看看大家最近在追了哪些韩剧呢？好，首先是蔡朱梅，她说金店楼下市集买美食吃，她说有追很多戏剧哦。那最近在追大陆古装剧，然后还有竹玉，追到第32集了，男女主角又帅又美哦。她说今天来笔记一下，就是大家的分享哦。对，可是我是比较少追陆剧，因为陆剧真的是很长就是我又很想要看结局，所以我大概觉得就是十几集，甚至那种短的8集那种的，8集十集的这种，就是韩剧这种小小短短的，或者是有时候台剧很好看的，那些都短小而美的这种剧会比较适合我啦。那种长剧我就会觉得我可能要花很多时间哦。好，再来是吴福美，她说有追完《铁拳教育》超有感的，对，《铁拳教育》真的是看了会觉得很爽，有没有尤其是我很多同学是在当老师，他们都觉得说哇塞，就是看了觉得很过瘾这样哦。好，在胡墨酱，他说有追韩剧《铁拳教育》，然后还有世足赛运动剧，对，世足赛最近封世足哦。他说目前在台东成功港休息，好好休息哦，补充好这个体力哦，补充好美食哦，然后就是继续再追剧哦，是不是哦。然后陈正好说最近很少追韩剧，不过有看过这个《铁拳教育》，对，《铁拳教育》真的是蛮夯的哦。好，再来是宜萱，也是说追铁拳教育已经追到第9集了，这阵子又忙又累没有时间看第10集，这礼拜放假再来看，这部好看，喜欢韩剧的可以追哦。对，而且我觉得要敲完它第2集，因为你知道本来我不知道金武烈是谁，然后就是看了这部戏之后整个就会变成铁粉，对不对齁。好，再来是张世宗，但他说寒暑假都一样，因为孩子大了，反而小儿子在寒暑假会回寒暑假会回家帮忙，还蛮不错，儿子很贴心齁。好，再来是安娜，他说最近没有看韩剧《铁拳教育》很红，但是看了一集觉得哎呀好残忍哦，这心情不美丽，看不下去，改追台剧《欠你的那场婚礼》哦，好好看，我也是才刚追完了。他说苏慧伦好强，看起来一直很年轻，真的我真的觉得他很厉害的，就是他的年纪也55岁了耶，完全没有老态哦。其实仔细看他确实是冻龄，那也其实仔细看还是看得出一点点就是岁月的痕迹，但是真的已经是非常非常的保养得非常的好，而且他不是那种你知道有的是那种医美级的那种冻龄，可是他的医美感非常非常的淡，所以我觉得他的保养真的很厉害哦。好，再来是钟强，他说最近没有追新的韩剧，最新看的是9年前开播的鬼怪，所以最近然后中间都没有吗？鬼怪是真的很经典，但是中间都没有任何的新进的韩剧吗？然后他说最近新看的是韩国电影2024年的破幕，破幕我也蛮想看的，他是那种惊悚，对不对？你都追金高银的所以你是他的粉丝吗？然后说最近都在追世足，支持的阿根廷输了，惨念啊，这个也是没有办法了哈。好，再来是林奕君，他说最近没有追韩剧，但是有追过《爱情怎么翻译》，这个我也追过，我觉得好好看哦，就是我喜欢的那种爱情喜剧哈。然后他说最近在追陆剧《古装百花杀》，推荐给大家，陆剧我是真的就比较少追了哈。好，再来是 Christine Xu， 他说最近追的是《超能路人甲》，蒲文斌跟车银优只有8集，对，这个我也追完了哦。真的，我最喜欢这种小而美的这个短剧哦。好，那我们就先暂时分享到这边喽。

好的，继续来分享大家在追哪一些韩剧哦。首先是花姐，哎，花姐，我第一次看你来留言哦，哈，她说最近在追《鬼迷东宫》，哎，这个我不知道是哪一部哈。啊，再来是刘青荣来 say hello， 然后哦，也是好久没有来留言的 Deja Vu， 他说，他说刚好我看的都没有上榜，最近在看的悬疑推荐，看推荐了哈，看《稻草人》喜剧呢，就是推《菜鸟火防兵》，他说两部都很好看，哎，因为我只有买 Netflix， 还有那个 Disney 啊 ，Disney Plus 啊，就是所以如果在没有在这两个平台上的韩剧，我可能就看不到这样子哦。啊，那也谢谢你的推荐哈。然后严明南说最近追的是世界杯运动剧啊，看着场上运动员跑来跑去，我钱包的钞票也离我远去。不说了，我要认真赚钱去。哎，你是有下注吗？好，再来是哦，杨逸轩他说阿瑞下午好，最近终于把很久以前的口袋名单。烈女普世契约结婚传，我这名字那么长啊吼，然后他说是一出轻松好客好笑撒甜的剧，推推，哎，好，那大家可以交流一下，看有哪一些口袋名单可以互推吼。然后再来是黄启峰来 say hello， 然后王宇也是说铁拳教育已追完，然后娟娟说前阵子已经有把铁拳教育追完了，超好看，很疗愈，没错齁。然后说这阵子休假都在刷以前的韩剧，像是主君的太阳、德鲁纳酒店、鬼怪等等，久久重刷也是很好看呢。我是比较不会再二刷，因为我觉得还有很多新的戏等着我去看，对，所以就比较不会再重刷这样子哦。然后娟娟说最近有预计要追金特务本色回归，会等完结再看。对，我几乎很少追on档剧，我大概也是差不多，如果没有等到它就是完结，我也会等到就是上架一阵子之后，就是累积了一定的量之后，我才会开始追了。因为我就喜欢那种，我不喜欢就是我已经追完，我没有下一步可以追那种，下一集可以追那种感觉，所以我会等它就是有一定的量之后再来追了哈。然后再来是蔡琳，她说最近在追韩剧李算哦，我去查这个发音，我不知道这怎么讲哦。他说也刚追完《欧若拉公主》没多久哦，这个诶，这两部是我比较不知道了哈。然后再来是台南家里的小杰，他说我没有在追韩剧，不过以前有看。野蛮女友就是我的野蛮女友，对不对齁？他说男主角叫什么？牵牛，对，牵牛，而且女主角在电影里面没有名字哦，没有名字哦，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女主角在里面没有，她饰演一个角色就是她齁，女生的她这样子齁。好，然后也听歌帮盖大咯，那也就谢谢小杰哦。好，那大家追的剧也都就是大家互相分享交流一下，因为也蛮多人讲的是我们可能就是没追过或者是不知道的那个戏哦。然后吴福美说电影破幕超好看，我要等到它上我才看得到哎。好，那这样，那我是看预告，我也是蛮想追破幕，但是因为我那个买的平台是还没有上，不知道会不会上了。如果有上的话，我是一定会看的哦。好了，那就非常谢谢大家的分享哦。

0: 孙悟空以及唐三藏一行人在经过400年之后，这次要前往东方取经。
1: 悟空，我们是不是又来到了火焰山？怎么气候如此炎热？
2: 师父，现今地球的大气和海洋因为温室效应而造成温度上升，只要到了夏天，天气都热得受不了呀。
3: 给我水，给我水！
4: 二师兄，这是大家的水，你不要一个人全部喝光吗？
5: 我铁扇公主就用芭蕉扇帮你们一把吧。
1: 哇哦，原来好听的音乐跟歌曲能够让人心境不再烦躁
3: 哦，这种透心凉的感觉好舒服哦。
2: 这样子连师父念紧箍咒也不怕啦。
1: 悟空，你要试试看吗？
2: 师父别。
0: 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是您开车散步做家事甚至是取经缓解暑气的好良方，下载城市广播网的 APP 也可以让您走到哪里就凉到哪里哟。
6: 穿上西装，我是办公室里同事最信赖的神队友。
7: 换上围裙，我是厨房里变化酸甜苦咸的魔术师。
8: 追求完美的肌肉线条，让我在比赛场上无往不利。
9: 哎，跟你说，我上次做那个最新的美甲彩绘，这个礼拜聚会再给你看。
10: 性别不该是框架，而是展现自我的方法，每个选择都值得被拥抱。绚烂的世界因尊重而美好。城市广播网为每一个独一无二的你喝彩。
1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王一博这首《今夜不回家》，哇，年轻的时候，尤其是学生时代，会觉得说，玩通宵不回家好酷，对不对？而且其实好像也没有在干嘛，就是一群人骑着汽车在路上面瞎晃瞎晃哦，也没有说到底也没什么目的啊，也不知道要干嘛这样。尤其是跨年夜哦，就是骑机车在路上那边闲晃闲晃闲晃哦。现在真的是啊，年纪到了，完全没有办法，真的是要早点洗洗睡了。好了，到了说拜拜时间喽。节目最后来送上的是萧煌奇说故事的歌，那也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 Iris 的陪伴。想要留言互动的朋友，请上脸书搜寻 DJ Iris。那待会也把时间交给哈德，真是放轻松。明天下午5点再见喽，拜拜。

0: 你需要求职最给力的队友，1111陪你一起冲。启程有限公司、神炉企业、九亿生物科技、世华工程行，上万间幸福企业工作，快上1111中台湾投履历，0422031111，用1111即时通聊出好工作。永利电子游戏产业、台湾富士精密、新港相应文化馆、福茂庭园护理之家，三万个热门工作，上1111中台湾投履历，0422031111。
1: 115年青少年职业探索营开课啦！
2: 7到8月有动画、3D 列印、Python 和烘焙等12种免费课程哎！
1: 只要是涉及或就学于本市的15至24岁青少年都能报名，特定身份还能优先哦。
2: 相关资讯请至劳工局网站查询，一起发掘职业梦想吧！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1: 哎。你白头发不见了哎，看起来好年轻啊！
2: 我自己染的啦，美发时空植萃染发乳，专利双剂包装，开多少用多少，遮盖白发或不染发根都非常方便，10到15分钟快速上色。
1: 嗯，而且无 PPD、无阿摩尼亚，添加何首乌等多种植萃，染护一次完成。
2: 美发时空植萃染发乳，0800-785-678，
3: 0800-785-678。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城市广播。
5: 释放你的快乐与悲伤。

城市夜间部。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欢迎你收听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这个周末假期大家过得如何呢？哦，这一周呢在忙忙碌碌当中度过了，尤其今天早上凌晨五点的时候，大家有爬起来看世界杯足球赛的决赛吗？本来想说要早点爬起来看了，但因为真的太累了，所以呢我就喃喃自语，西班牙1-0波胆啊，下西班牙，然后就睡着了齁、哦、那当然也没有真的下注。结果早上起床之后发现，诶，真的西班牙真的1-0。可恶，早知道昨天齁、哦、应该好啦，这是题外话。那今天在公司的大楼看到有同一栋的，不晓得哪一间公司的，他穿着全套的阿根廷球衣，诶，就是很专业的阿根廷球衣、短裤、足球袜、足球鞋，应该是早上看完之后直接接着来上班，那脸上露出了一点很疲惫的神情，这样还输球。好啦，那一周的第一天就要开始了、哦、一样在周一的前几首歌曲要带大家看一下这个礼拜开的这些演唱会分别有哪一些、哦、首先要来听到的是熊仔。熊仔在2015年的时候带了第一张专辑出道，但在出道之前在 Underground 地下的音乐地下饶舌圈当中就已经非常出名，尤其是因为他的脑袋转得非常快，词汇量又很丰富、哦、所以在这种 Diss RBL 还有这种 Freestyle 的 Battle 当中呢，常常都可以杀对手措手不及、哦、就带着他的快嘴还有他的 Freestyle 出现在大家面前了。转眼间十年过去了，十年前他在 Legacy 开唱，十年后也选在 Legacy 开唱，一起来听一下这一首真的超级快啊，台湾阿姆 Bus Bar Bars。Yeah, changed the game, 好游戏 hot trend ever since we shit 下来的不是时候，还是躲着上个班下雨天，但我爷爷小时候就叫我大刀大刀下雨不成闹 Just break it free 风浪暗作三千，来自下个千禧年 AT alien 仙子的点的弦子 I see the future, love Mary with my 天的眼天子教子的天子再加上坚持到底的片子外加上颜值到底老天是不太明显的偏心 One in the billion way 没有话语霸气

哟，挨打了我不够你就以为开打了就是武功该，害怕了逍遥开挂的 Jedi Nice Guy Walk My God脚步沉进去拼死台下了您别挨骂了 Why about it? You already know No I'm hybrid My sway is out of control Out of this world Sayonara This is 奥林匹亚等级高速运作奥林匹克等级高级动作画师笔画和你的画动作大师计划做洒脱泼墨杀了你怀疑我拍子跑拍像跟莎士比亚说你文法用错你分不清我的真假动作就叫我分不清我的真假朋友被我当真戳破他说真假 Bro 你反应真假你所谓的真假的真假

0: shit, not me. 叫不理的不理，我不理解为何这么多的 pussy 网络里面自以为自己有多了不起，于是就注意的不值得处理。你当我有点看着，但是处理版的菜地在那胡子看了一个笑 ，feel like 公园里的阿本看的 funny， 好友为了你的互动名，你会的你的互动里，你会的像个扶不起的阿斗，他仍然是个手 ，and 八个八的辣的七零八落开的梦，扳机扣杀了88个8，一个好的杀鸡儆猴。88 bars， baby， take me way back to the base， I'm back for my hiatus。
1: 好了，讲到了昨天的世界杯足球赛决赛，阿根廷对上西班牙，很可惜阿根廷没有能够攻入球门，让西班牙以1-0惊险战胜了阿根廷。整场比赛也是蛮火爆的，还有一些肢体冲突的场面出现，那尤其中场休息时间更是让很多人该说是津津乐道吗？也不是，因为这次美国主办嘛，他们就是把那个 Super Cup， 就是美式足球的中场很华丽的那一种大秀搬过来世界杯足球赛。那这也让很多欧洲球迷非常不适应哦，他们觉得球赛就是好好踢好好看，那中间塞了一大堆表演，感觉节奏都断掉冷掉了。但不得不说这个表演真的蛮精彩的，有马丹娜坐着这个华丽的花车跑车哦，带着 Ronaldinho 还有那个 Ronaldo 一起出现。那中间还有模仿了挪威队划船的这个乐团，后来再接到 BTS 的出现，来听一下 BTS 这首歌曲。昨天在世界杯足球哦，对，对不起，我一直讲昨天，是今天在世界杯足球赛带来的表演 Dynamite。

连续两首歌曲来自于 BTS 的 Dynamite 以及 Seventeen 的 Fighting。 讲到 Seventeen 在下礼拜吗？还是这礼拜7月24到26号？哦，这礼拜就开始了，在高雄小巨蛋有 DXS 小分队要来开演唱会了。各位克拉们，大家准备好了没啊？两组都是韩团之后，接下来是台湾的乐团啊。灭火器在昨天跟前天连续两天攻蛋啊，吸引了22000名的歌迷朝圣。那这次的演唱会完美的画下句点了啊。值得一提的是，场中的神秘嘉宾是前总统蔡英文，也有到现场来去看这一场的演唱会啊。那灭火器说呢，乐团一路走来是不太容易的，因为2017年第一届第一次办火球季的时候大幅度亏损啊，最后呢背了800元的债务，到今年初才全部还清哦，过了9年的时间。那从过去这个背债800万，一直到现在在小巨蛋顺利的开完演唱会之后呢，中间真的发生了也是很多的事情了哈。那火球季也是越办越精彩了哈。好啦，也恭喜灭火器啊，顺利的开完这两场演唱会，而且呢，前总统蔡英文也是座上嘉宾，也让现场好多的朋友们呢都非常感动。来听一下 Get Show 用真行。

继续来看一下在办在香港的演唱会啊。本来礼拜五开始一连三天要在香港的启德体育园区举行演唱会的 Sammy 郑秀文，那这个演唱会因为有硬体设备的问题，改成时间比较短的答谢会。答谢会，那因为不可预期的舞台机组，他没有办法在短时间之内更换那个关键的零件啊，所以呢，为了确保幕后工作人员，目前幕后工作人员跟数万名观众的安全，所以时间不改，但是我们把演唱会改成了答谢会，而且呢是一连三天啊。那其实也蛮好的，在这个答谢会上面啊，歌迷就是粉丝们也是还蛮兴奋的，而且是满座哦，就算改成了答谢会，也没有因为这样而离开。那后来这一场考验让他发现了一个全新的自己啊，那他凭着手上的一支麦克风，一支乐队，一边答谢，一边也带来一个简短的一些演唱，也让粉丝们呢觉得这是一场很特别的活动啊。好的，那这次的演唱会有神秘嘉宾就是许志安啊，好浪漫哦。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出界》。

孙盛文初届，接下来是我们的主持人，主持人安令最近在北京开演唱会呀、他唱有一种悲伤的时候，突然之间萧敬腾现身了，那安令呢就很兴奋的大喊说：“我的天哪！”两个人轮流在那边讲：“我的天哪，我的天哪，我的天哪！”两位蛮哎，其实我现在发现两位都是原住民，对不对？好，两位都是实力非常坚强的原住民歌手啊。来听一下这首阿令的新歌《一个人》。虽然我们没有机会在北京参加阿令的演唱会，那我们透过广播节目一起来感受一下阿令那一天演唱会，用想象来补足脑中的画面。来听一下阿令的新歌《一个人》。

0: 音乐与流行交织出的都会风情，就在城市广播网。大家好，我是萧煌奇。
1: 爱没有距离，心没有围墙，跨越高墙的思念点播。

知道无论什么时候，你的 Magi 永远一直都在。想要点阿荣的《你的答案》送给我最好的朋友，另外也要邀请青青、明星、心仪来收听《想念你们了》。来听到的是舒婷点播的歌曲《

接下来这封信想要点播给未来进修结束之后的自己，但没有附名字啊，非常可惜。好，这位呢匿名的好友啊，他说呢，来到台中有段时间了，每个月母亲跟女朋友对我的关心让我深刻感受到拍龙唔汤点啊。他说呢，不好的东西出去也不想再碰了，那朋友们或许也没剩下几个了吧。两年后结束，可能照着女友帮我的规划的学习，并且考取水电证照，只要愿意几岁开始都不算晚。想要请哈德要点一首徐富凯的一夜新兵一斤五八郎，然后7月20到23之间播放。哎，水电证照不错啊，有时候那个最近要叫都叫不到工，哎，然后其实我觉得收入也还算不错啊，就是有一技之长，很赞啊。徐富凯这首歌曲来自于这位匿名的好友的点播。

好，那接下来这封信晚了四天齁，请原谅哈德啊，请接受这个迟来的祝福齁，迟来的祝福也是祝福，而且像酒一样越陈越香。好，来自于台中的小野猫齁，经常听你的电台，第一次上线，想要点一首老歌送给7月16号生日的宝贝鬼鬼。他说人生很多未知数，但把握当下，珍惜现在很重要哦。祝生日快乐，阿布问候，也邀请到判官云二的小恩还有野猫好友群一起来听歌了。要点播的是范晓萱的数字恋爱。然后小野猫说呢，啊，他每次十元点歌机都非常想参加，他是老歌魂啊，好期待你的参加咯。接下来我们听一下这首歌曲，范晓萱数字恋爱。

0: 你有创意，有自信，敢表现吗？
1: 由南投县政府社劳局主办，城市广播协办的“有我有样，拒绝诱惑”第二届青少年短影音对嘴挑战赛热烈开跑！
0: 用你的表情、动作和态度对嘴演出健康宣言，
1: 上传影片争夺奖金，8月16日截止收件。
0: 快上城市广播官网查询，或洽04-2266-9888转826。
1: 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2: 生命的尽头无法预测，
3: 把握当下，为自己的人生提前规划，不留遗憾。
2: 华范礼仪专业生前契约规划，
3: 为自己、为长辈、为家人打造安心未来。
2: 银行合法信托，保证履约，安全有保障。
3: 人生的毕业典礼由你自己做主。
2: 华范礼仪生前契约，0800-800-818，
3: 0800-800-818。
4: 大家好，我是彰化馆长翁惠美。2026彰化就业博览会求职好事多要来咯，7月25号来田中镇锦松文化教育园区，众多的优质厂商现场征才，找工作免烦恼，职缺多，薪水多，彰化就业好事多，快把握机会，一起迎向美好未来。
1: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及彰化县政府广告，详情请上劳工处网站或拨打0800-529-191查询。
5: 大家好，我是蔡康永，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2.9 城市广播。
6: 继续再回来到城市夜间部，韩国的女团妈妈木的成员华莎在6月底的时候担任歌手赛的江南大叔的演唱会的特别来宾哦。那这一次的秀叫做师生秀，赛的演唱会都会有一个主题性，而且娱乐效果十足哦，现场气氛更是嗨到不行啊。他之前不是有来台湾开演唱会吗？他是好像是兄弟像的活动吧，在台北大巨蛋有开过演唱会了，当时就已经感受到他现场的魅力了。那韩国的场子会更热更嗨，大家都是原地垂直起跳，差不多跳超过200公分的，他的是跳得很高很高，因为气氛真的太好了。那这次华莎担任了赛的演唱会嘉宾，所有的细节都是由我们的赛呢一手一个每一步每一步量身打造，包含所有的拍摄的镜位、华莎的动作都由赛来调整过，成就了这一段非常惊人非常经典的演出。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上网看一下这一段演出，真的所有的镜头语言还有华莎的动作细节通通安排到位，都是赛来规划的。哇，可见韩国人这种文化软实力非常坚强。来听到 Good Goodbye。

最近宇宙人为倩妮的那场婚礼量身打造的主题曲《没有人像我一样》席卷了各大音乐平台，而且在 KTV 的表现上面也非常的不俗哦。那缔造了很多平台同步登顶的惊人记录哦。戏好看，歌也好看，而且宇宙人也有在倩妮的那场婚礼里面有嘎一脚。好，那之前呢也担任了五月天的巡回演唱会的开场嘉宾。那他们也松口说，哎，接下来专辑什么时候发呢？九月份的时候会发专辑。那感觉这首歌应该会收录在专辑里面啊。没有人像我一样，来自于宇宙人马子口乐团。好啦，下个小时继续回到城市夜间部当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2: 健康的事就是振兴的事，城市健康笔记。
3: 哎，菲比，你看，淑芬姐刚刚一接到家里的电话，又脸色发白冲出去。哎，她最近为了照顾生病的公公，整个人瘦了一大圈呢。
4: 对啊，我昨天看到她在茶水间还偷偷掉眼泪。她现在每天上班，一边还要担心家里，听说晚上根本都没有办法好好睡觉。
3: 啊，再这样下去，淑芬姐自己也会生病吧？长照家庭最可怕的，其实就是照顾者往往为了顾全家人，把自己的心理压力缩到最小。哎，最后自己也撑不下去就倒下了耶。
4: 对啊，照顾者也是人，我们再找机会跟他提一下，也许可以帮他申请政府的喘息服务，让他能喘口气。
5: 好，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继续锁定我们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那电话线上呢，今天要连线到的就是振兴医院的身心科的医师，欢迎黄茂轩医师。
6: 大家好，我是振兴医院身心科医师黄茂轩。
5: 是，那很多家庭当中呢，会有失智、失能或者是慢性病的长辈哦，身为照顾者呢，常常会把自己放在最后面，然后全心全意的来照顾。想要先请问一下黄医师哦。照顾者其实也是会生病的，对不对？
6: 对呀，哦，其实照顾者也是人，
5: 压力很大，
6: 他长期对啊，压力很大，长期压力没有被处理好的话，其实也是会生病的。而且照顾者真的是很常会被大家忽略，因为大家就觉得生病的是那个生病的人
5: 对
6: 啊，能照顾他，你怎么也会生病呢？就很容易被忽略。那其实照顾者他其实承受的是更长期的压力。它不光只是那个照顾上面那个体力的负担，
5: 是
6: 还包含了很多其他的，包含什么？包含心里面的压力，我担心他会不会照顾不好啊，或者是家里面会有很多的其他的家人，他们家人跟家人之间可能有他们之间的故事，会有他们之间的冲突，这个是没有办法被说出来的。啊，长时间的照顾的时间的压力、经济压力，为了要照顾生病的人，那他这个照顾者可能就没有办法有收入，他没有办法有稳定的工作，
5: 对
6: 经济会有压力。特别是在照顾失智长辈的时候，那个压力常常不只是在帮妈妈吃饭，并不光只是在陪他洗澡、陪他就医，而是比如说妈妈有可能失智的长辈半夜不睡觉，半夜睡不好，重复一直问问题，或是那个情绪起伏很大，担心东担心西，拒绝你的照顾，甚至有一些失智的长辈受到一些精神症状的干扰，还会甚至会出现言语或者肢体的攻击行为。
5: 哇，
6: 那照顾者每天都在应付这些根本就没有办法预测的状况，那个很容易就会出现情绪的耗竭。
5: 是，那我继续想要请问一下黄医师哦，那身为照顾者的自己呢，最常出现的一个心理的状态有哪一些呢？
6: 对啊，我们来细看一下临床上面我比较常观察到的有什么。第一个就是疲乏了
5: 啊，
6: 因为真的是很久，因为要照顾这些，不光只是失智，刚才我们有提到的，有时候是失能，有时候是慢性病，
5: 对，
6: 这个不会是一两天或者一两个月就会好的，有时候都要用年，好几年来计算，所以长期下来就会慢性的疲乏。那比较常出现的症状像是会睡不好，我就会觉得啊，我都绑在旁边，我都没有自己的时间。我没有办法做自己的事情，久了就会觉得每天都在被消耗，甚至我有病人会跟我讲说我没有自己了，我看不到我自己，我消失了。
5: 对，
6: 那第二个常见的心理状态就是罪恶感，很多照顾者可能会觉得啊，刚才妈妈爸爸这个样子，我回他，我回嘴，他回过头来，我就觉得我怎么可以这么不孝，我怎么可以这么不耐烦，那我好累，我好想送他去机构，可是送他去机构这个念头是不是就抛弃他？我怎么可以这样想？
5: 对，
6: 那这些感受其实很常会出现，但要提醒很多的照顾者，你有这个感受，有这个想法，但并不代表这些想法反映的是事实。
5: 是
6: 啊，那再来的话，就是很常出现的就是一些情绪的反应啊，比如说刚才提到的会生气、会忧郁、
5: 对、
6: 会焦虑， 这个也是非常常见的心理状态的变化。
5: 嗯，是。那听黄医师这样子介绍下来哦，我想呢，家中有长辈需要照顾的这个所谓的照顾者，应该都会与有戚戚焉。那黄医师这边呢，有没有一些方法可以帮助这些照顾者呢？
6: 好啊，我像这个其实真的是每天的门诊都常常会遇到。
5: 一定哦。
6: 对啊，我都会跟家属讲说，照顾啊，其实是一个长期的赛跑的。的一个工作，并不是把一个人自己燃烧，烧都没有了，
5: 真的，
6: 而是要一个可以撑得久的一个系统，要把它拉出来。
5: 嗯哼，
6: 那这个可以撑得久的系统包含了什么？包含了家人之间的分工，
5: 对，
6: 要有喘息，要能够休息，要有能够有医疗的团队跟社区的资源都能够加在里面。
5: 嗯，
6: 好，所以可以分几个步骤。第一个要知道，就是要更了解失智跟失能这件事情。特别是失智，我们要知道失智哈，长辈会有很多的反应，其实他们并不是故意的。我常常都跟他们讲，长辈生病，他们不是故意的，他们这么爱你，你们是他们的家属，他们的小孩，不太会故意找你麻烦。
5: 对，
6: 就算是有那个，其实很多也都是症状。如果他们能够理解这一点的话，那照顾者就会比较能够减少自责跟愤怒的情绪。
5: 嗯，
6: 再来啊，在照顾长辈的时候，如果能够建立一个固定的照顾流程，那比较可以减少冲突啦。因为在一个固定的生活环境、有规律的作息里面，长辈比较容易有安全感，那他们相对应的行为跟情绪的症状就会比较少。
5: 嗯。
6: 再来最重要的哈，就是要使用外部资源，
5: 不
6: 要自己在那边硬撑。那这几年政府也有提供很多很多的资源，像我们的长照3.0，目前正准备要上路，
5: 是
6: 啊，所以有很多的资源，比如说像什么，像是日照，像是长照的居家服务，甚至是喘息服务，还有很多的照顾者的支持团体。
5: 嗯，
6: 就非常建议啊，照顾者要尽可能的保留自己的基本生活，每天。一个小小的一个秘诀，就是每天至少保有一点点自己的时间，哪怕是10分钟、15分钟也好，
5: 是
6: 喝个咖啡、洗个澡，能够出去走走一走，转换心境、转换环境，都有很大的帮助。
5: 是，就陈竹刚黄医师跟大家讲的呢，其实照顾真的是一个长期的而不是短跑赛，是马拉松赛事所以呢，一定要。找到一个方法可以让自己支持下去，那当然自己的休闲、自己的放松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哦。这个地方呢，也请听众朋友特别的注意啦。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再度感谢振兴医院的身心科医师黄茂勋医师呢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黄医师。
6: 不会，谢谢大家。
5: 是，那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呢，也会上传到我们城市广播网的 Podcast， 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多加利用。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
6: 拜拜。
2: 以上单元由振兴医院医疗团队联合参与制作。
7: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8: 你需要求职最给力的队友，1111陪你一起冲。启辰有限公司、神炉企业、九亿生物科技、世华工程行，上万间幸福企业工作，快上1111中台湾投履历，04-2203-1111，用1111即时通聊出好工作。永利电子游戏产业、台湾富士精密、新港商艺文化馆、福茂庭园护理之家，3万个热门工作，上1111中台湾投履历，04-2203-1111。
9: 大家好，我是彰化馆长王惠美。2026彰化就业博览会求职好事多要来喽！7月25号来田中镇锦松文化教育园区，众多的优质厂商现场征才，找工作免烦恼，职缺多，薪水多，彰化就业好事多，快把握机会，一起迎向美好未来。
7: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及彰化县政府广告，详情请上劳工处网站或拨打0800-529-191查询。
10: 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段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城市夜间部。
1: 继续回来到城市夜间部的第二个小时，从第二个小时之后呢，是一首歌比一首歌还要好听哦。在第二个小时的一开始，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先跟大家宣导一下，就是呢2026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会在8月7号8月10号到8月13号来举行。其中这一次呢，受到大家热烈关注的头一次有这样的演习，叫做行动通讯网路受阻行动断网通讯设置测试。这个也是台湾第一次进行模拟战争的时候手机网速受阻的演习。确实在现代的社会当中，我们以前从纪录片、电视、电影或者是教科书上面，以前第一次、第二次大战都没有手机这件事，也没有网路这回事嘛。那现代战争来说，你看像乌俄大战等等，只要一打仗一定都会影响到网路，所以这一次特别的把断网这件事情拿出来演习。哇，这个消息一出呢，大家觉得其实我认为这是好事哦，因为我们太依赖网路了，它随处可见，它像空气一样，那没有的时候虽然很困扰，但是通常可能稍微技术排除一下重新连上网倒是还可以继续用嘛。可是像这一种因为战争的因素导致网络没办法连上线的话，那确实会让人不知道该怎么办呢。好，第一个影响，你可能会没办法查你的 Google Map。第二个影响，你没办法跟亲友通讯了。好，第三个影响就是你可能连手电筒都没有。手机现在太多功能，大家太依赖了。好，详细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回事呢？先听首歌曲，既然讲到了断网，来听一下伍佰老师的断了断了就断。

来自伍佰老师的断了。这次的断网演习在网络上面引起了非常大的讨论声浪，有两派的人马在这个吵个没完，有的人觉得到底为什么要断网，这是不是有点扰民呢？那有的人觉得这个演习是有其必要的，之前都没有做过嘛，没有人知道断网之后的状态到底会长怎样，没有人知道，真的没有人知道。国家大规模断网这在战争期间是蛮有可能发生的，不管是海底电缆或是空中通讯设备等等的这个断联，这都算资讯战的一环嘛。那之前因为美国跟伊朗就是有冲突嘛，所以伊朗宣布了断网了三个月左右啊，88天，造成了非常非常大的经济的损失。当然他是为了要怎么说呢，就是为了要防范于未然啦。那俄罗斯2019年的时候也会定期做断网练习，断网演习，目的就是说假设真的国内被打的时候能不能够维持网络的独立运作。其他像俄罗斯、伊朗、中国、北韩也有类似网络主权的演练，但他们演练的方向比较偏向是管控资讯流，就是民众传的这些讯息他要如何管控。那另外呢，北约跟美国的演习呢，重点是防御断网攻击，确保他们的基础设施这些网络通讯不会被中断，所以呢，各国都有关于网络的一些演习的方式，那也请大家到时候再配合一下啦。第一阶段8月10号的2:30到5点，第二阶段是8月13号2:30到5点、那第一阶段是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县以及嘉义市、第二阶段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园市、新竹县、新竹市以及宜兰县，这个是走中北部实行啊。为什么会这样呢？先听首歌曲啊 ，Kesai 这首歌《Internet Girl》，哇，好难想象断网的生活。

好，那这一次的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呢？就是像手机没有办法上网，只剩下收发简讯、打语音通话，就是打那个09多少多少的基本功能。那另外像社群平台、影音串流、APP 也会出现延迟或是无法使用的一个状况啊。那这一次呢，行动网络通讯受阻的演习，仅限于行动网络的部分进行限速，但是固网固定通信网络啊是没有受到影响的。是没有受到影响，所以你家的那一些光纤啊、电缆啊、这个光世代等等，应该都不会受到影响。那为什么只在中北部实行呢？那国防部长就表示说，这次是初步进行验证啊。那根据这次验证的情况，会再做完整规划，可能还会扩及到其他的这些地区。那行动断网期间呢，包含脸书 IG、Trace 跟 Line， 还有 Google Map 等等 APP 都没有办法来使用啊。那到底平常要怎么样来预防战争行动断网？就是说，这刚刚是说演习啦，那如果真的有战争的状况、造成行动断网的话，可以上这个警政署网站的防空避难专区、警政服务 APP 等等的相关 APP 查询住家跟工作场所等临近的避难处所位置，就是你就事先截图存档，把你的必要资讯先事先截起来，那断网的时候你还是可以按照这个图片来查阅、记得这个断网时间是8月10号、8月13号、这种断网让我回想到以前那个玩线上游戏的时候玩太痴迷被妈妈断网的那种感觉，没有网路用那浑身不舒服，对不对？但是这也不是完全不可能发生的，尤其现代战争来讲，切断网路通讯的话，一方面来讲也就切断了资讯的交流跟传播了，所以这很重要的。半小时啦，大家忍一下好不好，先把那个剧载下来看啊。周杰伦断了的弦，断了的弦，断了的弦，断了的弦。

听到来自于陈世安走心的歌，讲到我们的世安哦 ，Andrew 世安哥，上礼拜五他得在外场做活动的时候啊，那表演嘉宾请到了陈世安，现场大家听得如痴如醉，而且气氛非常热烈，所有的伙伴、所有的员工都冲到舞台前面要跟陈世安来握手。哇，太惊人了。然后中间我就跟后台，我就跟陈世安聊了一下，我说诶，13年前我跟你也有同场哦。13年前我们城市广播网办的活动，那时候在南投西投，那时候办一个森林西投音乐会啊。那我记得那张专辑是陈世安好像是发皮肤那一张吧，我脱光了衣服我还有皮肤那一张。然后就聊到这件事情，然后他说诶，好像有哦，模模糊糊，印象很深刻。过了13年陈世安完全都没有老。好，那我觉得比较感动跟难得的经验，是因为这一场的活动当中，我遇到了好多城市夜间部的听众朋友，诶，太开心了，因为大家找陈世安握手拍照那是必然的嘛，毕竟他是 superstar。 但是我在舞台上也隐隐约约从远方听到一些，我在听你节目，哈德你好帅，哈德我有听你节目哦，啊，城市夜间部，然后我就哇，我就有一种很奇幻的感受，你知道吗？平常我只有在录音室里面一个人对着麦克风讲话，突然之间在现场活动的时候，看到好多活生生的听众朋友的脸、听众朋友的面孔，这样我就觉得好感动，然后就跟他们合照、跟他们拍照。所以如果你有加哈德的 IG 的话，应该这几天都有看到我陆陆续续有 po 一些现实动态，不管是跟陈世安的合照，还有跟这些听众朋友的合照，或是一些转分享等等。所以呢，话讲到这边，希望大家还没有加 IG 的朋友赶快来加一下，好不好？因为其中有一个听众朋友是他没有来得及在现场跟我相认，可能我没有听到，但他后来用 IG 传了私讯说，哈德我在现场，但是人太多了，没办法挤过去跟你合照，然后我就看到了这个讯息了。然后后来人比较少的时候，我们就有合到照了。所以这个行动通讯也是蛮重要的哈。IG 赶快加起来哦 ,HADER,OMG,HADER,OMG, 哦，我们城市夜间部，我跟你说，每次在活动现场看到城市夜间部的听众朋友实际面对面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好开心好感动，因为毕竟我们现在广播电台听的人数，他稍微来讲没有像网络那么大众那么主流，可是呢我们少少的，虽然人没有到网络那么多，但大家的心都是连在一起的，会觉得很 close, 就是诶，你也听我的节目，你也听他的节目啊，诶，大家都是听同一个节目的人，诶，刚好我是 DJ 阿德，刚好你们两位都有在听我们节目，诶，我就觉得那个距离就瞬间拉近很多，超级感动，超级幸福，超级开心。好，继续来听一下李佳薇的新歌。好，刚刚听到陈世安的歌嘛，啊，抱歉，情绪太激动了，好多事情想分享，分享欲爆棚啊。来听一下李佳薇这首新歌，叫做《甲乙丙丁》哈。哇，这首歌我认为一定会大红的，非常好听。他写说，你我怎么两清，怎么忍心作为甲乙丙丁？就是爱过之后，难道非要耗尽所有的委屈，才能够看清楚爱与不爱之间的差距吗？来听一下。李佳薇，甲乙丙丁。

抒情歌曲，再来一首韩文歌，来自于 Twice 的 One in a Million， 这是送给所有的 Once 的歌曲啊。为什么特别播这首歌？是因为最近周子瑜传出没有要续约了，没有要跟 JYP 续约了。那的确也很久了，十多年的时间，一路上都对这个 JYP 呢是完全的配合，然后按照 JYP 的规划来发展自己的演艺事业，那也非常的顺利，好，跟自己的老东家感情也都非常好，没有像有些团体可能传出不续约啊，或是违约啊，合作破裂啊，跟前东家闹翻啊等等，这种情况都没有，就是很顺利的过了这个十几年的时间。那虽然在 JYP 上面呢也有一段非常精彩的璀璨的岁月，但接下来迈入新的阶段，我想周子瑜不管是不是真的不续约，我想台湾的万斯们都会很支持他的。来听一下这首歌曲 One in a Million。

来自于阿兵黄奇兵的新歌《找无家己迄单纯的心》，继续搁转来到咱的城市广播网。我是 DJ 哈德，干嘛切换成台语啊？有时候念台语歌名的时候，就会觉得后面应该理所当然要接回台语嘛。好，来这个礼拜又刚开始了，礼拜一来看一下大家的血型加生肖运势是如何。首先呢，第五名血型 O 型生肖属龙。讲到这个，昨天大家有去拜虎爷吗？昨天虎爷生日，听说前一天。就是超市的蛋全部被扫光了、哦、相信昨天我们的虎爷呢一定是吃得非常的开心。好，来第五名血型 O 型生肖属龙的朋友、哦、这个礼拜运势顺水推舟，在周末期间过去的努力会迎来丰收，那建议出门可以在鞋子里垫一个红色的鞋垫、哦、可以踩住四方进账的好运气。第四名拍谁的这都是哇啦、哦、血型 A 型生肖属兔，完全把把吻合啦。他说呢，这几天的赚钱雷达无比的敏锐，各种进账机会就像排队一样等着你塞进各种进账，塞爆你的账户。真的假的啦，好，希望陈宁吉言啊，陈这篇报道的吉言。他说喝杯冰凉的柠檬水消暑，能够让你的聚财的思绪更为的清晰哦。他写得很细耶，他说如果你是专业配音员的话，可以拿下知名广告的配音，来我就等着看、哦、第三名血型 B 型生肖属羊的朋友啊，财富气势、哦、势如破竹，肯努力付出回报的金额绝对让你笑开怀，这礼拜出门可以带一条蓝色手帕，可以帮你擦去阻碍，迎接满满的财气啊。第二名血型 AB 型生肖属猴的朋友，那你们就像是搭上财富的顺风车，各种意外之财在礼拜五前会达到最高峰哦。第一名血型 A 型生肖属 J 的朋友，属 J 的朋友你们就像财神爷亲自指点你的路一样，走到哪里都有源源不绝的钞票啊，进账塞爆你的账户，然后呢随时带有一颗淡淡香气的护唇膏，可以让你长出更多赚钱的好点子哦。以上给大家参考一下，当然这是民俗说法哦。那有讲中血型或是有讲中生肖的朋友，其实都算，不一定要两边都完全符合。祝大家这个礼拜都顺风顺水，顺财神。草鸡喜欢你啊，本周属鸡第一名嘛。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慧宇秋红谷七级巨作，千品造景，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慧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2: 同学，明天来店里打工，每天做满8小时哦。
3: 老板，不行啦，我还没向劳动部申请工作许可，而且侨外生除了寒暑假，每周最多只能工作20小时。
4: 提醒雇主，聘用侨外生需先申请许可，时数莫超标，违法开罚不划算。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5: 紧急通报，血库存量不足，
6: 系统提示 A 型 O 型血库低于安全值，
5: 任务需要你的加入，年满16岁，携带附相片的身份证件就能加入捐血行列，你的热血可能帮助多位等待输血的病人。
7: 捐血资讯及地点请上台中捐血中心官网查询。
8: 大家好，我是蔡康永，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2.9 城市广播。

陈奕迅的《寂寞让你更快乐》，你最近快乐吗？最近最让你快乐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很多人常觉得忧郁症患者是不是做什么事情都不快乐，那最新的研究指出说，真正的问题并不是享受快乐的能力，而是期待快乐，也就是快乐的这件事情发生的当下，你还是会觉得很 happy 啊，可是问题出在于期待快乐这件事情。医生就表示说呢，其实忧郁症患者并不是没有办法感受到开心，而是事情发生之前你就已经失去了期待跟动力了，所以很容易放弃原本喜欢的活动，陷入到一个恶性循环之中。好，那医生说要怎么样来调整一下这个行为，就可以用行为活化的技巧，慢慢的循序渐进恢复生活节奏，每天可以从散步五分钟开始，如果五分钟太长，三分钟也可以啊，不要一次就改善所有的症状，不要急嘛，一点点慢慢来。这些刻意感受活动可以带来一点点的愉悦感，再慢慢增加活动量，你的大脑就会重新建立说付出然后获得回馈，付出获得回馈，它会有一个正向的连结。因为期待感是心理健康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对未来保有一点点的期待，有助于促进大脑分泌多巴胺等神经传导物质，提升生活动力，降低压力跟焦虑。所以哪怕是喝一杯咖啡，听所喜欢的歌，或晒五分钟的太阳，都可以成为维持你心理健康的一个重要力量。好，那这件事情就很像以前我们很期待毕业旅行的到来，下礼拜要毕业旅行了，好兴奋，兴奋到睡不着觉，距离毕业旅行的时间越近越睡不着，哇，太开心了，太期待了，就很 happy 嘛。可是现在长大了之后，你会发现这礼拜好像要出国去玩了，但没有以前那么兴奋啊。但这个问题在于你还是有开心，你还是有期待哦，只是没有以前那么期待。那我们刚刚分享的这个状况是在约你之前你就觉得我对这件快乐根本不抱期待，所以我连去我都不想去，是严重到这个程度，就是影响是大到这么样的状况，才需要慢慢的用行为活化的方式来调整。愿大家都能找到自己的快乐，好不好？张惠妹的《我要快乐》，下个小时再回到城市夜间部。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吧。

0: 台湾中油撑起台湾能源的每一天，
1: 致力稳定供应油气，并全面启动能源转型，天然气、地热与氢能，积极布局低碳洁净能源。
0: 同时，台湾中油多元供应低碳产品，永续航空燃油 SAF， 并完成自有油轮添加海运升值柴油测试。
1: 从稳定供应能源到引领永续未来，
0: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以上为台湾中油广告。
2: 儿子啊，隔壁开小吃面店的王老板说今天店里大客满，想叫家里的看护阿妮去帮忙洗碗端菜收拾桌子啦。
3: 妈，绝对不行，外籍移工只能从事劳动部原先核准许可的工作。
2: 只是出于好心帮个忙，顺便让他多赚点外快补贴一下，这样难道也不行吗？
3: 不行，不论是雇主还是亲属，只要指派移工从事许可外的工作，一经查获，最高会被处以新台币150,000元罚款哦。
2: 哎呦，罚这么多，要是真的被罚就惨了，那还是我们自己去帮忙就好。
3: 提醒所有雇主与家人，切勿违法指派移工从事许可外工作，以免处罚。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5: 继续再回来到第三个小时的城市夜间部老，我是 DJ 哈德，越夜越美丽了。继续来听新歌，他是派伟俊，这首歌好好听啊，叫做 Bad Idea。那派伟俊说呢，他把坏主意重新定义，表达出呢灵感不需要定义，好坏何须标准哦。歌词呢在循规蹈矩的世俗眼光之外，那些好像看似很糟糕不按牌理出牌的决定，往往能够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跟浪漫哦。派伟俊最近做的歌真是越来越好听了，从左转灯开始，还有那个里面去的那个旧金山，还有这一首 Bad Idea 都非常好听。来听一下这首新歌，来自于派伟俊。

0: 排。
1: 很多人总觉得宵夜时间一定要吃鸡排、薯条、炸物等等啊。有时候其实不一定是你意志力很差，或是你嘴巴很无聊哦。那医生说呢，有可能跟营养失衡有关系哦。研究就显示说，如果你最近蛋白质摄取的比例比较偏低的情况下，有人容易增加非正餐时段的进食，而且偏好比较咸香的食物哦。那如果你刚好晚上的时候都很想吃炸物、鸡排、肉啊、热狗啊，都是那种很多肉的那种食物的话，代表你可能会有蛋白质摄取比例比较偏低的情况下。那我觉得大家可以做个实验，就是最近多补充一点蛋白质，看看你晚上到底还会不会吃，想要吃这些鸡排啊、炸物等等的。好，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曲，来自于安妮朵拉的《鸡排与真奶》，非常可爱的一首歌。哇，这个超级罪恶的组合，我已经很久没有把这两个组合一起吃进肚子里了，要么就单纯喝真奶，要么就单纯吃鸡排，而且鸡排配真奶。一个人如果有正常的罪恶感来说，鸡排通常会配无糖绿啦，呵呵呵，啊，单这样吃确实蛮爽的。鸡排与真奶，来自于安妮朵拉。

确实有很多人在吃完正餐之后还是觉得不满足，所以下午茶宵夜时段要找更多的食物。你中午吃完饭之后，下午你可能吃了一个胡椒饼当点心，晚餐吃完之后，晚上又吃了一个鸡排配可能鱿鱼当宵夜，寻找了更多的肉类。那为什么会偏爱咸食呢？缺少蛋白质的人偏爱咸食，可能是跟肉类鱼类富含蛋白质的食物，因为它带有鲜味嘛。那久而久之，你潜意识就会想要吃这些咸咸的东西。那咸咸的东西如果肉买不到的话，你可能就会用泡面啊、咸的饼干啊来取代，欺骗大脑，让人产生满足感。所以不可不慎啊，到时候蛋白质没补足，热量却先增加了。来，罗大佑这首啊，不是罗大，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罗时丰大哥啦，一样姓罗啊，我怎么会出这种包？罗时丰大哥这首歌曲，哎，大家有看那个吗？那个罗时丰的 YT 频道啊，去你家蹭饭，我觉得还非常有趣、啊，看那个素人地方的那个妈妈们在煮饭菜，然后招待罗时丰一桌菜这样，然后餐桌期间闲话家常，蛮舒压的。罗时丰这首歌曲在讲的是炸鸡啊、哦。

0: 你要永远相信，不管等待多久，幸福一定会来的，千万别失去了爱人的勇气哦。大家好，我是张栋梁。
1: 日本歌手优里常被讲说很像我们台湾的 YouTuber 乔瑟夫，因为长得真的有够像了，不管是五官还是头发哦，可以说是日本的乔瑟夫，台湾的优里，他们两个互为就是镜子的正反两面啊。那优里呢，接下来没有，已经过了哦。7月13跟7月15号开放登记抽选，就是优里小巨蛋的演唱会，因为接下来10月份即将要在小巨蛋准备演唱会了。那我觉得优里的歌词都写得非常的深入人心，而且用从很感性的角度描述那些故事的细节。比方说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优里的 Billion Million， 这首歌名意思就是说10亿还是100亿 Billion或是 million 啊，10亿或是100亿的财富都比不上你无价的人生。他的歌词讲了，就是一个老人对年轻的主角说：“让我出50亿，买下你剩下50年的人生吧。”啊，也反讽说现代人常为了赚钱、追求世俗成功而虚度时光。那这首歌曲的核心概念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拥有无价的生命与时间，要好好把握当下，珍惜每一个精彩，活在当下的瞬间。人生是再多金钱也买不到的。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曲 Billion Million。

刚刚听到连续两首歌曲是优里的 Billy Million 以及秋风德的分开的学问，继续也是一首日文歌曲，来自于米西亚你是我的北极星。哦，米西亚最近帮名侦探柯南唱主题曲嘛，他的声音都不会老，日本的歌手年纪就算多大他也没有在降 key 的，超猛，来听一下。

马年前樱桃可乐的滋味，八威台风才刚走，关岛这边又有低压发展当中，周末有可能会成为台风，有可能，这只是有可能哈。这一次媒体可能不敢太报得太凶猛吗？没有啦，不过他现在也还没成台啦，所以还不知道啊。好，那到底这个之后到底会怎么发展呢？还是要随着时间来讲会比较明朗一点，现阶段还没有办法确认是否会影响到台湾。那可以预期的是周末天气可能不一定会太好齁。好的，好，那接下来呢这几天的天气形态啊，来跟各位分享一下。好，今天的话呢就是各地会有这个短暂阵雨或雷雨啊，其他地方就是午后雷阵雨。那再来就是明天开始到礼拜五哦，各地是多云到晴，西半部各山区会有午后雷阵雨，西南风也减弱，水汽也减少了。再来呢，这个周末就是转东风，东半部地区开始有比较多的雨势哦，午后也会有雷雨的情况发生，也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最近好像几乎都是有雨的状态呢。过去暑假这种每天大太阳好像不复存在了，讨厌。好啦，继续来听一下 Sabrina Carpenter 这首歌曲 House Tour。

0: 慧语秋红谷，七级制作，千品造景，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慧语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1: 大家好，我是彰化馆长王惠美。2026彰化就业博览会求职好事多要来喽！7月25号来田中镇锦松文化教育园区，众多的优质厂商现场征才，找工作免烦恼，职缺多，薪水多，彰化就业好事多，快把握机会，一起迎向美好未来。
2: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及彰化县政府广告，详情请上劳工处网站或拨打0800-529-191查询。
3: 生命的尽头无法预测，
4: 把握当下，为自己的人生提前规划，不留遗憾。
3: 华范礼仪专业生前契约规划，
4: 为自己、为长辈、为家人打造安心未来。
3: 银行合法信托，保证履约，安全有保障。
4: 人生的毕业典礼由你自己做主。
3: 华范礼仪生前契约，0800-800-818，
4: 0800-800-818。
5: 嗨，大家好，我是小美张美琪，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2.9 城市广播。
6: 最近大家有看九妹的新影片吗？哦，那个影片真的是超级超级令人触目惊心的，它是一部恐怖片啊。好，这个影片的主题是叫做在欧洲转机的一个惊魂记，我忘记那个名称标题是什么了，反正就是九妹跟很多的网红跟很多的 YouTuber， 包含像阿弟啊，还有阿弟的爸爸等等，大家一整团先从台湾到香港转机到马德里，然后再从马德里要转机到英国，包含了英格兰、苏格兰等等，那一边沿路转机一边到当地去拍片，转了好几个点，所以他整趟旅程好像有9段航程是转来转去的。那这一支影片呢，就是在记录这9段转机的航程当中的一些落赛的过程呢、啊。真的，我没有看过有人这么惨的。真的，大家有看过《人在囧途》这部电影吗？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那很多人在看完这个影片之后就说：“哎，这个该不会是塞的吧？”我觉得人之常情，没有人会把自己塞到这种绝境里面哦。每一个转点都有问题，包含了下机场要搭接驳车，那个司机的车子也坏掉，行李被丢包，然后班机被取消，坐上飞机被拉下来，然后火车误点取消，哇，真的太惨了。大家也真的可以，最近没事要配饭的话，可以配一下九妹的这一支哦，就是欧洲出包之旅，太精彩了。它是没有鬼的恐怖片啊，太恐怖了，大家都希望自己的旅程不要发生这种状况，那这时候旅游不便险就很重要了。不过我觉得网友们也说的没错啦，就是哇，对他们来说反而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因为他们是 YouTuber 嘛。那发生这种状况之后 还不赶快把它拍成影片哦，那也可以靠这波流量啊弥补一点旅行当中遇到的损失哦，这也没错。好，来听一下周杰伦的大笨钟。没错，他们就是约在大笨钟集合，但是没有办法出现，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大家可以上网看一下九妹，我干嘛一直帮九妹业配啊，但这支影片真的很有趣啊，那让人感觉到英国航空的这一种非常不靠谱的形象。

这里讲到刚刚那个九妹的这一次欧洲出包之旅哦，不得不说运气也是一件若有似无的事情哦。你好像很难去掌控你的运气是好还是要坏哦。我上礼拜二不是发生交通事故吗？就是我旁边的机车撞到了别人的车之后弹到我车子这边来哦，那我也跟着去做笔录了。那也许后续会有相关的有造责0%到30%或是0%，这不一定要看出判表，这之后才会知道。这个是上礼拜二的事情。然后我礼拜五我就是自己自撞分隔岛了哦，那也是擦伤也没事，但是现在估价可能要修一笔钱，这样就是最近常发生这种状况啊。可能是因为今年逢九的关系吧，我刚好要迈入到了这个就是某某九哦，就是尾数生日岁数是九的那个几九我就不讲了哦，搞不好是十九啊，对不对？我今年洗脚水啊。希望呢生日过完可以否极泰来，就是不要那么糟就好了。但是身体状况异常的好，我就觉得人生就是有一失必有一得齁。不能都好吗？好啦，来听一下强变乐团的转转转运歌。如果你最近运气也有点差，也有点 bad day 的感觉， bad week 的感觉齁。那这首歌送给大家转运，从明天开始运就要好起来了。大家明天见了，我是 DJ 哈德，大家晚安，明天见，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2: 您有多久没有好好听听自己身体的声音了？欢迎来到自然疗愈时间，我是小提。我相信疗愈不只是远行，而是回到生活的每一刻，在阳光、空气与水的节奏里，也许一份纯净的营养，一点自然的支持，就能轻轻的修复我们那些被忽略的小疲惫。现在让我们一起用最自然的方式好好照顾自己。
3: 我是代班主持人静莹。静莹最近啊，有发现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哦，就是我现在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啊？我记得从今年的过年，大概2月份啊，因为那时候天气冷嘛，我发现我现在早上起床的时候啊，会觉得脚底板还有那个脚踝的地方会有一点绷得很紧，就是你踩在地上啊，就是会有那种很紧绷的感觉，好像那个脚你没有办法像以前这样弯曲，是很利落的。就是有一些老人就是我们家老人家讲的，就是卡扑扑的感觉，没有办法真的踏在地板上脚踏实地的感觉，很紧绷。那大概要比如说我起床之后，那去外面就是客厅啊，去阳台啊走一走，大概五分钟10分钟之后，你才慢慢找到踏地的感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然后我手指头也会有，比如说拿东西的时候会觉得手指头弯曲的也不是太利落。就早上起来拿杯子的时候，有时候不小心会东西会滑下去。就是握不紧的感觉。但是事实上呢，我有去做身体检查，我骨质算很好，那软骨呢也没有像说软骨就流失啊，就像退化性关节炎，检查出来都是正常。所以我就一直问医生，怎么会有那种紧绷的感觉那么的明显。那医生说不出个问题，我是真的去做检查，他说你骨质很正常啊。但是呢，后来我跟一个好朋友聊到这件事情，就我那个好朋友跟我说，诶，你这个是不能忽视，你这个其实就是一种退化。我说哈，这就是一种退化。其实静莹自认为自己，我因为我爱运动，所以我固定运动啊，爬山啊，骑车啊，跑步啊，这个是我平常有空我就会去做。还有就是我像我睡前我会习惯超慢跑一下，促进一下这个身体的循环。所以像我这么生活健康的一个人，我现在会产生这种紧绷感，他说我是退化，其实我真的是120分个不接受。但是他说这个其实就是一种退化，因为这是一个肌腱啊、韧带啊的一种硬化。然后我说哈，那怎么办呢？可是我检查没有问题啊。他说因为这是处在一个快要发生问题之前的一种提醒，因为我们身体会提醒自己，就是它已经比如说它润滑不够了，它营养不够了，它弹性快要不足了，它一定会提醒你。就像我们那个如果喉咙很干的时候，讲话讲太多，或者是说就是喉咙已经干燥到要需要补充水分的时候，它就会让你声音会变哑，好，甚至会让你有时候说话会有点咳嗽。其实它就是在提醒你，我让你不舒服，让你知道你该去补充水分。那一样的，因为我喉咙干可以补水，可是我们的如果我们的肌腱、我们的韧带，它已经慢慢的失去它的润滑液的时候，它不知道怎么告诉你，它只能用什么？用紧绷感，用让你略略不适的感觉，让你知道它已经快要干涸掉了。赶快补充它的润泽。可是是这样子哦，像我们会去买一些那个就是软骨素去补充，就有些比较年龄层比较高的这些姐姐啊、爸爸啊、妈妈，他们会去买来补充。可是呢，在我印象中呢，真正去补充这些软骨 就是软骨素啊，补充软骨，这些哥哥姐姐长辈们，他们好像还是会发生像静怡这样子这种这个感觉，卡丘不溜俩白白安安，就是紧紧绷绷的感觉。奇怪，那不是已经在补了吗？为什么还是没有完全补回来？很奇怪。那就像我那朋友讲的，我们一个专这个我有一个好朋友就讲说，其实你们都没有补对地方。我们这些韧带、这些肌肉层、好、哦、这一些那个筋膜，它其实还是有专门属于他们的东西要补，但是要补什么，我还真不知道。所以我只好今天把他请到现场，让他来告诉我们，我们花了那么多钱没有补对位的问题在哪里。我希望恢复像我年轻的状态，每天早上起来嘣跳起来，身体是很怎么讲，很利落的，不会这样绷绷紧紧的。我到底要补什么？我们待会回到现场把他请出来。那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请教，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我们待会回来哦。

0: 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1: 好，回到我们现场。那我们这一位来宾啊，其实我偶尔他有空我就会找他来了，那大家也并不陌生哦。他是有很多家药厂以及那个保健食品厂都会邀请他当顾问。那对于保养这一块啊，或者是说找一些让自己能够看起来更年轻的，找这些产品哦，其实问他就对了。那我们先邀请他哦，黄顾问。黄顾问你好。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熟悉的声音，
1: 熟悉的声音。刚刚就有在请教那个黄顾问啊，就是像我，其实我刚有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就是我只要几天没睡，因为静也是过五十岁的人，所以你只要几天没睡，其实气色都看得出来。那种气色不是说真的我身体很不好，而是因为呢，因为我们现在年纪已经不小了，所以我们的修复能力没有以前那么好，所以呈现老态。的那种机会是越来越高，几率越来越高，所以还是要找到一些让自己能够持续保持年轻的成分嘛。
2: 其实应该这么说了哈，保持年轻的成分这个当然很多了。
1: 嗯，
2: 那最主要在外在哈，像你哈，
1: 对，
2: 在外在不会让人家感觉老，但是有时候哈，三胎的时候，就是你会自己会有感受，那感受的东西是什么？年纪越来越大哈，这个感觉的应该是自己感觉是体力跟这个活动力。
1: 哦，有差有差。
2: 对，体力跟活动力。
1: 而且我觉得是这样，我好像在45岁之前是一个关卡，过了这个45岁像一个分水岭一样哦，就整个往下滑。
2: 对，
1: 没有像以前那么好。
2: 比如说活动力好了，活动力就是当你慢慢的有了年纪之后，你会发现。你的活动力，比如说在爬山啊，或者在运动的时候啊，偶尔会觉得，还没有开机的状态。那年轻的时候，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开机。
1: 那说起来就起来，对，说出去说出门爬山没有问题，这样子，对，现在不行。
2: 那有就是要可能，比如说我一个月没有去爬山，或者是一个月没有去打球，或一个月没有干嘛，一个月没有去游泳，
1: 对，
2: 那你就要重新开机。
1: 好像是
2: 有的年纪会变成这个情形，那重新开机就是可能要先训练个几天啊，才有办法去应付比较大量的一个活动。
1: 对，要让身体再重新适应一下，
2: 恢复一下，
1: 适应一下。对，没错。
2: 那这个活动力哦，讲到这个活动力，就是说，我不知道有时候你会不会有一段时间没有运动，或者是说偶尔会不会觉得早上起来睡醒的时候，会觉得感觉人家讲筋骨安安。紧紧的
1: 哦，有、啊、我像我现在起床的时候因为我直接讲，我今年是过午有三嘛，我发现我起床脚踩在地上的时候我会觉得我那个筋很紧，
2: 比较紧，
1: 对，而且踩在地上你会觉得好崩你没有办法像年轻的时候走路是很顺畅的你会有点像脚举不太起来，
2: 那个就是人家讲的走路噗噗啦，
1: 对
2: 啊，
1: 对对对对，就是筋是很硬的，那你必须要稍微再暖身一下，多走多走几分钟才会稍微越来越顺。
2: 好，我告诉你你如果不加强这一块大概再过了5-6年你就会发现呢，你是一个很容易患有退化性关节炎的人。
1: 为什么？
2: 其实我们身体它都有一个警告，像这个比较紧，其实就是已经在警告你了。你要知道我为什么我说你
1: 就是它弹性是不是没那么好的意思？
2: 你要知道我们的关节之所以会动，会这样弯曲，会这样动，我们一直以来就人家说关节退化就是软骨硬骨退化，
1: 对，
2: 其实这个是一个不能够说它错，那个叫比较严重的退化，
1: 对，
2: 就是说其实初期的一个退化
1: 哼，
2: 我们讲关节退化，其实这个名词是要修正的，应该是要讲退化性关节炎症候群那这个症候群的定义就很广退化性关节炎就是我们照 X 光的时候或许你会发现你的软骨好像有磨损通常这个已经是到了第3期第4期了，
1: 对
2: 那我们说症候群，刚才 你讲的，有时候睡醒的时候走路会紧紧的，
1: 对，
2: 其实
1: 刚睡醒的时候
2: 你就已经是症候群了。
1: 哦，
2: 啊，你就已经是症候群了。为什么这么说呢？
1: 是
2: 我们知道关节要动哦，
1: 嗯，
2: 骨头跟骨头之间其实它只不过是一个支撑，
1: 对，
2: 支撑的一个工具啊，
1: 对。
2: 那但是至于会不会动，关键点不是骨头支撑，
1: 嗯，
2: 而是你的肌腱、韧带，
1: 嗯哼，
2: 啊，才是。韧带是在固定用的，
1: 对。
2: 那肌腱是在让你拉扯，然后让你能够弯曲用的，
1: 嗯。
2: 所以当你会紧的时候，就有两个情形已经出现，
1: 嗯，
2: 你的韧带已经松动了，
1: 嗯。
2: 那你的肌腱已经不如从前了。
1: 哦，那是像汽车的皮带已经开始硬化的意思。
2: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就会听到滴滴滴滴的那种声音。
2: 对，简单讲就是说，我们要清楚我们的关节能够固定在那边。
1: 嗯，
2: 其实主因是因为韧带把你整个束缚住。
1: 对。
2: 哦，如果我用简单的，就是你拿两根竹筷子，
1: 嗯，
2: 然后你要把竹筷子固定成十字架，
1: 嗯，
2: 是不是要用这个橡皮筋或者把它这样绑紧？
1: 对，
2: 啊，把它绑紧，它才能够固定十字架嘛。
1: 对。
2: 那如果橡皮筋松了，
1: 嗯，
2: 啊，橡皮筋松了，你绑得不够紧，
1: 嗯，
2: 那十字架是不是这样松动？
1: 晃来晃去，
2: 晃来晃去，
1: 对，
2: 啊，那其实当你会紧的时候，代表着是什么？
1: 嗯，
2: 代表是你的韧带已经松动了，
1: 嗯，
2: 那你要透过你的肌腱更用力的去拉扯，
1: 嗯，
2: 所以就会有紧的感觉。
1: 欸，那如果说哈，那这个韧带啊，
2: 嗯，
1: 你说它是固定吗？万一它真的硬化掉，
2: 欸，
1: 失去弹性，松掉。那失去弹性是不是跟着关节就可能会受伤了？
2: 好，那这时候如果松掉，它没有固定住嘛，
1: 嗯，
2: 那关节是不是比较容易磨损？
1: 对，
2: 那再过个几年啊，刚开始这个是在警告你，你韧带已经松了，嗯，
1: 对，
2: 啊，你再不理它，
1: 嗯，
2: 过个几年，你软骨就会互相碰撞，就磨，
1: 嗯，
2: 就开始严重的磨损，
1: 嗯，
2: 那磨损之后呢？因为我们在磨损的过程中会有这个代谢物嘛，
1: 对，
2: 那代谢物我们身体就会分泌这种类似酵素的东西，
1: 嗯，
2: 啊，去把这些代谢物分解掉，
1: 嗯，
2: 那分解同时会造成二次伤害，
1: 嗯嗯，
2: 啊，要清除掉嘛，会造成二次伤害，
1: 对，
2: 那如果严重的时候发炎的时候，它就会积水，
1: 哦，
2: 啊，所以当你紧的时候，已经在警告你，哎，你有初期的退化性关节炎的现象跑出来，
1: 是，
2: 但是我要告诉你，这时候你觉得紧，你去检查，
1: 嗯，
2: 我保证检查不出来。
1: 哦，
2: 哎，我保证检查不出
1: 来，这个时候是检查不出来的，
2: 绝对检查不出来。
1: 哎，那这样听起来，就是你可能已经开始受损，你的关节已经开始在受伤了，但是这个时候医生检查不出来，
2: 对，
1: 那可能你就会忽视它，对不对？
2: 你绝对忽视啊，没有，没关系，反正就人家讲的老了嘛。
1: 对，那哎，那这样听起来其实好像有一点危险，没关系，这样子到底会造成什么样的问题？哦，其实是非常严重的。然后我们待会回来现场再来请教我们黄顾问。我们先休息一下，有任何问题随时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

0: 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二点九，城市广播。好，再度回到我们现场。刚刚我们黄顾问讲，就是这个韧带它本身就是越来越硬，越来越没有束缚力，然后就会造成可能呢，就是有点像是膝盖的亚健康，是这样子讲吗？
1: 对不对？
0: 所以医生没有检查出来，那我们就会去忽视它，我们自以为还健康，那这下就完蛋了。
1: 像很多啊，就是啊，已经医生检查出来，那他的一个软骨组织也已经受损了哈、那关节液的一个润滑剂的部分也下滑许多，那这时候就会想说啊，听电视媒体广告啦什么的、就补软骨嘛，
0: 对，
1: 补硬骨嘛，那补了会觉得说好像有一点感觉，
0: 是，
1: 但是你会发现这个行动力啊，就是还是会
0: 好像有好一点点，但是事实上大范围你还是紧绷嘛，
1: 对，大范围还是没有那么的一个，没有，简单讲、
0: 走路问题，
1: 走路没有那么有力了，
0: 是
1: 啊，走路没有，因为你松动了嘛，
0: 是，
1: 那松动了它那个筋的力量不够了嘛，
0: 是，
1: 就要出更大的力量，所以你走路会有感觉，就是啊，就走不动嘛，就有这个感觉出现，
0: 是是是。
1: 那你补软骨补硬骨，我没有说你补错，但是有一个问题是，最关键的你没有去补到。
0: 对啊，因为刚刚这样听起来，最大的问题来源是于束缚力的那一个筋，那一个韧带嘛。那你去补中间会被磨损的软骨，很可能在你那个韧带紧绷失去弹性的同时呢，你的软骨可能还够，只是会越来越不足。
1: 对对 对。
0: 那你现在只是去补软骨，你的源头没有解决啊。
1: 源头没有解决。
0: 那这样听起来蛮可怕的。
1: 对。那所以像你啊，
0: 对，
1: 有时候会紧，不要忽视它。
0: 是。
1: 它已经在告诉你你的韧带松掉了。那韧带如果是膝关节，
0: 是。
1: 松掉的时候你在爬楼梯会更吃力。
0: 哦。
1: 下楼梯也比较吃力。
0: 是。
1: 那如果是在髋关节，髋关节，你会发现你在做大动作，髋关节一般使用的都是大动作嘛，
0: 是。
1: 那走路的时候就是会，我们走路的时候就是那个步伐，会受影响。
0: 有些人哦，突然髋关节好像有一点，好像扭到的感觉，可是他又不是扭到，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脚步迈不开。
1: 好，我再举一个更，
0: 好像给他
1: 在你这个年纪哦，更明显的感受最明显的是脊椎。
0: 脊椎啊，
1: 脊椎，你会发现
0: 是
1: 脊椎的支撑力啊不如以前。比如说你以前坐啊，可以坐个比如说五六个小时都没问题，但是现在支撑力已经大不如前了。然后坐了一两个小时啊、没有活动一下不行了。
0: 这个我有注意到，
1: 对，
0: 像我们在电视台有一些那个，比如说像导播啊，有些主持人，因为他们在等节目嘛，所以他们中间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坐在那边椅子上的。我常看到一个动作，就坐在那边大概两三个小时，他们就爬起来，而且那个爬起来突然，好像那个腰啊，直不起来，
1: 对，
0: 他要慢慢的才起来。我说奇怪，你是扭到？他说不是，以前不会，好像这几年很明显，就是稍微坐久一点起来啊，就要花一点时间才有办法把腰杆挺直。
1: 这个
0: 是需要花时间的。
1: 这个是所有代偿作用。
0: 嗯，
1: 你韧带松了，
0: 对，
1: 那你韧带松了，就是这个支撑力松动嘛，
0: 是。
1: 那支撑力松动，你的肌腱、你的肌肉就必须去补足这一部分，
0: 对，
1: 那就更容易酸了。
0: 啊，
1: 所以这个是一个代偿作用。
0: 所以您的意思是说，像我们有这些问题，该补的不只是软骨，
1: 对，
0: 应该要补对地方，是真正针对韧带去的。
1: 对，
0: 那这个要补什么？
1: 因为韧带啊，就是因为我们的一个韧带，我们像我们补软骨，一般是补二型胶原蛋白，那补皮肤通常补一型胶原蛋白，
0: 是。
1: 但是我告诉你，
0: 是
1: 补韧带是要补五型胶原蛋白。第五型的胶原蛋白。
0: 是。
1: 那第五型的胶原蛋白它就是因为韧带组织是由第五型去组织起来的。第五型胶原蛋白也组织起来。
0: 是。
1: 那第五型你补足了，它韧带就养分就够了。就原料就够了，就够紧了。
0: 对。
1: 所以你慢慢去修复它，去恢复它，你会觉得我以前的一个行动力跟现在我在加强韧带整个完全不一样。
0: 就你很快就会有感觉自己那种
1: 卡
0: 丘变溜
1: 了。我再跟你讲一个案例我教人家补这个东西我就跟你讲一个案例
0: 这
1: 个 他是60几岁的大哥，
0: 嗯，
1: 那他呢，他因为膝关节跟髋关节的问题，
0: 对，
1: 那他也花了很多钱去补软骨补硬骨，
0: 嗯，
1: 后来他听到说补韧带这个观念好像，哎，好像有那么点意思，
0: 嗯，
1: 然后他以前是他就是他已经没办法骑脚，60几岁没办法骑脚踏车，
0: 嗯哼哼，
1: 哦，那结果呢就是，啊，他也补软骨补硬骨，那就也是一样，
0: 是
1: 就是骑脚踏车可以，就骑的时候就是没办法顺利了哈，
0: 嗯嗯嗯，
1: 好，那他就有一次他就是也在因缘机会下遇到这个东西，
0: 嗯哼，
1: 他就补韧带，
0: 对，
1: 很夸张，他补韧带补了大概应该4-5个月，
0: 嗯哼，
1: 他竟然有办法骑脚踏车
0: 啊，哎呦，
1: 哎，
0: 所以其实补对补错真的差蛮多的，
1: 所以你说
0: 嗯，
1: 但是说实在他去照 X 光医生也没有教他开刀，
0: 嗯哼，
1: 他说你这个是老化，那照 X 光看下来 X 光面看下来，
0: 嗯哼，
1: 他的软骨也不至于人家说磨到不见要开刀，
0: 是
1: 没有，
0: 就是我说的那种亚健康嘛，
1: 对，
0: 就明明已经开始不健康可是却检查不到，啊，
1: 你说像他其实他的韧带已经严重到一个程度，就是松动到一个程度，你说有没有办法检查出来，有，
0: 嗯，
1: 有，
0: 是，
1: 但是不是照 X 光，
0: 嗯，
1: 是要 MRI
0: 哦，
1: 欸，不是照 X 光，
0: 就这样，可是不是所有人都会花这么多钱去做 MRI 啊。
1: 但讲难听一点，嗯，你的认知如果不够的时候，知识不足的时候，嗯，你会想说那个去照 MRI 吗？不可能吧，
0: 一般来说不会，不会主动去照 MRI，
1: 都是一般都是 X 光照一照而已，
0: 除非你已经有重症，然后他才可能去安排 MRI 的检查嘛，对对对，
1: 啊，所以以前大家对韧带的知识不足，
0: 嗯，
1: 啊，很多到现在还是知识不足，
0: 是，
1: 所以我再强调一个，就是说你有这些问题，那个叫退化性关节炎症候群，
0: 是，
1: 啊，那退化性关节，
0: 嗯，
1: 啊，那包括膝关节、髋关节、脊椎，嗯，这个都是关节。嗯，它是症候群，哦，那你有没有理清楚问题出在哪里？
0: 哦，
1: 哎，这个才是关键。哎，
0: 了解了解。哎，像我有时候啊，像我的手，
1: 哎，
0: 手好像有时候拿东西会有点那个手指头，有人说手指头那个叫什么扳，哎，就是那要怎么讲，手指头会有点伸不太
1: 直。
0: 哎，不会讲拿东西有时候。好像手指头去扭到，可是又不是扭到，
1: 啊，抓的力量比较，
0: 对，有时候拿东西会突然拿掉了，啊，你知道吗，
1: 就抓的力量，
0: 就感觉自己的手指头变得很紧绷，
1: 就抓的力量，
0: 对，不知道为什么样，这是不是也是跟那个手指头的韧带有关系，
1: 这个也要注意一下你的风湿的问题啊，
0: 嗯，
1: 啊，因为你的关节啊可能因为免疫力的问题啊，然后它在攻击，嗯，因为我们免疫力有的时候到某一个程度会攻击，
0: 嗯，
1: 那攻击的时候你的一个关节啊软组织啊被攻击啊，嗯，它包括韧带也会影响，软骨也会影响，
0: 嗯，
1: 那你手拿东西的支撑力不够嘛，嗯，那我说抓的时候就是感觉力在施力道的时候比较没那么紧的时候，嗯，这也是一种，这也是韧带松动，
0: 哦，这个是要去补充韧带的部分，
1: 啊，因为韧带松动它一定会形成代偿作用，
0: 是
1: 啊，那你就很容易酸，
0: 哦，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到底应该怎么补，现在我们终于找到让我们就是关节亚健康的一个重要的关键点在哪里，
1: 嗯嗯，
0: 那我们应该怎么补，我们待会回来我们好好来请教一下我们顾问好不好，嗯嗯，好，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1: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2: 好，回到我们现场啊，刚刚我们讲到就是很多人在补这个关节，然后补了软骨，

0: 你有吃过鸡蛋吗？
1: 鸡蛋、
0: 欸、一定有嘛，
1: 鸡蛋天天吃啊。
0: 你在剥蛋壳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它有一层膜？
1: 哦，有、欸、那个膜不好剥的膜、欸、
0: 那个叫蛋壳膜。
1: 对，蛋壳膜。
0: 我告诉你，后来发现那个蛋壳膜含有丰富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1: 哦、
0: 欸、那个蛋壳膜
1: 哎、欸，好特别哦！
0: 含有丰富的第五型胶原，
1: 可是那个膜很薄很薄哎、欸
0: 啊，对对 对, 对，
1: 所以每一颗蛋都只有那么一点点、欸
0: 啊。但是我们如果人要吃这个东西，吃这个膜也可以补，但是当然要吃量很大。
1: 对、嗯、对，
0: 平均一天，如果你这个是成年人，
1: 是
0: 一天大概要二三十颗的鸡蛋的蛋壳膜，
1: 蛋壳膜
0: 才有办法去补充到这个足够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1: 二十颗的鸡蛋，那我吃的膜，那
0: 去
1: 二三十颗，二三十颗的鸡蛋膜被我吃掉，那请问鸡蛋谁吃、啊？我哪吃得了？不是重点是那个膜那么薄，我怎么去萃取啊？
0: 哎，他会用生物激素的方式去这个
1: 去把它萃取出来，
0: 萃取这个分离出第五型胶原
1: 蛋白。哇，那要把它存到够，把它萃取到够哎、欸，那真的是要大药厂才做得到、啊，
0: 对，要技术哈、啊。那这个是西班牙的一家公司去发现跟开发出来的。那另外除了这个第五型胶原蛋白补充之外、嗯，那你也要有这个润滑的作用，所以要有玻尿酸。
1: 哦，所以除了这个蛋壳膜上面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0: 对，
1: 那还要另外再加上玻尿酸，
0: 啊，玻尿酸，
1: 因为那个润滑度要够嘛，
0: 对
1: 不对？
0: 那另外还有就是说，我刚才讲的，就是它在退化性关节症候群的过程当中，
1: 嗯，
0: 会产生所谓的代偿作用，
1: 是，
0: 就是你松动了，那你的肌肉、你的肌腱会去协助它支撑嘛，
1: 嗯，
0: 那代偿作用，那这个时候你的肌腱这个。关节附近的肌腱肌肉也会老化，
1: 嗯，
0: 所以你要有一个加强肌肉肌腱的一个概念，所以这个那加强肌肉肌腱的概念，这个有研究出来有一种东西叫做酵母，那酵母它能够提升这个肌腱肌肉的一个肌耐力，
1: 嗯
0: 啊，那、
1: 哦、把我们的肌耐力提升啊，
0: 对，那另外就是说现在很流行的一个东西，
1: 嘿，
0: 这个东西就是所谓的一个强化我们的一个这个。快速生成，
1: 嗯，
0: 去加速快速生成，
1: 是
0: 有一种东西叫强化立腺体的快速生成的，
1: 是
0: 这个现在很夯，就说 NMN，
1: 哦，强化立腺体我知道，
0: 强化立腺体
1: 对
0: 让它能够恢复力更快，
1: 对，
0: 所以如果有这样的一个 NMN，
1: 嗯，
0: 玻尿酸
1: 是、
0: 第五型胶原蛋白
1: 是
0: 啊、等等黑酵母这些东西
1: 是
0: 啊、那它再加强肌肉，那整个速度就很快。
1: 哦，可是是这样子，我其实胶原蛋白因为现在目前蛮普遍的、啊、
0: 对
1: NMN 呢来加强我们立腺体，让我们细胞有活力、能够预防它老化，这一块呢目前来说呢市场上也是多、也是有机会找，
0: 对，
1: 可是我们要找到蛋壳上面那个膜去萃取出来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0: 所以要整个把这些组合在一起就少，
1: 对，
0: 市面上就很少，
1: 那你帮我们找不是比较快吗？
0: 对啊，所以有一支就是有一支这个的团队开发出来，
1: 是，
0: 他就是这个把这些东西都组合在这里。
1: 哦，现在目前你们已经有量产了吗？
0: 而且用喝的，
1: 哎，用喝的啊，
0: 哎，速度最快，而且浓度才会高。
1: 哦，用喝的是比用吃胶囊的速度还快。
0: 其实也不是速度的问题，最主要是浓度的问题啊。
1: 哦，
0: 最主要是因为
1: 你要做浓度高嘛，
0: 因为你浓度不够高哈，速度不会快了。说实话、
1: 当然啦，因为全身的这些
0: 像这个一瓶，像这个一瓶五十 CC 嘛，
1: 是
0: 你如果吞胶囊，你要吞几颗你知道？你要吞二三十颗呢？
1: 哦，也是啦，
0: 要吞二十几颗，我们换算下来要吞二十几颗，
1: 因为我们全身从头到脚的肌腱非常多嘛，
0: 对啊，
1: 那我们的那个韧带非常多，所以你光用吞胶囊的速度也不够了。你要拖很多，
0: 只是要吞很多而已 啊,
1: 啊。那我们还是用喝的吧。
0: 对、啊，
1: 不然把胶囊当饭吃了。
0: 对啊，所以他必须得、
1: 哦、你说就是你手上拿着这一瓶，这是50ml 嘛？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哎，像这样子，我们一天以我们现在过50岁啊，大概一天要喝几瓶。
0: 如果你这个年纪，你现在的状况啊，一天一瓶就够，绝对够。
1: 一天一瓶，
0: 哎，绝对够。
1: 那如果是像我们年纪比较大的姐姐、爸爸们，他们
0: 如果是已经有症状比较明显的，那刚开始一天两瓶。
1: 我、刚开始一天两瓶，
0: 然后温开水多喝一些，
1: 是，
0: 然后一开始可能会稍微紧绷一点，
1: 对，
0: 那其实你再动一下，因为它在修复过程会产生这种现象，
1: 就几天之后你会有比较明显的感觉，
0: 对对对 对, 对，
1: 哦，哎，那像这样子，你像是做一盒是几瓶？
0: 像这个一盒是12瓶嘛？
1: 12瓶一盒，一瓶50ml，然后呢，一盒12瓶。
0: 啊，说实在，像这个浓度那么高啊，
1: 是，
0: 一盒12瓶啊，
1: 是，
0: 说实在，像你啊，
1: 嗯，
0: 3天一定有感，
1: 3天，
0: 因为你的症状很轻。 三天。

0: 一定有感。
1: 对，我只是有点紧这样子。
0: 三天一定有感，
1: 三天一定有感。
0: 啊，有的比较严重的，
1: 对，
0: 一周会有感。
1: 哦，
0: 我所谓的感觉是会，你会感觉身体会不一样，
1: 就轻松一点，然后你会觉得那种，
0: 但不是好哦，但还没好，
1: 弹性比较足够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哦，较轻松啦，会让我较轻松、较松啦。对，不然紧绷感真的很受不了。那这样子的话，你们这样一盒是卖多少钱？你们这样外面已经有上市了嘛？对不对？
0: 有有有。
1: 那你上市这样子一盒是多少钱？
0: 这个啊，这个其实药局有实入装的啦。
1: 是
0: 啊，那它的价格实入装的是1800，
1: 实入装1800，一瓶180，其实还好哎、
0: 欸。
1: 啊，你这个是12瓶，
0: 对，
1: 12瓶，那你今天要卖我们多少钱？
0: 哎、欸，我这个难以启齿，这个真的是
1: 不是啊？你外面你因为你外面是1800是10瓶嘛？
0: 对，
1: 那如果说你今天是12瓶。你一样是给我们1800嘛，对不对？
0: 什么就零售价一样1800，
1: 一样是1800。
0: 对啊，对啊。
1: 那你今天的组合怎么做？
0: 哎，要不然这样子啊，我给一个优惠价，
1: 嗯，
0: 给一个优惠价，就是说两盒要3600嘛，啊，这个是12瓶的哦，这个不是10瓶的哦，
1: 对
0: 啊，因为广播这里就是会比较特殊，
1: 是
0: 啊、因为它比较没有那么的多的一个所谓的中间的费用，
1: 是
0: 啊，那就两盒啊、原价3600。那我就优惠2500，
1: 优惠价2500。哎，听众朋友，你要知道，因为那个我们这边没有像电视哈、哦，它需要比较高的成本，
0: 对，
1: 所以呢，它给我们是大爱哦，它给我们大盒、哦，
0: 十二入的，
1: 哎，外面都卖十瓶一盒，我们是12瓶一盒，
0: 对，
1: 所以一样一样用1800的话，我们还是赚2瓶哦，
0: 对，
1: 好、哦，那但是今天那个顾问是说两盒本来3600，
0: 哎。
1: 哦，是24瓶嘛，3600，但是今天给我们2500。
0: 对，
1: 嗯，但是这样啦，顾问，我们讨论一下啦。因为就像你说，我的我是比较轻微的，所以我大概喝3天我有感觉。那听众朋友呢，可能有一些是姐姐、哥哥、爸爸妈妈嘛，他可能都大我10几岁以上，所以像他们已经开始有点症状，那起码要喝个1个礼拜应该有感觉嘛，对不对？
0: 其实这个哈、哦，这个还有一个点哈、哦，
1: 嗯，
0: 就是说，因为我说他一盒会有感哈、
1: 哦，对，
0: 因为你习惯性就说什么要开放体验的，
1: 对，
0: 好、哦，那这两盒开放体验剩一盒也那个哈、哦，所以要不然这样子好了，
1: 对，
0: 我就再多一盒去开放体验，
1: 那但是
0: 如果这一盒你喝了5感
1: 是。
0: 其他两盒就退还给我，
1: 所以我还没讲，你就已经自己先走了。
0: 因为你的习惯一直都这样子啊，所以我就说，
1: 哎、欸，这我觉得听众朋友是不是很合理？因为我3天就有感觉，你们喝一盒会有感觉，那是不是这一盒我们来体验看看嘛？对不对？
0: 因为这个东西我很有感，因为它浓度很高，
1: 嗯，
0: 所以会喝一盒会有感。
1: 对啊，
0: 啊也有一些东西它的一个效价比啦、啊，或者是、体感啊，
1: 是
0: 没有那么快。
1: 对，
0: 那这个真的很快，你一盒就会有感觉。
1: 那就这样哦，那就这样哦。
0: 啊、所以我就说，我
1: 一盒给我们体验。
0: 对，我开放30位
1: 是
0: 啊，前面的30位
1: 是
0: 我开放一盒体验。
1: 好，
0: 那一盒啊，如果比较那一盒如果你喝的真的没有感觉，
1: 嗯、
0: 其他2个就退回来。
1: 真的哦，哎，赶快哦。今天哦比较特别，我们先赶快先把电话记下来哈，0800-550-123，0800-550-123。像我们这种哦比较轻微的，只是紧绷的话，3天就有感。
0: 对，
1: 那如果爸爸妈妈你已经开始捏飘飘啊，好，甚至已经开始有那种退化性关节炎症候群的症状都出来的时候。一个礼拜也有感觉，喝一盒就有感觉。那这样子，因为今天顾问啊，他真的也是佛心来着，2盒2500，
0: 对，
1: 再加送一盒，里面有12瓶，你带回去喝，喝有感，喝满意，喝有效，你再留下来啊。如果没有感觉，退回来，顾问说原金奉还
0: 啊，
1: 要不要来给他评评看？
0: 啊、
1: 我觉得哈、哦，这一通电话你们赚到的是什么？赚到的是体验
0: 啊，
1: 好、哦，不是你先付钱、
0: 啊，
1: 而是喝有效再付钱。记得今天2500元带回去2盒，再加送一盒体验，这样子总共是36瓶，总共36瓶，回去体验看看，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

0: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最优惠的价格，活力 NMN 胶原饮。今天的组合本来单盒一盒12瓶嘛是1800元，但是今天只要2500元，带回去三盒36瓶，今天只要2500元。最重要当中请你开一盒12瓶喝喝看，喝满意再留下来，三盒2500元，是我们活力 NMN 胶原饮给大家最优惠的体验价格。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活力 NMN 胶原饮给大家最优惠的组合价格，三盒2500元当中开一盒来体验，一盒12瓶，你喝满意再留下来，不要错过这一次的体验。拨电话进来，你不会损失，先抢体验。0800-550-123 0800-550-123。
1: 这一代血可能是一场手术的希望，
2: 也可能是一位妈妈、一位孩子、一个家庭等待的奇迹。
1: 但现在血库缺血，尤其 A 型、O 型血严重不足。
2: 中彰投云林每天需要1800袋热血，
1: 现在捐血就是救命。
2: 捐血资讯，请上台中捐血中心官网查询。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4: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0: 好，回到我们现场，赶快拨打订购专线咯，刚刚马上三分之一就没了。
5: 欸，那个我是开放35了，你不要
0: 每个来都，我知道我知道，
5: 每个来都给他开放时间。
0: 现在是10组。
5: 我是很有把握啦。
0: 我知道啊。
5: 我是很有把握。
0: 说真的啦，如果说一个厂商齁，一个研发单位，他愿意让大家体验，他肯定是非常相信你喝的是有感觉，你用的是有感觉。没有感觉给你体验，那不是白花钱，对不对？当然是愿意说让你体验，你去先去感受它的效果。最主要因为来广播电台就是为了做什么？做广告。大家如果真的用得好，也麻烦介绍给身边所有的朋友，因为我相信到了一个年纪，好，我们全身的这一些韧带啊、筋膜啊、这些肌肉啊，它真的都已经开始慢慢的退化老化，那会让我们行动越来越不方便，真正让人家感觉到我跟他已经老啊，这种感觉。
5: 其实齁，有一些就是第一个不知道这个尝试。
0: 嗯。
5: 那第二个你说开放体验是因为说实在话。
0: 嗯。
5: 今天我们要你不知道这个尝试，然后突然得到这个尝试之后，你也想感受看看。
0: 是。
5: 但是你说讲的人都嘛讲的天花乱坠。
0: 每个人都这样啊，對對，老王卖瓜一定说瓜甜啊。
5: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0: 对。
5: 齁，所以你不用怀疑，真的假的你试了就知道。
0: 真的，我觉得就是要试试看啦，因为如果说你现在已经感觉有点紧绷，那刚刚顾问讲一件事情真的很重要，就是因为现在让你觉得不舒服，觉得紧绷，觉得手脚不够利落，
5: 对，
0: 那只是处在一个亚健康状态。
5: 对，
0: 可是亚健康状态最怕就是因为你去检查不出来，你也医生也说，你检查就没有问题啊，
5: 就老化，
0: 对，就只是一个老化退化。那因为老化退化，你疏于保养会造成更严重。
5: 就是、哦、
0: 对，
5: 就像你一样嘛，
0: 嗯，
5: 其实你有这种感受，
0: 我现在是紧绷，
5: 你也不会怎样，你也不啊，反正没差，
0: 反正走一走就没事了，
5: 走一走就没事了，
0: 对，
5: 你不会去注意它。
0: 可是问题是，如果现在，
5: 但是过了几年之后，
0: 对，
5: 哎，为什么就偏偏找上你？
0: 哎，我如果真的哈，我如果说不去理它，那慢慢的我的膝盖软骨真的开始磨坏的时候，
5: 你看你人长得又高。那速度更快哦！
0: 哇，那我要花的钱可能会更多，将来要补救的方法。
5: 对，你人长得高，你速度又更快哦。
0: 对啊，所以如果说今天终于让我们知道它的关键点，原来是要把韧带给顾好，
5: 嗯，
0: 补充韧带，甚至是补充它的润滑。
5: 对，
0: 哦，它就不会去伤害到我们的软骨啊。
5: 那甚至这个啊，因为它玻尿酸浓度也很高，
0: 嗯，
5: 你知道有很多长辈啊，
0: 嗯，
5: 喝了这个东西之后，
0: 是
5: 他本来不是有在打嘛？
0: 对，
5: 然后后来就
0: 玻尿酸是要用打的，对。
5: 他每天这样补充，每天这样补充，
0: 是
5: 他后来没有打了。
0: 打很贵呢。
5: 现在也还好，但是就是麻烦，
0: 而且一直打、啊
5: 嗯，就是麻烦，
0: 啊。而且那打的是外面补充进去，而不是自己吃进去，慢慢自己生成的，
5: 一样都可以。但是有一个问题点是，其实你每天 这样累积补充，
0: 是
5: 那慢慢的身体的浓度就越来越高，
0: 对，
5: 那就这样子啊，打也是一样嘛，就直接打到那个部位嘛，但是
0: 对
5: 你的身体的玻尿酸浓度一旦越来越高，你就会感受到哎、活动力啦，这个皮肤状态啦，这个都会改变。
0: 是，所以呢，赶快哈、把握今天，因为我们今天是有体验。当然讲的这么好哦，这些成分其实确实是很好。比如说像我也是很少听到说从蛋壳膜里面去萃取第五型的胶原蛋白、这一块的生物科技的技术，我想应该是没有几个厂商是会的，这是比较新的。那对于人体吸收的速度又快，再加上它有高浓度玻尿酸，然后还有 NMN， 那把它放在一起呢，真正可以去挽救一些可能逐渐老化的一些关节哦，这些状态，就是这些病症。
5: 对，
0: 那何不试一试？那最主要是因为今天呢，顾问他有提供，他有提供一盒来给大家体验。大家记得哦，今天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赶快先记下我们的电话哈，0800-550-123，0800-550-123。我们今天哦，两盒本来3600已经便宜到2500了哈，这是优惠。那两盒2500以外呢，有加送一盒是体验。这一盒体验呢，是你回去先喝喝看。喝满意才留下来，好，就是这一盒是不用钱的。那你先体验，先感受，我相信你会舍不得退回来。那如果你真的没有感觉，顾问、退回来是原金奉还，对不对？原金奉还嘛、所以你没有损失哎，听众朋友，今天一通电话是没有损失，但是你赚到一个体验，
5: 对，30位而已。
0: 等一下，
5: 30位，你不要，
0: 现在
5: 你不要每个都给我开放体验了，
0: 还有10位，还剩下10位，
5: 对，
0: 好，赶快拨打，因为我们今天只有30位，只有30位，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剩8位，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哦。
6: 感谢您今天的陪伴，在这样的时光里，慢慢的放松，听听身体的声音，有时候一份单纯的补给，一份自然的滋养，就能成为身体最深的慰藉。愿你把疗愈放进你的生活节奏里。我们下次自然疗愈时间再见。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嗨，我是卢广仲，现在是11点，一天就要结束了，把烦恼丢掉，想想开心的事情吧。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我的宝贝，这是我头一次的 R&B， 我的认真唱，把我心内想要跟你讲话唱给你听。

0: 生命中有许多故事，总会在不经意的时刻激起涟漪。每一段故事的起点，总交汇在相遇、悸动、狂欢，或是悲情。每一部生命中的足迹，也总有一段旋律，为此留下记忆。你用哪一首歌收藏青春？你用哪一首歌记录回忆？你可以到城市广播网，网址是 www.城市广播网.tw， 在心情点播站留下您的心情点滴和一首动人的歌曲，就让城市广播网陪您走过每一段深刻的回忆。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喂，你好。好的，文件我等等就送过去。
1: 哎哎，走了走了，要开会了。
0: 哎，好啦，等我一下，这封信发出去就好了啦。哦，压力好大哦，事情怎么都做不完。
2: 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吗？
3: 一起来听城市广播网。
4: 哦，明天要考试，怎么还有那么多书要看呢？哎，哦，已经半夜一点了，哦，这么晚了，哦，好累啊。
2: 熬夜精神不佳，很想睡觉吗？
3: 快来听城市广播网。
5: 哎呦，妹妹呀、啊，你那里给我包裹啊？是不是又乱买东西了？
6: 哦，阿木，我告诉你，这个是我在城市广播网参加抽奖抽到的啦。
5: 哎呦，怎么那么好啊？啊，最近还有在送什么？
2: 想要及时收到好康资讯，拿好礼吗？那就赶快加入城市广播网的粉丝团吧。
1: 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你在哪里，
7: 城市广播网就是要和你
3: 在一起。
8: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耶、yeah, 我考上驾照了。
1: 那你呢？
2: 哇，准备要出国咯。
1: 还有你咧？
3: 我失恋了啦。
4: 有事没事都是一种心情，无法言语，那就用一首歌的时间来诠释吧。心情点播，请上城市广播网留言，网址是 www.城市广播网.tw。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陈氏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陈氏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案件编号 TR00874， 请站到指定位置。
1: 什么情况？
0: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1: 翻案理由是？
0: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1: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0: TR00874，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点15分到1点52分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点52分，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点15分，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2: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0: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2: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3: 啊！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啦？
2: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4: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

当我把房间的门关上，仿佛就进入另外一个宇宙。或许对孩子来说，父母就是他们的宇宙。如果世界上真的有我们可以触及到的宇宙，那为什么是你这些王八蛋来定义它？去中心化。

0: 哎，你看，你看这个香菇头，哎，赶快参加！
1: 汤汤咪，让我拍一下啦，我要上船啦！赶快，赶快坐好，坐好，坐好！
2: 哎，又送票了啦，赶快叫大家来参加！
3: 城市广播网脸书粉丝团，最新最硬的流行资讯，超夯的赠奖内容，赶快上脸书搜寻城市广播网，
4: 记得按赞哦！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告别与相逢，开始与结束。无论你在什么样的情绪里面，只要转开收音机，我们就会陪着你。你的悲伤我们承担，你的快乐我们分享。城市广播网，你的朋友。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92.9
2: Straight on one fighter Fresh 빛이나는소리찰카썰어다뒤집어져발칵니가슴쑥가슴 Chilly, chilly, chilly, chilly.

0: 今天社团办公室只有我跟学长两个人，要不要问他待会下课后要去哪里呀？学长怎么把灯关了？难道是要跟我告白吗？
1: 学妹，我先走咯，待会你离开办公室也记得要随手关灯哦。
0: 啊，什么？原来学长只是提醒我要记得关灯啊，我还以为今天就要跟我告白了。
2: 随手关灯一小步，节约能源一大步，请养成随手关灯的好习惯，不浪费资源。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爱护地球，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

0: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咯。
1: 台塑石油 APP 七月一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0: 好乐购家具采购中心，国际级采购，让你买到国内外最新的家具。
1: 好乐购国际级卖场，最新的材质，最多的风格，让您一次就选购。
0: 好乐购国际级的服务，保固保修，终身服务。
1: 好乐购家具，台中市环中路与崇德路口，2422-5099。好乐购，三品服务拢综合。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92.9

0: 欢迎大家来参加这场雾霾害相亲大会。根据环保署空气品质监测网的资料显示 ，PM2.5 的浓度已达到紫爆标准，所以等一下的空气清净机强度将会帮大家调到最高。预祝大家今天可以找到真爱。
1: 下一组，李麦克先生、王玛丽小姐。
2: 王小姐你好，我想我们先拿掉口罩吧。
3: 哇，美女耶！
4: 谢谢。空气实在太糟了，平常在公司大家都戴着口罩，原来男生留胡子是长这样啊！
3: 原来口罩后面的女生可以长得那么漂亮。
5: 雾霾时代，没有浪漫街头的邂逅，一见钟情的悸动，只有关在密室的感动。别让雾霾把全世界变孤独。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1: 每个夜晚的记忆都是一个温柔的音乐盒，城市音乐复刻版。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慧语秋红谷，七级制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慧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1: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2: 台塑使用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起原来的太阳照射，努力学着发光发热，我只明白你要的，再来我会为你尽力试着，不再让你漆黑胆怯，就算世界崩塌改变， I don't care sunrise sunset。

0: 最美的情歌比不上你的温言软语，最伤的情歌唱不出情人被伤害的痛。美好的感情是一点一滴的善意频率，生活要过好，情话要说好，爱情要谈好。城市广播网，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生命中有许多故事，总会在不经意的时刻激起涟漪。每一段故事的起点，总交汇在相遇、悸动、狂欢，或是悲情。每一步生命中的足迹，也总有一段旋律，为此留下记忆。你用哪一首歌收藏青春？你用哪一首歌记录回忆？你可以到城市广播网，网址是 www.城市广播网.tw， 在心情点播站留下您的心情点滴和一首动人的歌曲，就让城市广播网陪您走过每一段深刻的回忆。

0: 我来自大地千百年的酝酿，在炽热的火焰里诞生，在垃圾车里闻过令人窒息的气味，然后被烈火无情地吞噬，也曾经在山里某条不知名的小河飘过，最后到汪洋的大海里迷失。但是我只是想和你一样，活得灿烂，不让生命留白。如果我们还有机会相遇，我愿意承受你生活中的所有重量，成为你最轻便也最亲密的行囊。我希望能跟你一起淋过最磅礴的雨，再被温暖的阳光晒干。即使最后我不再光鲜亮丽，只要你愿意细心抚平，所有的皱褶都会成为最光荣的回忆。一开始我只是轻薄不起眼的塑胶袋，是你的不离不弃才让我的故事更加精彩。
1: 城市广播网邀请你一起重复使用塑胶袋，垃圾减量，爱惜地球，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使用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0: That's race.
1: 你的中古车值得更高价。
2: 中古车估价找在地43年上达汽车，别人开价上达加价。
1: 到府收车，现金结清，当日过户，验车车贷一条龙。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3: 买车卖车，搜寻上达汽车。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宝贝乖，爸爸要开车咯，我们坐好安全座椅哈。
1: 不要不要，
2: 哎呦，他一直哭，我怎么开车啊？这么近你抱一下就好了啊，不要坐安全座椅了啦。
0: 好了好了好了，哎，老公小心啊。
3: 人生不能倒带，安全不能重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儿童乘坐汽车请坐安全座椅。
0: 来，宝贝乖，爸爸要开车咯，我们坐好安全座椅哈。
1: 好，
2: 出发咯。
1: 耶，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 城市广播。

0: 案件编号 TR008-7414， 请站到指定位置。
1: 什么情况？
0: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1: 翻案理由是？
0: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1: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0: TR008-7414，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点15分到1点52分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点52分，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点15分，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2: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0: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2: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3: 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啦？
2: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4: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 FM 城市广播。

陈氏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陈氏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石油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仍有优惠，再现折15元。
2: 快下载台塑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3: 天天加油累 FB， 这第六天超给力。
4: 趁市场害怕误解时勇敢进场，才能在震荡中稳稳拿下价差。大来国际投顾谢老师近期价差绩效有讯40%，合金38%，南电大涨30%，雷虎预创20%价差，200万价差79万到手。下一档翻倍股计划，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OK178， 小老鼠 OK178， 让梦想成真。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用微笑的眼睛看世界，给自己按个赞。无论你在哪里，城市广播网都和你在一起，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涨停一族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谢义文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同一档股票，别人赚钱，你却赔钱，关键在于是否买在起涨。谢义文分析师教你锁定主流，掌握起涨点。欢迎收听涨停一族。
1: 大家好，我是阿文，今天是7月20号，礼拜一，间大盘依然跌了221点，上个礼拜五跌2900嘛，好，创下台湾这个有股票以来的最大最大的跌点。那上个礼拜五韩国休息，大家记得吗？我们说今天如果这个礼拜一韩国股市开盘，那表现也不会太好，为什么？会稍微跟随着所谓的上个礼拜五的全球股市做联动嘛，理论上会回档一点，哎，盘中还不错啦，还有翻红，也就是说。理论上韩国已经进入了一个稍微反应利空不跌的状况，当然后续还是要做观察跟追踪啦。那我们知道这一波这个下杀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跟大家稍微整理了一下原因。好，第一个，台积电法说的利多，好，让人家感觉到这个力道没有跟上。好，就是说一个小朋友常常考100分，好，那他在下一次考了99分，没有尽如人意，可是大家都觉得说啊，这个应该要100分啊，甚至有人说他这个应该要考到105分。好，所以这个资本支出上调好像没有像这个市场上所这个大家所预测的这么的乐观。好，所以法说过后，那会有一些所谓的卖压出笼。那这个美国也好，日本也好，韩国也好，近期来讲都在做一些所谓的修正嘛。那外国市场有点偏空，尤其是日韩股啦，有点走空啦。好，所以亚洲的这个情绪的这个应该怎么讲啊？风险情绪稍微有点上升，哦，也把这个台股拖累进去了。那当然就是最重要的重点就是这个地缘政治不是那么的稳定嘛。好，所以你会看到，这个币值货币，好，以台币来讲，好，也同步出现了这个跟股市相同的弱势，那也显现出来外资有在避开所谓的这个地缘政治风险。上个礼拜甚至于很多人把它解读说这个叫做系统性风险，那事实上我不这么认为啦，真的系统性严重的这个系统性风险是怎么样？是无量下跌。上个礼拜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量，但是至少也接近1兆的量吧。你说你真的要卖股票，你需要钱，你还是卖得掉。好，所以我不把它纯粹把它解读成为所谓的这个系统性风险。那第三点大致上就是融资余额过高啦。好，那这个也是韩国的致命伤嘛。那我们上礼拜跟大家分析了嘛，哦，这个做法很对，可是我觉得这个实施的时机点没有这么好。好，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半导体上个礼拜的这个 SK 海力士跟这个跟三星跟这个美光，好，甚至于跟深 disk 美国的这个半导体股票都不是这么的好。你在这个时候去宣布有关一些所谓的这个 ETF 的这个韩国的啦 ,ETF 的这个措施甚至于是停发，我觉得很容易引起这个短线上的停损跟追缴。那目的有没有达到？有，去杠杆，可是好像对股民的这个感受不会那么的好。那甚至于有人还讥笑韩国嘛，韩国人你不会做股票哦，你们又被人家割韭菜点点点点。那我对这方面就比较不予置评啦，我觉得任何的操作对跟错都不用事后去讲。好，那去杠杆化是在每一个全市场里面几乎什么金融市场什么资本市场都会遇到的事情，好不好？好，台湾会不会遇到？台湾早晚也是会遇到。好，所以我不拿这个东西做太多的文章。好，等一下我会就台湾的现况，好，融资余额维持率跟大家做解说。短线上的预期有一点过高啦，好，这个好，比如说像这个半导体的股票啦，被动元件的股票啦，好，甚至于是窄板的股票。那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说当你发现你实施了很多资本支出，你营收也持续在创新高，可是市场上消费层面的结果好像还没有看出一个所以然，还没有钻出一个方向，对不对？你告诉我，以消费性市场来讲，哦，有没有什么 AI 是那个是你现在是在这个市场上产品大卖的？好像没有吧。好，哦，那当然好消息会越来越多啦，能不能被消费者接受，我觉得那是另外一回事。比如说你现在是开车的投资朋友，这个我在假日有去拜访这个同业，哦，应该算是在这个科技业里面的，哦，跟车子相关的，他说未来你们的这个 app 哦，应该不要讲 app 啦，好，比如说安卓机啦，或者是车机啦，哎， 在你开车的过程当中，你会有一个副驾驶。这个副驾驶是谁？他不是人，他是谁？他不是机器人，他是谁？他是你的车机，他是你的安卓机。好，你可以跟他对谈，你可以跟他对聊，你可以问他事情。好，他可以跟你报路况、报天气，他可以告诉你你人生规划，他可以告诉你你现在应该最近应该去哪里旅游，他可以告诉你饭店哪里在打折。会。好，这当然你说这个是不是这个是一个梦想吗？当然不是。事实上要做这个要需要很庞大的所谓的这个云端中心、计算中心，好，甚至于是很庞大的资料库。可是现在这个状况就是所有的大公司在做的嘛。所有的大企业在做嘛，对不对？如果你常开长途的啊，或者是说诶你尝一下先跟 YouTube 一样、哦、可能是这个只要看广告啊，事实上是不收费的。当你在开车的同时旁边有个副驾驶，而这个副驾驶是车机安卓机，你会不会愿意买单或者是安装呢？我认为机会蛮大的。好、哦、那当然我只是举出了一个小小的商机而已。好、哦、那未来会不会有很多很多类似像这样的东西广泛的应用在所谓的市面上？会啦，一定会啦、哦、我讲的还是比较频繁的这个小事件。那甚至于有这个外国，我还听说有把这个 AI 是当成女朋友的、哦、因为他太了解你这个每天跟他聊天的人嘛，他也知道你可能想要跟他聊什么，他也知道你的话题围绕在哪里。那每天的沟通，每天的讲话过程当中，你让人类去想象说诶其实身旁是有一个人陪在你身边的，但是这个人他是 AI， 是不是？你甚至于可以帮他取名字，你甚至于可以帮他取外号，你甚至于可以帮他加注年纪，男的女的都可以。好，那这个是当然是外国的故事啦。好，那以全职股来讲，好，今天稍微稳定一点，上个礼拜是真的有杀到全职股啦。好，那今天稍微某一些全职股稍微就走稳了，可是反而是中小型的股票，很多股票技术面都跌破支撑了。好，包含短线上的，我们在实际操作过程当中有所谓的融资卖压、停损单，甚至是这个程式单，上个礼拜还有法人单，好，形成连环下跌的状况。好，那再说一次，我不认为这个叫全面性的系统风险，但是势必修正。好，这个让利多出尽的股票，甚至是因为地缘政治这个转弱的股票，那甚至于是之前的筹码过热、过于集中的一些公司回档修正，我真的认为都不是一件很坏的事情啊，好不好？好，刚才讲到去杠杆，台湾有没有去杠杆的问题？当然有，全世界资本任何的资本市场都有，哦，只要是你借钱的、杠杆的、融资的，那个钱原本不是你可以做那么大的这个 margin 的，那都叫做融资。那现在目前大盘的融资维持率大概是在 147.05%、哦、当然不包含 ETF 啦， ETF 你也可以用融资啊，

好，那去年的全球关税战 118.19， 也就是说这次的融资维持率是不是最低？它不是最低啊，可是这个水位是不是来到所谓的恐慌的程度？是哦，是哦，算是蛮恐怖的哦。但是有趣的地方在于哪里？在这一些极低点过后，无论是疫情、暴力升息、全球关税，你发现的都是什么？20天以后上涨百分之的几率都是 90%， 甚至于到三个月之后，你回头相比，上涨的几率来到伴随到 100%。 也就是说，每一次的阵痛，每一次的杀融资，每一次的割韭菜，伴随的都是一批人的出场，而这个出场之后都有一波大涨。这个报酬率恐不恐怖？很恐怖。为什么？有时候三天弹两成，五天弹三成。好，真的是这样子，真的是这样。这我给各位的统计，在极端的低点过后，每一次波段都会出现那种大涨或者是暴涨。所以你该思考的是什么？你手上的股票要不要恐慌卖出？如果你现在手上还资金足够的人，你会发现这一波的清洗融资到底是一个机会还是一种恐慌。广告当中好好先想这个问题，下一个阶段再来，我们再来讨论其他的一些这个在市场上比较热门的股票。蓝小姐带灯啊。So tell me why you wanna hurt me so bad. Tell me what am I supposed to do.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1: 好的，欢迎回来。上一阶段用融资余额的角度，往融资维持率，包含这个历史的各个低点的观点，我们来做一个这个比较。别人比较没有办法做的这些统计跟分析，把数据好呈现给大家听。好，当然我们讲的资本市场都会有一段所谓的叫清洗融资余额啦。好，有些人说割韭菜啦，有些人说去杠杆，没关系，

0: 我想这个名词不一样，可是大家的说法这个观念应该都一样。急跌反而会缩短所谓的修正时间啊。我们常讲这个把一张这个 K 线图打开，其实它就包含两件事嘛，一个叫做时间，一个叫做空间。好，时间有长短，空间呢，你可以看到上上下下，一个就是时间，一个就是空间。那修正部分就是两样事情，一个叫做时间的修正。好，比如说很多人在讲，来到什么高档区啦，这边要休息一下，修正一下啦，等第二只脚，这个就是时间的修正。什么叫空间的修正？指数上上下下涨多了回来修正，好，这个就觉得它这个价格不合理了，又往上走，这个就有点像台积电啦。可是你会发现，它始终会朝着所谓的基本面，这个往上走，产业面往上走，这个趋势面往上走，它总是会反映市场上的基本面，也就是说你这个公司在市场上赚不赚钱，所以就这个角度来看，那我就要讲到比较长远的部分了。好，那大家都很怕走空啦，对不对？第一个，很多人都问说会不会走空，我觉得走空有没有机会，有机会，但是以这样子的这个拉回修正杀融资的方法，我认为这不是走空。给各位一些所谓的定心丸，应该这么讲啦，我讲出来提出来，我们大家来了解一下，讨论一下吧，好不好？好，那第一个大方向，以这个市场上的资金，这个降息还是一个趋势，目前来讲，但是目前当然有这个特殊的原因跟理由嘛，最强烈的原因就是地缘政治嘛，跟所谓的这个通膨嘛，那通膨也是一样，它是一个 cycle 一个 cycle 啦，涨涨好停停，涨涨停停，这就是就好像小时候一包牛奶糖是10块钱嘛，那你过了20年，你过了30年，现在卖你15块，卖你20块，你会觉得贵吗？你会觉得是涨价？事实上不是吗？是所有的原物料商品都在涨价嘛？所以这个通膨是这样啊，物价是这样，是会涨涨停停，涨涨停停。好，可是你可以看到，以整体的所谓的总金数据来讲，没有。除了排外因素以外，没有任何强烈的升息理由，哪怕是地缘政治，哪怕是油价，也都是属于所谓的暂时性的。好，所以好，这个全球的货币政策最高最终的几率还是往降息的方向去做推进。那降息当然就总金来讲，就所谓的实体股票市场筹码面来讲，绝对是有利的，好不好？刚刚有提到所谓的油价。中东的地缘政治跟油价波动，那你说它是一个长线还是短线？当然我们不是什么政治人，我们有给大家很多的想法，但是以历史这个角度来看，这个就是短线上的杂音吧。好，无论是未来，无论是之前的这个世界大战，以整个历史的这个推动的角度来看，当然你说老师啊，这个爆发全球型世界大战，那真的还是我没有办法预期的事啦。那只要是经过民主历程的，那都会有一些这个选举的压力嘛，所以才会有 taco 嘛。我讲 taco 大家应该听得懂啦，就是反反复复啊，那甚至于是这个压制油价，所以这个部分说实在的，你想担心也担心不了，所以就不，与其如此，不如就不用过度担心了，好不好？那每一次的多头都会产生所谓的中期回档嘛，比如说像台积电，我们最常讲台积电嘛，台积电现在回到2320了嘛，对不对？那我个人是这么认为啦，好，以中期来看，那回到季线附近，那基本上都是好买点，好加码点，新的入手点，一路从800多块、1400、1800，我们都是这样跟大家介绍的。不要忘了台积电一而再再而三的故事，什么叫一而再再而三？就是会到三字头嘛，不要讲得太清楚。那通常在股票市场上的这个决定的输赢就是在转折啦。好，比如说国巨1000块上你有没有调？和生堂1000块以上你有没有调？对不对？好，这个南亚科400块以上你有没有调？对不对？华邦电200块以上你有没有调？这就是买卖转折嘛。听得懂我意思吗？所以很多人在跟你讲说，我们买20块、买30块的什么华邦电啊、什么南亚科啊。我今天讲一句很实在的话，谁没有买过那个价格？重点是什么？你高档有没有调？对不对？不要说高档啦，20块到80块，你80块有没有卖掉？拉回到60块，你有没有买？就是这样子嘛。任何的股价都一样， 能够取决于输赢胜算的胜负的是买卖的转折点，不是你买在哪一个点位，不是你买在多久以前，好吗？好，如果你的人生只能买一次股票，那我没有话讲。如果你是自由选择，可以是任何任意的去买卖股票，像我们现在一样，这个自由度是非常高的，没有什么太大的限制的，那一定是买买卖卖。所以这一波拉回修正的取决于点在于哪里？你高点你有没有先把股票先卖掉啊？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讲过了非常多这样子的故事，也讲过，也举例非常多的这个股票给大家听。所以很多人看到这一波下杀，为什么很多人很伤心？买在高点的，甚至是买在低点高点没有卖的。如果你是有卖掉的人，你拉回来修正，你看到的是满片的机会，满地的钻石。为什么？还有，哇，台积电之前涨那么高，我不敢买，现在回来我在找机会，我在等机会。可是你高档你没有卖掉的人呢，你会怎么想？哎呦，赶快回来，赶快反弹，反弹到我的价位我再来卖。哎，这个差异性多大？这个差异性大不大？当然大啊。咱台语在讲，有人看到，有人看到大败就是大好，看到最不好的时机，但是他却看到机会。股票市场也是如此。好，之前没有一个像样的修正，你说你没有机会 ，OK， 没有问题。那这一波大回档修正，用融资的角度，用总金的角度，哦，用油价的角度来跟大家去做分析。我相信大家应该听出有蛮多的机会，好不好？那大好就是大败，大败就是大好，哦，这个福祸相依，这是我人生的想法啦。哦，那通常遇到这一种多头行情当中的大洗盘，那就是大机会。要重压谁？当然是 AI 黑马。谁要先做反弹？谁反弹会最先走？谁反弹会最先攻？这个就是下一波最大最好的机会嘛，好不好？就是要掌握这一次机会。所以记得，无论你手上有任何的股票，有一些步骤你一定要切记。我可以让你逆转胜。你手上有股票的人，来，有没有先止稳？有没有先守住？不能让你手上的股票一直持续的破底吧？破底的话怎么样？破底的话怎么办？初步的技术性反弹，你就要先卖掉。也就是所谓当中，我们常在讲弱势的过程当中，研判你手上的股票是强还是弱，你要做什么？你要汰弱留强，你要把弱的怎么样剔除掉？我再说一次，未来就算来到50000点，你手上的股票也不一定会创新高。听得懂吗？转强叫做什么？就是第一时间买进，现在无论它未来是走主升还是反弹的主流，对不对？比如说我们之前跟大家讲的这个 AI 稍微有点不稳，有乱流，需要修正，需要洗盘，需要去杠杆，需要去融资，是筹码太过集中。你可以先转到什么？你可以转到军工，对不对？那军工里面你就可以选啊，我要选中光电，我还是要选雷虎，还是要选义旗？你就可以去选择，这部分的资金没有受到所谓的 AI 主流的影响嘛？甚至于我跟大家讲，你可以去做一些台硕集团的股票，好，比如说像南亚、台硕、台硕化、台化，是不是？我跟 AI 没有那么靠近，那不只是你，防御性的资金、被动型的资金也会来我这里，这个就叫做汰弱留强，好不好？那如果想知道下一波的新主流，我联络不到你。但是第一时间上面，我一定会在 LINE 上面，好，这个在盘中及时的告诉有加入小老鼠 OK178 的这些投资人，你就可以看到现在在走什么。如果你想更进一步了解，除了加入谢一文谢老师的 LINE 以外，也把你手上的持股给我们看。为什么？在还没有所谓的初步性的技术性反弹，先帮你预备好汰弱留强，可以吗？先记得这三个步骤，听我的，加入谢一文谢老师的 LINE 小老鼠 OK78， 希望可以让你逢凶化吉，一切做股票逆转胜。 我们明天请继续收听哦。
1: 涨停一族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谢玉文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自负投资风险。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找新闻，城市 Morning Call；找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即时资讯一把抓，哈烧音乐不漏接，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 Morning Call。
2: 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现在时间早上7点，我是平汉。你正在收听的频道在中部地区92.9，北部地区90.1，南部地区97.1。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的6月初8。西元的1899年，一位影响美国文坛乃至整个世界的文坛的一代作家从此诞生，他叫做海明威。海明威被认为是20世纪最著名的小说家，他出生在美国的伊利诺州芝加哥市郊区的奥克帕克。在18岁那一年，海明威没有读大学，到了报社工作，正式开始他的写作生涯。虽然在报社只待了半年，但是在报社雇佣了很多才华洋溢的记者，所以这个每个记者都有几乎写小说的梦想。海明威也在这样的氛围耳濡目染之下被感染了，开始萌生写小说的念头。还有海明威在半年当中深深受到这些报社的记者们写作风格的影响，他大量的用一些简洁的句子，他的句子非常的简练，在短的段落则会当成文章的开头，并且会选用一些读起来比较有力量感的词汇，而且他的思想又维持相当正面的态度，这促使海明威之后的写作风格一直都以简练洗练著称。在海明威的作品当中，对人生、对世界、对社会都表现出他自己有一种迷茫彷徨的态度，而这个风格也后来改变了美国文学以及对20世纪的文学发展都有着深刻的影响。也就是大家都会去问，到底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到底人活在这个世界上要为的是哪一件事情而努力，并且海明威的作品到现在都还是有相当的分量跟权威的地位。而海明威还有一些有趣的轶事，他出生在美国，但他却一直自称他是普通的古巴人。他在古巴居住超过20年，就是在这古巴再住期创作出了《老人与海》这部传世经典。海明威对酒的品味跟喜爱也非常的为人所知，像是著名的调酒 Mojito 还有 Daiquiri 都是他的最爱。而古巴作为著名的莱姆酒的生产国，美酒可以说从不缺少，而朗姆酒也是这两种鸡尾酒 Mojito 跟 Daiquiri 的基酒，这也促使了海明威他可能就因此常住在古巴很长一段时间。今天第一首歌曲带你听到来自周杰伦的 Mojito。

0: 慧宇秋红谷，七级制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慧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1: 公司要调整人力，资遣相关作业不能出错。
2: 放心，以就业服务法规定，员工离职前10天要完成资遣通报。
1: 流程会不会很麻烦啊？
2: 不会，台中市政府劳工局线上资遣通报系统，使用工商凭证，操作简单又快速。
1: 好，依法办理最安心。
2: 资遣要通报，职场更友善。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3: 还在烦要读哪吗？
4: 对啊，选择障碍发作中。
3: 哎，看过来，朝阳进修部单独招生，超简单三步骤直接购，免报名费，每人可填2个志愿，年笔试只需书审。
4: 真的假的？朝阳太赞了！
3: 学费负担低，上班族也 OK。报名直到8月14，错过真的会哭哦。
4: 详情请上朝阳科大官网查询，或洽04-2333-1637。
5: 大家好，我是彰化馆长王惠美。2026彰化就业博览会求职好事多要来喽！7月25号来田中镇锦松文化教育园区，众多的优质厂商现场征才，找工作免烦恼，职缺多，薪水多，彰化就业好事多，快把握机会，一起迎向美好未来。
2: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及彰化县政府广告，详情请上劳工处网站或拨打0800-529-191查询。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像余威所演唱的歌《装睡的人》，刚才的音效里面有一些闹钟的声音，可能以为是你的闹钟。那有些音效真的蛮逼真的，直接用真实世界的音效把它放到歌里面去。有时候听歌听一听，会觉得有错觉，就觉得自己的手机在叫这样。这首歌曲也是蛮好听的抒情歌。继续来关心新闻消息。天气部分，今天台湾受到微弱西南风影响，清晨到上午，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各地则是多云到晴。再来是太平洋高压逐渐增强，水汽比昨天更为减少，但中午过后的西半部地区跟东半部山区还是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机会，尤其大台北地区跟各地山区对流发展比较旺盛，还是会有大雨的雨势，外出的朋友要留意天气变化，携带雨具。温度部分，在各地没有下雨的时候，高温炎热，普遍有32到35度。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靠近山区的内陆地方，花莲、纵谷还有台东地区，可能有36度以上的高温机会。在东南部，则是要小心焚风。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朋友要做好防晒，多补充水分。今年的国军汉光42号演习将在8月5号到14号展开10天9夜的实兵验证科目。军演期间举行的城镇韧线演习，今年会首度演练网路断线。中部县市在10号以及北部县市13号下午演习期间会演练行动电话上网受阻碍，南部则不演练。不过有立委质疑这项决策的过程法源依据，也指出如果有人因此错过求救、医疗警示或重要交易，要由谁来负责？也表示政府要在演习前清楚说明行动网络降低到何种程度，哪些功能受限，语音与简讯能否正常使用，还有演习结束后如何确认网络全面恢复。对此，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这是搭配汉光演习实施，考量国军在特定情境下只管备援能力，但是固定网络并不受影响。而对此，有相关的电信业者也表示，演习模拟的情境是行动网络受阻，固网还有市话并不在演习范围之内，因此以固网宽频为后端的办公室或者是家用 WiFi 应该不受影响，但如果 WiFi 是透过手机热点或者是 4G、5G 路由器分享，可能就会受到影响。立法院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还没有完成审议，有媒体报道指出，国民党籍立委翁晓玲提案要砍奖补助费以及捐助费2.1亿。文化部则表示会冲击云门、明华园等艺文团体。翁晓玲回应表示，文化部预算腐烂，公司捐助比例失衡，根本是肥公家受民间，并指出本次提案删减文化部对国内团体之捐助经费，主要是看到台湾 Plus 计划预算比去年新增2.28亿，而文策院也比去年新增2000万。翁晓玲强调，这两个饱受批评的机关还要再增加预算并不合理，也强调如果自己有决定权，就会将给台湾 Plus 计划10亿元的钱全数拿来补助给民间的艺文团体。中联油脂大豆油检出苯胺皮致癌毒物风暴持续扩大，在国民党阵营县市首长宣布自办线上国事会议并号召民众关注之后，行政院最新也决定在今天下午将召集相关部会，并邀集6都市长来开会研商食品安全卫生管法的修法，并且行政院在本周四也将提出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修正草案。国民党立法院党团表示会自提版本，党团指出国民党团版本的修正草案将现行罚锾上限2亿元一举提高到10亿元，希望本周能够交付委员会审查，也期待尽速完成修法程序。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新闻消息。

0: Hello， 我是艾怡良，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徐板奎博士，芳心生技降糖素苦瓜生态为什么回购率这么高？
1: 因为专利定序十九肽很有效，含足量铬，有助维持糖类正常代谢。
0: 还有牛樟芝菌丝体、柑橘类黄酮，效果更全面。
1: 通过美国 FDA 认证与世界发明奖，荣获十九张多国功效专利，是黄金组合的代谢配方。
0: 免费体验，0800-011-855，0800-011-855。
2: 大家好，我是董成，我要换驾照咯。交通部115年5月31日起实施高龄换照新制，70岁以上要继续驾驶，要体检以及上课，75岁以上还要认知功能测验。高龄换照，安全出发 ，Let's go！
3: 以下为交通部与公路局广告。
4: 趁市场害怕误解时，勇敢进场，才能在震荡中稳稳拿下价差。大来国际投顾谢老师近期价差绩效有讯40%，合金38%，南电大涨30%，雷虎预创20%价差，200万价差79万到手。下一档翻倍股计划，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OK178， 小老鼠 OK178， 让梦想成真。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5: 欠钱是要安怎？
6: 免紧张，欠钱就找三娘啊！政府立案合法利息，手续简单。中民南路中港路口三娘汽车借款，控诉23280000，23280000。
7: 这个夏天来清水吹海风、赏艺术。2026台中清水走走艺术季，6月27日至8月2日在高美湿地登场。除了艺术作品，还有工作坊与导览活动，邀请大小朋友一起来清水走走，感受夏日海线魅力。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8: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2.9。大家好，我是卢广仲。

在先前举办了五五二五加二回到那一天25周年巡回演唱会的五月天的这首歌曲，这首歌是他们的旧的歌，但用了新的编曲。这首歌叫做《疯狂世界》，然后它是在20周年的时候推出的20周年版本。这个编曲我觉得跟原版有一些不同的地方，你应该有听出来。原版的编曲就像这个热血青年，就像那种漫画当中的主角，抱着满腔的热血，然后就是奋不顾身、不顾一切往前冲。但刚才这个版本，20周年版本，我觉得它的编曲上加入了更多的弦乐，然后在编曲上也是比较没有那种平铺直叙的往前冲，而是带着更多的优雅，然后有那种碰到了满身荆棘的状态之下，你要如何不要让这些荆棘扎到自己身上？有那种要在冒险泛滥当中，希望可以顾到自己的全身，然后可以让自己完好无缺的走向自己要去的地方。对比一开始的热血，是又不一样的心态。我觉得这个是这个编曲带给我的感受。继续来关心健康的消息。先前娱乐圈有几个话题，就是有一些艺人，然后有些主持人，然后他们可能就突然对外宣称、对外公布说他们罹患了什么样的病症。那好一点的话，可能就罹患了这个病症之后，还可以再去做一些后续的医疗处置。那比较不好的消息就是，当我们听到这个艺人他罹患了什么病之后，没多久他就这样溘然长逝了。现在有很多很多名人也因为一些突发性的健康问题就倒下。往往我们看到这些消息的时候，都会觉得很震惊，也会让我们开始去思考：为什么有些人平常看起来很健康，甚至他还有是在做很多运动的习惯的人，他可能还有去参加三铁，那短时间之内却还是碰到这种不幸的消息，我们就开始去想，那这其实是因为我们对健康有一些误解，就是我们会把没有不舒服当成是没有问题，但其实这两件事是不一样的。而且很多疾病一开始初期不一定有明显症状，有时候会透过一些看似不起眼的身体变化发出警讯，但我们往往都会忽略它。像有些医师就有跟大家分享，尤其是什么像血液有关的疾病，或者免疫系统的疾病，甚至有一些癌症，在初期的时候，身体都有发出一些讯号，只是我们都没有看见它。像是你可能会比以前容易疲劳、体力下降、食欲改变、体重不明原因减轻、容易感冒或反复的感染。你看我们讲的这每一项，哪一项你会觉得哦，这个是大病的前兆？没有。每一项我们都会觉得啊，只是最近工作太忙啊，只是最近带小孩压力太大，只是最近怎么样，我们都很习惯找一个借口把它合理化。但这些变化你单独来看，每一项其实都还好。你看明显比以前容易疲劳，你就想说我就多睡一下就好了，或者体力下降，或者食欲改变，这每一项单独来看，你都不会觉得很严重。甚至你同时有这几项，你也觉得啊，就是我最近太忙了，工作专案太多了。你觉得还是会把它忽略掉，但很多医生就会提醒大家，这个变化如果持续了好几个礼拜，甚至持续了几个月，那我们就要进一步去了解原因。所以其实我们也要对自己的健康负责啦，我们也要自己去看一下，我们最近这几个月或这几周有没有什么样明显的变化。这个我们有时候太忙，没有办法好好的记录，你就可以把它用一些可能像智慧手机啦，有些程式、有些 App，你要输入一些数据，它可能就会固定提醒你跳出来，跟你说你要注意你身体的一些状况，或者你有一些智慧的穿戴装置，这个也可以，我们可以当成辅助工具。那么医师提到说，为什么有些血液的疾病很容易被忽略？这是因为血液系统跟人体全身都有关联，它并没有像是胃痛或者胸口痛很明确，你就知道这个是有一些器官在不舒服。所以，尤其血液的疾病，在一开始我们更难察觉到。像是有些血液疾病早期可能的表现，会有持续疲倦、脸色苍白、体力下降、反复感染、容易出血、容易呕吐、容易淋巴结肿大。但因为这些症状，它都没有那种很特殊的特殊性，我们经常会觉得它就是过劳、睡眠不足，我们就把它混在一起，所以常常就被我们忽略掉了。而且医生有呼吁，很多重大疾病并不是说一夕之间就形成的，而是在身体功能逐渐偏离正常状态的过程，慢慢的累积的。如果你有定期健检的话，你就还算是好一些，你有可能可以透过你每一次健检的报告，你会去察觉到有一些数值慢慢的异常，或者是你的发炎指标慢慢升高，
这些你就可以及早去介入跟调整。但如果你没有在定期健检的朋友，你可能就容易忽略掉，那这时候你可能就要想别的办法，或者你也就加入这个定期去健检的行列。再来还要提醒大家，医生有说疲劳不一定就一定是重大疾病的前兆，但疲劳确实是亚健康的表现，就是你不在健康的行列当中，就是有疲劳这样的一个征兆。那么疲劳也代表身体某些功能正在偏离健康状态，也建议大家还是要尽量的去检查自己的生活作息、压力跟睡眠。而健康管理也不是让我们说啊，就每天活在恐惧当中，而是希望我们可以给自己多了解一些身体的机会。尤其当疲劳的感觉又出现的时候，除了你觉得啊最近比较累这个感觉之外，我们也可以试着去想想看，为什么最近会有特别疲劳的感受，多留意自己的身体变化，这个才是迈向健康的开始。

0: 中它有68个不同的生态组合片段、嗯、那只有具有这个某一个生态片段是这19个组合起来的才会具有可以调节血糖的作用、嗯、所以我们的研发者徐榜奎博士才去把它申请专利，叫做专利定序19肽、嗯、所以简单来讲啊，如果你要去选择可以帮助我调节血糖，然后甚至对于我的体脂肪啦、血脂肪都有帮助的话，你一定要选择叫做专利定序19肽、嗯、才有这样的一个作用。
1: 是，
0: 那因为这个专利定序19肽是我们的代谢专家徐榜奎博士跟医学大学花十几年的时间哦，做过了数千种的实验当中才发现出来的、
1: 嗯、
0: 那它的这个生态片段的特别地方在于是它能够模拟类似我们人类胰岛素的作用、哦、但是它是植物的胰岛素、
1: 欸、
0: 然后它可以启动我们的细胞去把多余的或者是你身体无法处理到的糖分进行到代谢、
1: 嗯、
0: 所以呢这一项研究呢已经拿到了全世界有19张的多国功效专利，而且有拿到世界非常非常多厉害的奖项，包括最知名的世界三大发明奖它通通都拿到了金牌哦、
1: 嗯。
0: 那同时也是全球第一个拿到美国 FDA 认可的新膳食原料，这个是全球没有人做到，我们是唯一有拿到的哦、
1: 嗯。
0: 那它可以做到什么样的一个好处呢？像知名作家吴若权大哥，他妈妈因为本身有癌症的问题，同时又有血糖很高的状况，那你知道其实癌症病患本来的免疫系统就很差，
1: 嗯嗯，
0: 吃药其实是要严格监控的，那在没有办法增加更多药物的情况之下，他的血糖一直都降不下来、
1: 嗯、
0: 然后你知道身为照顾者的儿子当然心里面会很难过
1: 很
0: 紧张、嗯、对，后来呢他就听到了我们在节目当中的推广，他就自己打电话来，没有跟我们说他是谁、
1: 嗯、
0: 然后就定了之后就给妈妈吃，妈妈这样吃了半年的时间，然后每一次回去做检查，我们知道慢性病患就是三个月一次，对，回次、嗯、然后回去要抽血一次，他经历两次的三个月也就是半年、
1: 嗯、
0: 他的指数就降下来，而且血糖维持得非常漂亮，然后他妈妈每天心情都很开心，因为你知道老人家看到那个报告就很像看成绩单一样、
1: 真的
0: 哇，这个吴若权大哥就好开心，然后就特别打电话跟我们讲说他们要写一篇感谢文、
1: 嗯、
0: 谢谢我们推出了这么棒的保养产品，让他妈妈现在每天血糖都很稳定、
1: 嗯、
0: 他跟妈妈都真的很开心哦。然后再来呢，之前我们的合作过的这个电台啊、
1: 嗯、
0: 他就是主管哦，就想说他要让这个东西到电台去做一个分享推广、嗯、还先买给他爸爸试试看，就他爸爸呢也是吃完之后很快的时间哦，不到三个月，他40天就去抽血做检查、嗯、结果没想到呢指数就降下来，而且他的三酸甘油脂降得很漂亮、
1: 嗯、
0: 从原本160几降到了50几，
1: 哇，
0: 然后连医生都觉得哎很棒，因为爸爸已经快80岁了、
1: 嗯、
0: 然后
1: 不容易，
0: 很不容易，对，所以他就跟他讲说哎你现在不管在做什么就是继续保持这样就对了。
1: 嗯嗯，
0: 所以我们就在讲说呢，这个苦瓜生态也就是专利定序19肽对于血糖的调控效果真的非常好，可是呢会有一个问题哦，什么的问题，就是原本你本来就有脂肪肝的该怎么办呢、
1: 嗯
0: 哦、除了我的血糖做好了一个控制，那我的脂肪肝的问题该怎么办呢？所以徐榜奎博士就特别在我们的配方当中加了牛樟芝菌丝体、
1: 嗯、
0: 而且它更贴心的是什么呢，是连另外一个考量点都帮你注意到了，那个是什么，就是血脂肪。
1: 嗯嗯、
0: 哦、我们不只有脂肪肝还有体脂肪、啊、还有血脂肪，为什么呢？因为糖没有被用掉的时候、
1: 嗯、
0: 它就会被身体储存成脂肪，然后呢把这个脂肪可能是储存在肝脏，储存在你的内脏，储存在你的皮下，所以你就会体脂肪过高，内脏脂肪过高，然后有脂肪肝，所以它就针对这几个状况呢就加了相应的配方，所以加了牛樟芝菌丝体，这个是针对脂肪肝、嗯、然后另外再加了柑橘类黄酮 HPMF， 这也是一个专利成分，它是专门打击血脂肪跟体脂肪、
1: 哦、
0: 所以当这两个好的配方一起加进去之后呢，这个是一个原厂的独家配方哦，所以目前在市场上的苦瓜生态都没有人像我们做到是把这三个厉害的专利配方一起加在一起哦。
1: 嗯，
0: 那我们的牛樟芝它是取得了合法的菌株，在我们的实验室做到无菌的培养，
1: 嗯，
0: 三个月培养出来的牛 樟脂菌丝体竟然超越野生牛樟脂三年长出来的里面的三铁类。
1: 哦，厉害，
0: 哇，非常厉害。然后检验出来100%DNA 都跟野生的一样，所以你根本就不用去采野生的，因为野生现在是保育的植物，
1: 也不能采。
0: 对，也不能采。然后再来是它到底安不安全你也不知道，因为野生的很容易会有一些杂菌的感染，

0: 确实，
1: 那我们完全是实验室的一个培养，同时还要经过90天的安全毒性测试，所以经过层层把关让你安心，最重要是很多人因此脂肪肝的状况就好转了，从严重的脂肪肝变成中度的，降到轻度的，甚至有一些人呢就变成是完全再找不到脂肪肝的状况。然后再来呢，我们的 HPMF 这个就是所谓的柑橘类黄酮，是跟台大教授一起研发出来的，它就是对于我们的血脂肪跟体脂肪有很好的作用。我们之前有一个听众朋友，他大概50来岁的上班族，应酬很多，然后经常就是在吃一些高油高糖的东西，结果他也是抱着那个试试看的心态，想说我有这个中度脂肪肝，然后还有轻微的这个血糖问题，他就吃吃看。然后我们有教他怎么吃，他就3个月乖乖照着我们教他的方式，他原本3个月前的指数呢都是红字，然后3个月之后他自己吓到，中度脂肪肝已经看不到了，然后再来他的血糖降到正常数值，所以他很惊讶，因为他本来想说如果下一次回诊指数没有降下来，医生就要开药给他吃，就后来医生看完报告就说你这个不用吃药啊，你控制的蛮好的，
2: 很棒
1: 就很棒，所以他就很开心。然后同时也因为他那个体脂肪也跟着下降，他的幅度没有太明显，但是差了大概有5公斤，其实5公斤就差不多是一个尺寸了，就是他原本好像是穿 2XL， 然后现在好像是穿 XL， 他说他的目标要往 L 号迈进，
2: 对啊
1: 就一个啤酒肚都消下去了。然后之前我们还有一个听众朋友，他是外食族，他说他100%外食，都从来没有自己煮，那吃外面的结果就是体脂肪超标，血脂肪也偏高，后来呢他去开始吃了我们的一个专利定序19肽之后，他的时间比较快，因为他比较年轻，30多岁而已，他大概1个半月的时间他是自己花钱去抽血检验，就发现之前的那个血检报告呢就是体脂肪啦血脂肪都是过高，后来这次指数报告都正常了，他就觉得非常的开心，而且他没有刻意节食哦，那他一样还是有就是外食的情况，但是状况就非常的好，所以我们就在讲这么好的一个作用性，你一定要认明到是原厂的独家配方，才能够是针对什么血糖、
0: 是
1: 血脂肪、脂肪肝，还有你的体脂肪去做到相应的调整跟保养。那这三重的一个组合的配方呢，你一定要认明的就是专利定序19肽，它就是可以帮助你稳定血糖，然后我们专利的牛樟芝菌丝体帮你做到护肝，然后呢再来专利的柑橘类黄酮 HPMF 可以帮你减脂，这个减脂不是指身体的脂肪而已哦，血液当中的也帮你减掉，所以它对于我们全方位的保养，甚至于有一派人是什么，他的指数都正常，但他只是为了想要维持身材，他也会吃我们的专利定序19肽来做到了一个体态的保养跟管理，
0: 这根本可以算是现代人的一个黄金组合的一个配方哈。那这么棒的苦瓜生态专利定序19肽呢，安老师这边有没有一些优惠的组合要来带给我们现场的听众朋友？
1: 当然有，我要特别跟大家讲因为其实也很感谢吴若权大哥，他那时候写了一篇感谢文，然后也让更多人知道了这个苦瓜这个生态跟专利定序19肽它的一个好处。
0: 对，
1: 那我们今天特别就是跟原厂争取了20个优惠的名额，要做什么呢？就是给到大家史无前例的优惠保证专案这个就是你如果在吃之前我们建议你先去抽血看你的一个指数报告，然后你乖乖的吃3个月，这3个月就教我照我们教你吃的这个方式，要一定要乖乖吃这3个月你吃完之后呢，你再去做检查报告，如果没有任何的改善，所有没有使用的部分呢通通都让你全额退费，
0: 哇，
1: 就是完全保障你一定有效果不然你没有吃的部分就让你退那另外如果你是没有使用过的听众朋友呢，我们也有提供了20份的一个免费体验的名额给大家，赶快来拨打0800-011-8550800-011-855，不管你是要来索取免费的一个体验，或者是呢要来争取这个所谓的一个优惠保障专案的话呢，都可以来拨打0800-011-8550800-011-855。
0: 是的，0800-011-8550800-011-855，赶快打电话进来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也要再度感谢安老师喽，
1: 谢谢。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接下来让我们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你好，我是果果吴英杰。
1: 徐板奎博士，芳心生技降糖素苦瓜生态为什么回购率这么高？
2: 因为专利定序十九肽很有效，含足量铬，有助维持糖类正常代谢，
1: 还有牛樟芝菌丝体、柑橘类黄酮，效果更全面。
2: 通过美国 FDA 认证与世界发明奖，荣获十九张多国功效专利，是黄金组合的代谢配方。
1: 免费体验，0800-011-855，0800-011-855。
3: 唉，工作受伤不能上班，医药费跟经济压力好大。
4: 别烦恼，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职灾劳工主动服务，有专人主动关怀，协助职灾权益、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复工服务。
3: 还好有他们，
4: 快拨04-2228-9111，分机35400，劳工局到收听。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
5: 欠钱是要安怎？
6: 别紧张，欠钱就找三娘啊！政府立案合法利息，手续简单。中民南路中港路口三娘汽车借款，控诉23280000，23280000。
7: That's right。
8: 你的中古车值得更高价。
9: 中古车估价找在地43年上达汽车，别人开价上达加价。
8: 到府收车，现金结清，当日过户，验车车贷一条龙。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9: 买车卖车，搜寻上达汽车。
10: 这一代血可能是一场手术的希望，
11: 也可能是一位妈妈、一位孩子、一个家庭等待的奇迹。
10: 但现在血库缺血，尤其 A 型、O 型血严重不足。
11: 中彰投云林每天需要1800袋热血，
10: 现在捐血就是救命。
11: 捐血资讯，请上台中捐血中心官网查询。
12: 大家好，我是林凡，听见最真实的自我，最有灵魂的好音乐都在 FM92.9 城市广播。
13: 早上时间7:56，欢迎你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我是平汉，继续带你关心各地方新闻消息。在彰化县的县西乡，过去每年每人发放500元台电回馈生活福利金，今年首都大幅加码到每人2500元，全乡大约15000多人受惠，总经费3900多万。其中台电促协金大约1400万，剩下费用由乡公所来自筹。台中市府推出交通号志红灯减秒专案，自昨日起到8月28号为止，在4条主要干道总计67个路口开始试办，号志周期由180秒缩短为150秒，希望可以降低夏季机车族以及行人等候时间曝晒的不舒服感，也提升通行的舒适度。台南行道树多达187个树种，其中以小叶懒人为大宗，有民代质疑树种挑选跟种植方式、修剪规定在实务上乱象多，要求检讨并修法。对此，台南市府表示已经公告《台南市公共设施植栽管理自治条例》修正草案，公务局指出草案准备提送市政会议来做审议。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各地方新闻消息，

城市中穿梭，每个角落都上演着不同的故事。不管你在哪里，都有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伴哦。大家好，我是 Selina 任嘉萱。

0: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财经最前线，聪明致富大无限。
2: 欢迎大家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第二个小时节目财经最前线单元，马上带来最新一期金周刊封面故事，台股千金军团大阅兵。截至今年6月底，台股53档千金股当中，高达51档与 AI、 半导体还有相关的基础建设有关联。从过去的股王只有一两只，到今天的供应链集体列阵，市场正在重新估价台湾数十年累积的技术、获利还有制造实力。根据最新一期《金周刊》封面故事《台股千金军团大阅兵》报道，截至6月底，台股的53档千金股这样的规模前所未见，成就这般景象的魔杖就是 AI， 主心骨则是台积电。在相关的个股领军之下，台股轻舟越过4万点，往5万点来奔去。尽管如此，台湾股市就像在险峻的山间不断拓展的河道，容纳更丰沛的水量，却也因为行经各种地形变化，包含一下子由美国发动暴力关税，一下子又由美国以伊朗战争炸停又炸起，或者是像韩国的邻居频频熔断，台股因此波动剧烈，在河道泛舟的投资人心情也就跟着忐忑难安。说到底，泛舟人挂念的无非就是千金股能